0: 了72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多人次现场参会观展，50多万人次在线上观展。
1: 相较往届，本届科博会更加注重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探索，以会展流量激活城市消费。科博会首次打造的展贸融合消费季，整合亚奥商圈120多种商户权益，覆盖周边北城会、新城里、引，形成观展体验消费闭环联动。科博会展商及观众凭参展证件或观展二维码注册北极星小程序会员，就可以便捷享受包括餐饮、购物、休闲、住宿等多领域的专属优惠。
0: 从高端商务宴请到大众休闲娱乐，从科技体验消费到特色伴手礼选购，这种多层次多业态的消费矩阵，既丰富了展商和观众的体验感，也能将科博会的短期人流转化为对区域消费的长期拉动。科博会票根经济的探索进一步激活了亚奥商圈的商业潜力，也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领域的消费增长。
2: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1: 为落实北京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部署，释放人工智能加创业活力，打造生态完善的数智创新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创业体系，促进副中心数智产业高质量发展，通州原管委会、区经信局等制定了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数智创新 OPC 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0: 措施鼓励园区或孵化器打造 OPC 生态社区，为数智创新 OPC 提供企业登记、税务、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以及低成本办公、AI 工具等全周期服务。鼓励举办数智创新 OPC 生态活动，营造单人成军的浓厚创业氛围。对形成产业极具规模的生态友好社区，经认定每年给予最高200万元的资金支持。
1: 措施一共8条，其

0: 英才、青年后备人才认定，并在办理人才落户、工作居住证等方面予以支持。对于家庭在副中心无房的青年后备人才，可享受保障型人才公寓或市场化租房补贴。保障性住房首年免租入住，三年阶梯式优惠承租。在副中心的市场化租房的青年后备人才，可领取首年最高每月1500元的三年阶梯式租房补贴。
1: 再来关注人形机器人领域。前不久，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以直播的方式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大脑的最新突破。搭载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的智能体，在行业首次实现全局场景感知与动态记忆突破，可以做到眼里有活，手里有数，为日后人形机器人走向家庭、商业、工业场景提供了可以直接落地的智能底座。
0: 传统机器人依赖瞬时的视觉，所见即所得，一旦物体离开机器人的视野，便相当于消失。场景发生变化后，机器人也跟着失忆了，无法完成复杂推理与长过程任务，这就很难使其像人一样干复杂的活。而慧思开悟智能体已经拥有了全局空间记忆和常识，因此在家庭取物、物料分拣、物流整理等场景当中，即便视角切换、物体遮挡、环境变化，依然能够稳定完成任务。
2: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1: 来关注河北雄安新区。国网雄安新区供电公司联合国电南瑞研发了国内首个城市电网调度智能体。目前这一智慧调度系统已经在国网雄安新区供电公司全面落地应用，实现了电网调度辅助决策、电网风险预判、故障快速自愈、风险提前告知等核心功能，提升了人工分析与应急处置效率，进一步筑牢了电网供电的可靠性防线。
0: 该成果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新型电网建设领域的标志性突破，对提升雄安新区电网供电可靠性、推动电网调度模式向智能化转型具有积极意义。今年二月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以来，该智慧调度智能体已经成功完成20多项故障事件处置、67类典型运行方式的负荷转工分析，累计排查整改电网薄弱点为22处，形成网架补强优化建议3项。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2026年昌平区商业消费生态发展大会昨天在未来科学城举办，2026年昌平消费季同步启动。今年北京市昌平区消费季将贯穿全年，覆盖全区，将商圈与市集、美妆、餐饮等多元业态有机融合，打造一系列特色活动，为消费者带来更多休闲消费的新玩法。
0: 大会发布了昌平区2026年1+5+X 全年全域促消费体系，将以昌盛新运、活力昌平一大主题贯穿全年，依托商业消费生态发展大会，把夏天的夜交给昌平系列活动等5大标志性 IP 活动为支撑，联动全区市场主体，开展 X 场特色消费活动。
1: 在医疗卫生方面，北京佑安医院专家团队今年将在房山、大兴、门头沟等10个郊区为群众免费开展乙肝、丙肝等筛查。肝病防治基层型北京站项目在昨天启动，义诊团队将提供肝病诊疗咨询、病情评估、治疗方案调整建议、双向转诊模式。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3: 病毒性肝炎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大传染病。然而目前肝病防治还存在一些短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主任医师曹振环说，
4: 一些郊区呢，老百姓认知不够，有乙肝觉得自己是个携带者就不用治疗，或者是觉得自己肝功没问题，也长期喝酒呀、脂肪肝呀，其实他已经有纤维化了都不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基层医院大夫的认知、诊治的策略可能也是存在短板的。
3: 针对这些薄弱环节，为期1年的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启动，北京佑安医院专家团队将走进京郊的基层社区医疗机构，重点之一是要提升诊断率， 专家将开展义诊，并将免费开展乙肝、丙肝筛查。对筛查结果呈阳性的人，还要进一步提供病毒核酸检测，明确感染状态。
4: 通过义诊，让老百姓自愿筛查。我们佑安院的团队专家以区医院为中心，在它的周边义诊，这区医院再下去进行镇的，还有卫生院的。当然，我们也针对一些重点人群进行筛查，比如说长期饮酒的、肥胖的、长期糖尿病的啊，这些其实都是肝病的高危人群。
3: 筛查是为了提高诊断率，而治疗又是另一个关键。
4: 乙肝如果我们前期治疗的话，就 90% 以上的人是不会得肝癌的，这就是治疗的一个重要性啊。
3: 曹振环表示，一方面专家团队将通过学术交流等形式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肝病诊疗水平，另一方面也启用三级转诊制度，并建立双向转诊模式，让患者得到及时更好的救治。
4: 最基层的再加区医院再加我们，这就是三级。我们筛查出来比如说轻度脂肪肝，就可以直接在区医院去就诊。那如果区医院解决不了的，他会让这些病人来佑安院，而且我们固定的2到3个专家就借着我们项目组分过来这些病人，万一要是遇到急的重的马上就得来佑安院急诊的这种，那我们也有绿色通道，那我们看这个病人长期稳定了，我就转回去医院了。
3: 曹振环提醒大家，要增强对肝病危害的认知和自我防范意识，特别是要注意一些肝病

0: 乙肝就是比如说表面抗原的阳性，一定要去检测病毒和 B 超，让我们专业的大夫判断你，而不是自己认为是健康携带者。乙肝里边不存在健康携带者。
1: 在住房方面，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在前不久印发了关于优化天津市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新政发布后，天津市的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持续升高。近期，天津还将推出精业金住安居服务，助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2: 近期发布的楼市新政共11条，内容主要聚焦消化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等方面，其中最大特点就是由过去的房地产市场拉动需求转向为系统施策，实现全产业链条的优化。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副主任王世敏说，
3: 比如说财税方面呢，给予专项债，降低呢税费优惠，金融方面呢，对收购运营退出全流程落实融资的政策，同时呢，我们还对盘活存量土地、加强二手房市场和中介机构的监管等工作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2: 新政围绕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还推出了多项细节举措，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举措的细化落地。据了解，在楼市新政发布后的五一假期，本市的新房、二手房交易量增长势头强劲。其中，在假期的本市新建商品房销售8.4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0.8%；二手房交易3.2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2.4%。近期，相关部门还将开展系列活动，助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近期呢，我们开展好房子的设计大赛，引导房企呢建设更多的好产品。5月15号到24号，要在金逸 Park 举办的2026年的天津房交会，为供需双方呢搭建精准的对接平台。3呢是赴北京呢开展房地产政策和宜居城市的宣传推介，推出呢精业金住安居服务，深度融入现代首都的都市圈服务通勤圈、功能圈、协同圈的建设。
4: 在城市环境方面，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正在大力实施郊野公园提质升级，力争用5年时间把2道绿格地区公园打造为自然野趣、开放共享、全龄友好的活力百园。目前，二绿地区已经有10处活化运营试点公园，重点打造了森林运动、森林疗养、自然教育等6大类消费场景，建成消费打卡点46处，推动公园从建好看转向用得好深度转型。
1: 近日，河北承德赛罕坝机械林场开展攻坚造林补植活动，拉开了赛罕坝2026年植树。

0: 这片地就是我们典型的攻坚造林的石质阳坡，土层非常的薄，底下石头非常多，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
1: 目前38机械林场总经营面积140万亩，有林地面积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82%。 38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2: 今年是38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我们聚焦13.7万亩三北工程，重点营造0.8万亩混交林，完成2000亩土壤改良。
3: 说到种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杨柳飞絮情况。据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介绍，受大风、晴晒等天气因素影响，五月以来，北京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情居高不下。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飞絮起火的报警，其中无损火警102起，火灾18起，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4: 据介绍，北京市的絮期一般从4月上旬到5月下旬，持续50天左右，目前尚未结束。杨柳絮含有大量纤维和油脂，燃烧快，温度高，乱扔烟头、儿童玩火、电火花飞溅等情况都极易引燃杨柳絮。一旦着火，杨柳絮会急速的蔓延，造成火势扩大，增加扑救难度。
3: 和北京差不多，天津的飞絮每年也是始于4月初，一般到5月下旬结束，全程持续约50天，集中爆发期是4月下旬到5月上旬，持续约20天，呈现先杨絮后柳絮，爆发期2周重叠的规律。那最近这段时间，天津正处于杨絮和柳絮的叠加期，呈现出数量多、传播密集、影响面积大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呢？
4: 据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园林管理处介绍，天津的飞絮目前已经是强弩之末，集中爆发1周之后将进入衰弱期。近期天气晴热少雨，容易加速飞絮的飘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部门采取喷雾降絮、湿扫清絮的方式降低影响。
3: 再来关注节水方面，昨天上午，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拉开了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的序幕。集水情科普、互动体验、实践教育一体的金盏店节水教育基地同步亮相。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5: 小朋友，这是给你的奖品，答对了2道题，感谢你的参与啊。
6: 投掷沙包，趣味答题，水处理工艺模拟。10号上午，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无比，青少年的积极参与成为全场亮点。来自日坛中学的初一学生李新泽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节水实践和心得。
7: 这个就是我设计的一个分类用水桶，就是每次洗菜剩下的水，每次洗衣服最后变小洗剩下的水都放到这里边，可以拖地冲厕所用。我设计它的初衷就是证明一下，节水不一定要高科技，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水。
6: 活动现场，2026年节水护水携手少年行节水小先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北京市节水用水管理事务中心节水护水志愿服务队负责人韩文斌表示，这一项目将充分发挥志愿者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民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
8: 今天的活动通过一些节水的实验，让孩子们对节水知识产生了兴趣。去年市节水部门在全市16区推广节水优先教育课程，并通过志愿北京平台设立了节水少年行项目，也是通过1年多的尝试，通过志愿服务，感觉学生能够从被动接受节水教育转变为主动宣讲传播，以点带面，影响家庭、社区和社会。
6: 位于坝河金盏店的北京市节水教育基地也在活动中正式亮相。基地及水情

0: 了解节水知识，宣传节水的政策和法规，推广实用的节水水护水的文明理念。
1: 据了解，本次节水主题宣传活动为期一周，活动期间还将陆续开展节水创意作品征集、青少年志愿服务、文创作品展示等配套活动，以持续放大节水宣传效应。
2: 文旅方面，

0: 潮玩品牌，力争呢让大家一站式的打卡国内顶流爆款的文创。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打造极具特色的潮玩片区，推出水陆联动项目100余场演绎项目。
1: 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本次活动集结超百个文创潮玩 IP， 数十家顶流文博单位，全程免费开放，免摊位费，打造现象级文化消费平台。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振涛说，
2: 我们将传统展会与市集相融合，汇聚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顶流文博单位，泡泡玛特、无二 Toys、 奇梦岛等头部潮玩 IP， 馆内东方秀场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现役，燕京八绝等绝技零距离展演，京西太平鼓、白纸坊太师等国家级非遗项目将重磅巡演。
1: 活动中还遴选了近百家知名餐饮企业和老字号品牌，打造一场汇聚传统风味、创新潮玩、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美食盛宴，集合了来自北京、山东、安徽、陕西等地。

0: 年度颁奖典礼。大赛设置多项荣誉奖项与配套奖励，持续打造天津本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群众性文化品牌，推动全民广场舞活动深入基层，扎根群众。
1: 再来关注河北，有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部，面积达 2.76 平方公里，是两汉时期真定国的国都。前不久，东园古城遗址文化展陈列展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以在古今对话中触摸千年城市文脉。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展览按照历史溯源、时政呈现、未来展望叙事线，设置了东园寻踪、史脉绵延、原上春秋、雄藩侯国、考古东园、迎城智慧、东园新生、文脉永续四大板块，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多媒体演绎等多元形式，全景展现了东园古城从战国至两汉的文明脉络。
3: 原来呢，大家都说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但是呢，参观这个博物馆之后呢，我才知道石家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而且它在先秦两汉的时候呢，文明就已经非常的发达。
4: 以后我会经常带朋友参观，也会东园古城遗址，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2: 是华北地区两汉时期高等级中心城市之一，拥有华北地区已知布局最完整、规格最高的两汉高等级建筑。古城遗址是国内罕见的两汉时期诸侯国宫殿建筑遗存，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探明各类历史遗迹337处，出土文物270余件。此次陈列展展出包括刻有真定长乐字样的文字瓦等200套文物，同步推出宫殿区典型探方复原、瓦当认知等互动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人迎城智慧与汉代市井烟火气。
5: 通过我们参观考古现场和文物陈列，能让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深刻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力地增强了石家庄的城市内涵和历史底蕴。
0: 最后来关注3D简讯，入汛在即，国铁北京局2026年防汛防洪工作全面开展。面对京津冀地区可能出现的汛情，国铁北京局呼吁铁路沿线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守护铁路安全。社会公众一旦发现沿线出现山体滑坡、落石、水漫线路、路基塌陷等可能危及铁路行车安全的情况，请立即拨打铁路灾害应急报警电话010-5182-1110。对及时发现并报告险情信息的群众一经核实，铁路部门将给予1000元至20000元的奖励。
1: 秦滨高速天津段养护维修工程在前不久正式启动断交施工，这项工程以京济高速首次跨省联动断交以及天津高速养护首次半幅断交施工两大创新，进一步深化京济交通协同，探索养护新模式。
0: 昨天，第八届北京邻里节市级主场活动在西城区西外文化休闲广场举行。当天，北京市4200多个城乡社区同步开展4400多场邻里节活动，近100万居民走出家门，同看演出，共话家常。下一步，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引导各方力量、资源、服务向一线下沉，推动北京邻里节火热场面沉淀为社区生活的日常风景。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6: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时。

0: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3: 火星城运河焕新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共赴世界运河古镇之约。千年运河文脉流淌，漕运古镇风华永续。2026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日前在通州办，中外嘉宾共探运河保护与古镇复兴之路，从烟火到全球对话，遗产活化，文携手，让运河故事、运河古镇复兴怎样走向世界？烟与您共赴世界运河古镇之约，共探文脉永续，运河古镇共兴之路。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世界运河古镇
4: 38公里，
3: 38公里哈，谢谢您，谢谢郝书记。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最想打卡哪座运河古镇呢？哎，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还有一个就是您知道榆林庄的运河故事吗？谢谢郝书记，最近特别特别忙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其实也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些很开心的事情。李秀兰说，我想听榆林庄的故事。5月2号我们去的凉水河汇入北运河处，还看到了榆林闸。哦呦，最近榆林闸这边好漂亮啊。
4: 因为现在通州区搞那个花海嘛，如今运河花海，此时是正当时，特别的漂亮。
3: 是，而且呢，这个榆林庄刚刚应该说要祝贺郝书记和您的这个村庄的居民们，榆林庄圆满完成了2026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轮值主席的工作，成功举办了这个国际会议哈。所以我想问一下，郝书记真的为这个事情，我特别知道忙了好长的时间，费了很多的心血，就是您此刻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4: 黄老师这样啊，我最大的感触现在就是薪火相继，任重道远。
3: 尤其是这场盛会对于榆林庄来说其实是很有里程碑意义的哈，郝书记。
4: 对，他这一次呢会议对村庄的发展来说呢也不是终点，而是我们面向世界讲清中国运河村落何以存续的新起点。
3: 像阳光说了，榆林庄位于通州区的火线镇，是京杭大运河北段的重要节点，有中国运河第一庄之称。这样郝书记先把这个会议，就是咱们刚刚举办的这个会议，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是4月27号举办的，是吧？
4: 对，因为这个会呢是世界运河古镇会议啊，首次落地我们火线镇，让全球呢也看到了啊，中国的乡土文明啊，北运河河段的古镇有能力来与国际文明的对话。第二呢，是榆林庄啊，用活态遗产证明传统不是标本，乡村呢不是遗迹，而是生长的仍在延续的文明的运河方舟。会议啊也让我们的榆林庄的村民呢更有这个文化自觉，让村庄啊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更坚实的底气，以及对未来啊更长远的这种期盼。

0: 这是4月27号在通州火县榆林庄举办的叫2026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那天哦，北京刮的这个风那个大哟、
1: 啊、早上还好啊
0: 对，
1: 开会的时候风很大，
0: 对、嗯、然后就是早晨我们去的时候，哎，运河边就是不远处就是榆林庄闸，我觉得这个会场设置也特别好，会场就在这个运河边上，
1: 对，运河的岸边
0: 搭了一个白色的帐篷，
1: 对，
0: 这个帐篷以后也会留下来是吗？
1: 这个帐篷呢以后呢可能会、嗯因为那天的原因呢会临时拆掉、
0: 嗯、
1: 以后呢
0: 有活动的时候再搭上，
1: 再搭上
0: 啊，就是很恍惚在运河边，我说这个景象哈、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村庄现在也这么美了、
1: 嗯、
0: 那天真的是蓝天白云绿草，然后不远处的榆林庄闸也特别美，然后一个很大的白帐篷在举行国际会议，哎，我觉得真的太美了。
1: 这个榆林庄村它本来就是依水而建的村庄、
0: 嗯、
1: 那天的那个咱们这个会址呢选在了运河岸边的室外，
0: 嗯
1: 啊，搭建的是白色的帐篷呢，就是这种感觉啊，特别的好。如果从那个有一个这个朋友呢，从河对岸拍了咱们这个运河会的照片、
0: 哦、
1: 啊，非常的美。
0: 嗯，
1: 他说呢，这是运河岸边最美的水墨丹青，非常的漂亮。
0: 哎，真的是，而且呢。那天呢是有这个上百位的全球运河古镇的代表、国际组织专家学者，还有文旅企业的这个嘉宾一起相聚在大运河畔的榆林庄，以传承文化根脉、共兴运河古镇为主题，共商运河保护、古镇活化和国际合作的新路径哈。那么实际上呢是榆林庄接到这个。就作为2026世界运河古镇，咱们是叫轮值主席，是去年郝书记专门去了荷兰的羊角村，参加了上一届的会议，然后从羊角村接过了会旗，所以呢，这一年我们刚才介绍郝书记是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的轮值主席哈，那么这一年当中呢，榆林庄也是实现了从参会者到主办方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这个转变，这个责任还是蛮重大的哈，郝书记。
1: 是的，
0: 嗯
1: 嗯，这次会议的主办呢是由 WCCO 世界运河组织啊、
0: 嗯、
1: 和通州区人民政府、啊、共同来主办的。榆林庄村呢是轮值主席单位，
0: 嗯，
1: 我们呢这个有个挑战啊，是非常巨大的
0: 哦。
1: 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最难忘的挑战是如何把乡土的底蕴转化为国际的表达，
0: 嗯，
1: 既要保留呢古村的本位，又要符合国际会议的标准，
0: 嗯，
1: 从村史馆啊到各这个还有这个超观博物馆的这种建设呢，场景布置到文化讲解呢，每一处啊都精雕细琢，当然了，这些都是在各级政府啊和领导的众多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完成的、
0: 嗯、
1: 是大家呢共同的奋斗目标。最大的这个收获呢是实现身份的变化，从学习者变成分享者，让世界呢看到了火县镇包括榆林庄村的治理的思想与文化的韧性。
0: 嗯，我觉得郝书记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人，那天活动早上一开始就请嘉宾们先去看了咱们是全新布置好的
1: 村史馆，
0: 超观博物馆，
1: 对，和筹建当中的火县超观博物馆
0: 啊，那博物馆还叫筹建中啊，我看已经基本上成型了，
1: 基本上已经是成型了、
0: 嗯、
1: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因为为了迎接这次国际会议嘛，
0: 嗯，
1: 这个忙活好大一阵子、嗯、现在呢是什么呢，是在申报当中
0: 哦，还在申报，
1: 对，
0: 哎，我跟大家说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上榆林庄那边去看一看这个火县博物馆，叫超观博物馆，因为咱们这里以前是一个超观哈，哎，真的就是跟我看的那村里头的是不太一样，我觉得就一个小型的博物馆一样。郝书记也是花了很多的心血，然后请了这个专家学者论证哈，
1: 论证
0: 啊、嗯，然后有也找到了很多村里头的这样的一些文物，然后要用一些现代的方式做了一些复原，
1: 对
0: 啊，
1: 实际上就是以这个现代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博物馆啊、
0: 嗯、
1: 是以物载道啊、
0: 嗯、
1: 通过这个文字把这个咱们这个历史故事说清楚、
0: 嗯、
1: 关于这个我们的所有的文物的摆放呢，就是来借助超观的文化来做一种 展示，来说明它为后背后的这种历史传承和历史文明，把这个故事讲清楚。
0: 嗯，所以就是那天参加完咱们这个国际会议之后，我觉得真的咱们榆林庄把这会整得挺洋气。
1: 还好吧。
0: 那么榆林庄呢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叫人类适应水环境的完整文明样本。那么应该说呢。

0: 向世界要传递咱们东方，咱们展现了哪些方面呢？
1: 从2025年呢去荷兰啊参加会议，到今年的这会议呢，我们传递的核心啊就是四时有序、疏而不伤的东方智慧。
0: 嗯，
1: 榆林庄啊作为地质方舟，先民啊择高而居，植于故地，这个还有这个杂观共生啊，村地一体，是人类适应水环境的完美样板。
0: 嗯，
1: 从村庄的案例上看呢，我们可以得出啊这样的结论：治水呢不是征服自然，而是顺应水脉，人水共生。村落发展呢也不是割裂历史，而是活态传承。
0: 嗯，
1: 世代守护这种择高而居的生存智慧啊，植于户地的生态理念，杂观世袭的责任传承，四时有序、疏而不伤，正是中国乡村啊留给世界的文明财富。
0: 嗯，那我们来说一说榆林庄这次的会议，我们刚才说是叫传承文化根脉，共兴运河古镇。那么这个中外嘉宾与围绕着这个运河保护啊、古镇活化这些核心议题，其实我们还达成了一些共识，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从我们看到的发言资料和我们发出的倡议看呢，会议有四大的那个，我认为啊，四大的核心的共识。一是呢，运河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必须呢坚守原真性，活态化保护。二是呢，古镇复兴啊要守根脉，拒绝过度的商业化，保留乡土烟火气与人文的机理。三是呢，生态的优先是底线，治水与护河呢要兼顾生态修复与人居的改善。第四呢，是全球合作是路径，中外古镇啊要互学互鉴，工业这个经验呢共享，让运河文明呢跨地域传承。
0: 嗯，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召开这样一个活期会议，我们也是很希望这个会上能有一些成果。实际上这次会议也发布了一个成果，是2026叫世界运河古镇的合作倡议。
1: 合作倡议
0: 啊，这个倡议提出了哪些主张呢？郝书记，
1: 我也认为啊，
0: 嗯，
1: 它有那个四点那个主张啊，从这个合作倡议，因为是我宣读的倡议嘛，
0: 是
1: 要共护这个运河生态，坚守水脉本底，修复河道生态，延续啊人水共生的格局。第二呢，叫共守遗产，抢救活态遗存，保护杂观古渔村落基理，留住呢历史印记，共促呢活化文旅融合赋能，让遗产呢走进我们的生活，推动乡村呢可持续发展。第四一点呢，就是共筑合作，搭建全球平台，建立古镇交流机制，共享保护经验，共促文明的互鉴。倡议呢明确要以乡土为根基，以文化为内核，让运河古镇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
0: 啊，这次咱们也来了好多的代表哈，我还有做了一些采访，一会儿我也会放一下这个采访的录音。咱们这些古镇来到榆林庄之后也很惊叹，说我们榆林庄治理真的搞得非常的棒。像阳光说，榆林庄的名称是源于咱们这儿的榆树，是吧？
1: 对。
0: 咱们的这个超观博物馆的那个院里头就有一棵特别大的榆树，那个年头长了吧？
1: 嗯，那个榆树60年，为了咱们这个迎合咱们这次会议和我们这个村庄的这种地域文化和村庄文化和文化根脉呢，是村庄最古老的一棵榆树
0: 啊，
1: 就是榆到了我们的超观博物馆。
0: 哦，说这个榆树在历史上是扮演了很重要的防汛的角色，是吧？
1: 是，
0: 因为它质地坚硬，进水耐泡，运河汛期用于拦水堵口护岸的临时设
1: 美食的起了一个名字，
0: 嗯，
1: 叫春天大自然馈赠人间的第一碗饭榆钱饭。
0: 现在就正好是吃榆钱饭的时候，是吧？
1: 对
0: 啊，我们在榆我们吃在榆林庄吃过这个榆钱饭，现在就做的就是现在人就是会也喜欢这种更自然一点的。我看这榆钱饭就是用那个玉米面抓一抓然后蒸，现在就很流行的蒸菜，是不是就这么做的？
1: 就是很简单，实际上古人的智慧啊也非常的智慧，就是大道至简嘛，
0: 嗯，
1: 把我们的这个玉米面
0: 嗯
1: 就是裹上新摘下的榆钱啊，
0: 嗯，
1: 上锅一蒸10分钟，
0: 对，
1: 完了放上小葱啊和

0: 就是一道美食。
1: 对，我看调的那个就是有点蒜呀、啊、什么酱油啊，这么一拌就特别好吃。要自己做那种什么鱼钱的团子什么，对我来说还有点复杂，我觉得这种稍微一蒸还真的是很好。而且鱼钱还可以放在各种各样的食材上面，就是它都会有那个鱼钱的清香。现在榆林庄
0: 区的啊，我们最有本土特色的美食的这个通州小楼、嗯啊、
1: 小楼饭庄鲶鱼
0: 他们来这个承接的咱们会议的这个用餐、
1: 嗯、
0: 他们把这个鱼钱饭呢做得用高大上了一点，他们配了辣椒油啊、
1: 嗯、
0: 配了很多的蒜汁调料，实际上最古老的这种吃法呢就是咸菜
1: 哦、
0: 啊、就拌点咸菜就搁点香油就吃了
1: 啊、哦、这个又是有粗纤维然后又是杂粮，现在是大家最喜欢的、嗯、那么我们说到了这次的这个榆林庄的这个会议呢，在这次会议上榆林庄的生态保护和文化呈现也是得到了这个世界运河组织的高度的评价。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陈林春，
2: 它的生态环境保护的非常的好。另外一个呢，它对于整个榆林庄的历史文化的呈现，包括大运河文化的呈现，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重视，也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那么未来呢，我觉得很多的我们古镇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好，还有我们一些游客也好，会热爱喜欢榆林庄。WCCO 呢，在2017年推动成立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那么我们这个合作机制呢，主要是通过一些古镇的联盟，我们来共同推动古镇的文化交流和经济的发展。我们每年呢举办合作机制的会议，通过会议呢，我们搭建平台，让更多的资源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嫁接，让我们很多的运河的古镇来进行资源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我们这个机制呢，一方面在着力的运河古镇进行活动，那么另外呢，我们像去年我们也走进了荷兰的羊角村，它也是我们合作机制的成员的单位，我们进行交流，让欧洲的一些古镇能够有一些经验的分享和交流。
1: 可以听得出来那天的风真的好大。其实就是咱们这个榆林庄本身也是运河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小镇，那么我们也是加入了这个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应该说加入这个组织之后，其实他们的这些就是我们参加这些活动，包括您去荷兰羊角村，包括这个全球的这个运河古镇的代表来这里开会，其实对于村庄的发展其实是有很好的这种指引和推动作用，就推着我们村庄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像超关的博物馆的建设啊等等，就是有的时候人做是需要一个契机啊，能把它给做得更好一些，是吧？
0: 是的，黄老师啊，
1: 嗯，
0: 这种国际组织啊和各地的评价呢，是我们啊村庄发展的一个方向和动力的加持、
1: 嗯、
0: 肯定呢我们的生态格局啊与文化呈现呢，坚定了我们守生态护文脉活传承的那种发展路径。
1: 嗯，
0: 未来呢将以此为标准，深化遗产活化，完善的生态治理，把各界的认可转化为发展的实效，保护好闸关遗址啊，在丰富我们村庄的文化展示，升级呢志愿服务，让榆林庄的文化模式呢更成熟，更具有示范意义。同时呢，借助国际影响力，吸引呢优质的资源，推动农文旅商深度融合，让古村呢长久焕发呢这种新的活力。
1: 嗯，葛维龙还给我们发了图片，是榆林庄运河历史文化展馆。哎，这葛维龙发的是咱们村史馆的照片。现在咱们这里，咱们一个村庄里有两个博物馆，还有个超关博物馆。
0: 对，
1: 啊、
0: 实际上是一馆的两个名字，因为榆林庄村呢，和这个火焰超关呢，因为它是火焰超关，榆林庄村是收费点。
1: 哦，
0: 啊，是税收点。
1: 对，是古代，不是说博物馆收费啊，是说古代运河在这儿收税
0: 。所以这个等于是我们的村史馆呢和这次的火焰超关博物馆实际上是一馆。

0: 一弄调完之后，然后展品升级之后，觉得真的特别好。
1: 有这里呢也可观赏啊，文字可读，包括我们器物的展示呢也可观。
0: 嗯，
1: 真正做到一个可观啊可及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和村史馆。
0: 嗯，那什么时候这个超观博物馆能对外开放，到时候也告诉我们一声。现在是正在申请是吧？
1: 因为现在已经是对外开放了，
0: 哦，
1: 等于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程序上。
0: 你们要申请类博物馆是吧？
1: 对。
0: 哦，明白了。
1: 所以呢这个申请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教呢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官方的认可。
0: 明白了。
1: 但是我们每年呢按照我们那个申报的惯例呢，
0: 嗯，
1: 是我们六月份申报啊，十一月份批复，所以今年的十一月份就可以正式的这个。
0: 很多精彩哈，
1: 对，好的。
0: 李秀兰说榆树很美，榆树榆钱，榆下来的钱。陈明迪说查了一下，榆林庄村是把榆钱吃出花样了，不光有榆钱饭，还有榆钱糕、榆钱粥、榆钱窝头、榆钱鸡蛋饼等等这些美食，把咱们之前做的那个就是咱们当时做那美食节推着这一套东西，还发了个图片在这儿。像阳光说到了喜欢这个运河的古镇，说到了有这个乌镇呐，还有这个西塘的这个古镇呐等等。然后说到这个运河古镇的代表来咱们这儿，他们也很喜欢。这样，我们先来听一下，叫江苏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保护整治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陆媛媛，她也是这次的参会代表之一。来了之后，她也是非常喜欢咱们榆林庄。
2: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让我们这么多古镇进行一个交流，其实也学习到了非常多的运河文化的一个运营啊，以及古镇的这个实践的一些经验。那么回去之后呢，也会把这些经验呢运用在我们平江历史街区。那么平江历史街区呢，也是一个全国的游客都非常喜爱的姑苏的古街，那也是一个千年的老街。代表着我们苏州的文化。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呢，我们学到了其他的这个运河古镇当中，在夜景上啊，包括在运河文化的发扬和运营上啊，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先见经验。那我希望这一次呢也能够带回去运用在我们的街区当中来。那么其实这一次来参加会呢，其实更多的感受到了在京杭大运河，我们有这么多的伙伴一起在为运河文化、为古镇做相应的工作和努力，那也更感受到了这样的一脉相承，让我们更加相互了解，也了解到了古运河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
0: 所以在这次会上真的大家也是真心的哈，交流了好多就是古镇建设方面的一些非常好的做法，包括咱们榆林庄的这样的一些我听了好几个代表说咱们这个环境整治让他们特别喜欢，因为村庄这个环境可能是就不像是这种城市里头啊，这种专门的能够人清扫或者机器清扫这种整治，村庄能做成榆林庄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1: 因为呢这个也得于我们火焰这个镇政府的大力的支持啊，和我们北运河呢这个河道清理的各方的共同努力，它有今天的这个美景吧。
0: 嗯，
1: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村庄的四周现在。

0: 下午代表们就看了咱们这边的这个牡丹园，火线牡丹园是吧？
1: 对。
0: 哎呦，特别棒！
1: 哎，火线牡丹园呢，和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我们火线牡丹园啊，实际上成了咱们现在目前乃至华北地区啊最大的牡丹园，啊。今年的华北地区最大的啊，我而且我这是火线土生土长的家乡人，也是给我们火线做代言嘛。这一次因为通过呢前两三年的这种试运行，火线牡丹园呢现在也就是一个真正一个大的 IP， 啊打卡地，所以我们北京市的市民就这一次呢，整个一个五一20万到25万人左右吧，每天接待人次大约有6万人左右，所以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我们副中心乃至于市民朋友，就是属于这个仲春和初夏的最美的一块打卡地。
0: 现在还有吗？最近
1: 现在少又开了。
0: 哦，少要开了。
1: 对、
0: 哦，
1: 所以市民朋友如果想赏花的话，去看我们火线运河牡丹园的芍药
0: 啊、
1: 这个百亩芍药特别特别的壮观
0: 啊、哦。
1: 所以说，你喜欢打卡哪座这个古镇呢？我作为我们火线啊人家乡的代言人啊，其实最副中心最应该打卡的是这个副中心东南的千年古镇火线，因为为什么我说他要去打卡？因为桃花源在心里啊。我们千年古镇火线是目前副中心所有的古镇当中唯有保留这个护城河的古镇，所以它是一个活态传承的仍在传承的千年古镇。
0: 对，但是有朋友就说了，公交车稍微有点少，确实稍微有点远哈，离我们这儿你看都38快40公里了，我那天从家早上过去50来公里，
1: 是
0: 开了1个多小时，但是到那之后真的感觉好美啊。哎，李秀兰还问

0: 大家喜欢打卡哪些地方，一会儿我们来接着说。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3: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撑扁了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4: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5: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6: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7: 谢谢你啊。
6: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8: 真是多亏你了。
6: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向雷锋同志学习，
11: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12: 向雷锋同志学习。
13: 请您坐稳扶好。
14: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15: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14: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15: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14: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15: 您慢走啊，我一见。
16: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1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

0: 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烟火京城运河焕新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共赴世界运河古镇之约。千年运河文脉流淌，漕运古镇风华永续。2026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日前在通州火线榆林庄举办，中外嘉宾共探运河保护与古镇复兴之路，从超关火到全球对话，遗产活化，文旅融合，国际携手，让运河故事跨越山海。千年文脉如何焕发新生？运河古镇复兴怎样走向世界？烟火京城运河焕新，与您共赴世界运河古镇之约，共探文脉永续，运河古镇共兴之路。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轮值主席榆林庄村老书记郝洪恩。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两个话题，您最想打卡哪座运河古镇，或者您知道榆林庄的运河故事吗？大家都说的各个话题都有很多朋友在聊，像阳光就说了最想打卡的是周庄古镇，是中国古镇旅游的发源地，周庄模式影响全国啊，保存完好的原生态水乡生态夜景灯影和水巷交融，央视还专门报道过哈。他们是确实是有这种水巷得天独厚的这种优势，还有浙江湖州的这个南浔。

0: 是我看一下啊，他是叫塘溪镇的副镇长陈一奇，我们也来听一听那天在现场接受我们采访时候给我们说的。
1: 下一集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杭州临平塘溪古镇来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也会借鉴这次会议的优秀那个经验啊，也做好我们大运河的一个保护，然后包括一些历史文化的传承和文旅的融合。
0: 期待明年去塘溪能看一看哈，郝书记也要去看一看，接过的这个旗子有没有把这个活动搞得更好。修言 TYG 说，知道榆林庄的故事呀，我姐夫就是榆林庄村的人，跟郝书记您是当家子、一个村的，以前经常去榆林庄，但是哎没有听过这些故事，希望郝书记经常来直播间讲故事啊，真的是长知识了。说到咱们这个榆林庄，我们刚才说这个火线牡丹园，哎呀，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牡丹园的这个图片，火线牡丹园欢迎您。玉玺营城说，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喜欢位于大运河之滨的榆林庄，也是因为它也是火线著名的古村落。听郝书记曾经讲过，火线的这个火字是咱们专属于这个镇的一个奇妙的字儿。这个字儿如果是大家以前没见过，这个猛一看这个字儿很容易读错，三点水一个锅，
2: 对，
0: 这个东郭先生的郭，城郭的郭，是吧？
2: 嗯，
0: 这个火是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

0: 啊，为什么要透着灵性呢？就是我讲嘛，叫一边临水啊，经常讲叫为岸为滩，
1: 嗯，
0: 两边临水呢为湾，三面环水呢为中主之地啊，所以它中主之地是什么呢？是吉祥的土地。所以四面环水呢就是岛礁。所以我经常说我们火焰镇，为什么听众朋友一定要打卡火焰镇呢？它是一个吉祥的一块土地啊，三面环水，特别的漂亮。所以呢我经常说副中心未被开发的土地当中，火焰是最吉祥的一块土地。
1: 7758说，榆林庄西有港沟河，北临凉水河，东依京杭大运河，所以就形成了三水交汇的富水格局哈。
0: 对，
1: 哎，他也说到了榆林庄现在已经发展为融合文化生态和国际交流的乡村振兴的典范，依托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实现了从传统古村到那么说到咱们这个火线这个地名的这个来历，在我们节目其实前面的时候开始没多久，格威龙就给我们发了说榆林庄这个地方也不是自古就有这个名字的，说是跟乾隆有关系，是吧？他给我们写了一段，好书记给我们来说说。
0: 实际上呢，榆林庄的名字730年就从未变过。
1: 嗯，
0: 它因为火线超官的出现呢，

0: 今天就是由于火线超官当时的出现呢，统一了我们国家水上税收的这个统一，所以呢就是渔人庄的名字正式被官方认可，一直到现在大约600多年也从来未变过。那只是呢乾隆皇帝啊，为了嘉奖渔人庄的世代守闸的一种精神，叫渔人庄，正面是这个汉文，背后是满文，是为了嘉奖我们渔人庄人世代守闸护闸，所以呢赐碑渔人庄。实际上后来呢，就说乾隆皇帝来渔人庄赐了村名，实际上
1: 是赐的碑，
0: 赐的碑。
1: 这个碑就在运河边上，那天我看就在会场旁边，我拍到那块碑了。
0: 实际上那块碑是复刻了一块乾隆关于的一块上岸的一块碑。实际上呢乾隆皇帝赐这块碑呢在国家博物馆有保存。当然中国石刻展览的时候呢，文物展览的时候曾经展过这块碑。
1: 渔人庄的这个地势是很独特，您刚才说三面环水，它其实是在骑在河堤上是吧？怎么讲呢？
0: 渔人庄啊，骑在河堤上这个地势呢，实际上是自然的馈赠以先民智慧的这种结晶。12米呢高地，它是由这个过去的永定河和温榆河在渔人庄形成了一个扇形的一个夹角，来那个抵御洪水。冲出来的一种自然高地，榆树成林呢，固堤护村，形成了堤、榆、村、河共生的这种格局啊。千百年来呢，村民依堤而居，植榆护家，靠河呢谋生，养成了坚韧那种向善呢、守望相助和那个敬畏自然的这种品格。生活上呢，这个高地必涝，榆树共食护堤。生产上呢，就是我们祖先依托运河的漕运、闸关的商贸，形成啊择高而居、执鱼为魂、依河而兴的这种独特的运河人家与任何运河呢人居的这种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的这种范本。
1: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渔林庄，其实自古以来就是这个超关。这是有叫四爷台超关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0: 实际上呢，四爷台的超关呢是一种民间的叫法。实际上呢，火线超关才是它的正名。渔人庄呢是超关的税征点，因此呢，渔人庄有不夜津渡啊，至今留下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印记。
1: 那么。刚才这个您说到了渔林庄的渔前窝头、渔前粥，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聊天室的这个图片在里头。那就是现在村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些村这个路名啊，跟这个历史上这个是相关的呢？
0: 实际上呢，村名呢就是咱们说啊，渔林庄因漕运的商贸而定格嘛。路名啊有米市街啊、庙市街、渔前大道等一系列的10条村街。超关呢撤关之后呢，村落格局啊一直也是保留着关闸一体啊、前关后市的这种基地。村支馆呢藏有超关的税制啊、计量啊这种官用的这种器具。比较有代表性的呢给大家讲一讲啊。这有这个清同治年间呢11年郝廷这个盐运执照，就是我们这个村庄老郝家这个是以这个守闸护闸呀这个官称，他在上任过官职的啊。
1: 有那个执照，我看见那个虽然稍微有点破损，但是那是个原件。
0: 原件很珍贵啊。所以呢直隶的布政使司啊制式的颁发啊，通州超关的验收，给我们现在有一个老爷，那个老爷爷提供他家的祖传留下来的。老爷叫郝阔廷，今年已经92岁了。所以呢这个先生呢给他老祖宗啊，他的四代人的这种郝廷的这个钢盐的这种执照，所以呢也是清代这个盐政制度的直接的这种物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郝国喜的爷爷。这个清宣统2年也是清代北运河治理制度的直接的一个物证，他派一个玉丹从通州一直到火线，一直到湘河地带40公里的运河西岸呢修堤植树。
1: 玉丹这也是一个文字的东西。
0: 文字的东西啊，包括什么这个我们的张家湾的上码头

0: 啊，什么这个张这个张辛庄啊，
1: 都盖了章，
0: 都盖了章。所以这个沿河40公里，由于振庄的这个郝阔亭的爷爷，
1: 嗯，
0: 率这个众村落。这个两岸现在叫两岸生态文明建设，
1: 嗯，
0: 我们见证了这个大运河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于振庄人保护了200年的真实史料，很珍贵。
1: 嗯，
0: 听众朋友有时去的话可以见证啊，现在这一个地方还在，
1: 嗯，
0: 传承还在，关键是有文书来佐证这段历史的。北运河通州段只有于振庄一地。
1: 嗯，哎，咱们榆林庄现在有多少人啊？
0: 榆林庄1031口人现在。
1: 嚯，这书记都记在心里呢哈。哎，咱好是这一大姓是吧？
0: 对，好行好两大姓。
1: 行。
0: 对，行好，因为姓好的占了80%嘛。
1: 嚯。
0: 啊，
1: 嗯，然后还有姓行。
0: 姓行的。
1: 哦，行是什么？邢台的行吗？
0: 嗯，对。就是开一个耳刀的行。
1: 哦，立耳啊，耳刀那行。所以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郝氏家族在这个村里头占了得，您刚才说80%，
0: 80%。
1: 所以咱们郝氏家族户低传承到现在已经到您这是
0: 第36代。
1: 36代。
0: 对，我们传承了总讲是730年，第36代，我们算。

0: 成像，是这意思吗？
1: 是
0: 啊、嗯，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世世代代，那您这就是真的是世世代代都在这里了，
1: 对，
0: 居住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哈，
1: 对，
0: 啊、嗯。咱们这个好家户堤的这个故事您跟我们说说。
1: 所以呢就是户堤这个故事啊，就当时我们这个官府给的这种执照也好文书也好，
0: 嗯，
1: 我们在这儿就世世代代就是守护闸关榆林庄闸2600年的它的这种古闸的遗址啊、
0: 嗯、
1: 也到现代的这种闸也未曾移动过，就是离开榆林庄闸现在闸那个位置上，
0: 嗯，
1: 总是在这儿这个榆林庄水闸在这存续了，从战国的这个木闸到元明清的石闸、铁闸，一直到现代的 AI 的，现在我们现代智能的榆林庄水闸，2600多年的历史。
0: 嗯，
1: 所以呢，它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因为火线的商贸文明和成为咱们北运河北方的重镇，是因为1429年呢超关的建立。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这个榆林庄人世代都是守闸护闸的这个闸关的后人，所以呢我们也还有老祖宗治理大运河两岸的生态文明的生物护堤，
0: 嗯，
1: 我们的三横五纵法，在这个这都是祖上留给我们的宝贵的这种财富。
0: 现在还能用得上吗？
1: 能用得上。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大运河的治理也没完全脱离我们的生物治堤，所以我们这个生物治堤啊，
0: 嗯，
1: 要比，因为我去的荷兰嘛，
0: 嗯，
1: 去参观他们那个国家级的这种实验室，
0: 嗯，
1: 也忽然发现到他们还在研究生物护堤。实际上我

0: 它第一排树是种在了临水县，挨着水边会种，而现在种柳树居多，而且堤顶呢现在已经是为了美化啊，是幸福河和我们的这个旅游之河嘛，在堤顶是配两排树木，而且在大堤的外侧等于是背水线，还要种树，所以呢还有垂直我们大堤也要种树，这就是我们榆林庄人在600多年前就自己发堤三横五纵啊，对于土壤的流失和这个不起到了这个本质，完成了这个新闸与旧闸的更替。
1: 嗯，哦，那应该就是已经是新的了。
0: 对，是新的，
1: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修的还没有现在这么完备。
0: 对，
1: 现在就慢慢的更越修越好了哈。
0: 对对对。
1: 然后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这个图片，说这个有这个郝阔亭把珍藏多年的纸质遗存展示给您看的。当年的那个图片
0: 是
1: 啊，这张我在博物馆看到这张是吧？
0: 对，
1: 咱们在一个单独的展柜里，我记得是
0: 不是？是
1: 是
0: 是啊，因为借着这个，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位92岁的老爷爷啊，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大运河的史料。
1: 嗯，咱们的超观博物馆里头，其实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这个文物，比如说有和解铜盆，我看这也是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是吧？
0: 对
1: 啊，
0: 因为这个是榆林庄的一个基层治理的一个世代沿袭，世代沿袭
1: 啊。
0: 实际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也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和解铜盆呢，我也是，给那个我们是北京市啊，全国400+，我们的榆林庄村是获过奖的。
1: 嗯，
0: 但是和解铜盆是什么概念呢？其实过去啊，我们榆林庄人呢治理这个邻里纠纷，把这个清澈的运河水装进铜盆。

0: 叫鱼心情暖，是我们专门为村庄利用我们这个向善和和向善的这种和解同盟的这种文这种文化思想吧，这个作为我们现代乡村治理和村庄治理的一个典范。
1: 哎，我觉得这种乡村的这种很淳朴的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哈。这个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说这个郝阔亭说他的这个祖父叫郝国喜，
0: 对，
1: 所以就刚才您说的有一张是宣统二年八月通州正堂的谕旨，
0: 对，就是那派公单嘛，
1: 谕啊、哦，派公单，
0: 对，
1: 1528说了。榆树柳树吃榆钱儿观柳，一片祥和安逸之景。修言 TYG 说了，我们娘家就是火县人，我经常去大运河畔骑行，榆林庄闸桥很美，愿火县镇越来越美。大家看一看他拍的图片，真的是特别的棒。而且呢，这次应该说就是咱们整个这个火县这次接待这个会议，通州火县会议是在榆林庄举行，但是大家其实也看了，刚才说运河牡丹园，火县这牡丹园特别棒，然后这次还有一个叫千帆集文化共创园，也让大家参观了，是吧？
0: 对，
1: 然后还有超观的这个遗址的这个展示区，以及一些农文旅的融合成果的集中展现。其实咱们也是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这个助力乡村振兴哈。
0: 是的，就是运河牡丹园呢和千帆这个文创园、超观展示区以及文化为魂啊，以产业为艺啊，承载了运河文脉，也真正的是助力了火县的乡村振兴啊。牡丹园呢，融合这个生态的景观啊，刚才我讲了，展现了运河的生态之美。千帆集呢，汇集了文创、研学，让运河的文化呢可体验。也可传播，因为他们还请了很多云南的老师啊和学生们在这儿做那个云南的演出啊。超观呢展示呢复原了历史的这种场景，传承了漕运商贸的文化，这些项目啊带动村民就业，壮大这个村集体经济啊，吸引游客来前来打卡，让遗产呢变资源，文化变产业，走出啊生态优先、文化赋能、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的我们火县的新路径。
1: 那么这次刚才说了也发布了2026世界运河古镇合作倡议，那么榆林庄怎么来推动这份倡议真正落到实处呢？
0: 就是这个啊，作为一个轮值主义单位，我个人认为呢，我讲这么两三点吧。一是啊，带头啊交流，讲好倡议的这个理念，带动更多的古镇参与。
1: 那么顺利完成了轮值使命，把旗帜交给了杭州塘溪镇，榆林庄对下一阶段全球古镇合作有哪些祝福和期待呢？
0: 衷心的祝福啊，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呢越办越好，期待全球运河古镇携手同行，互学互鉴，共护这座千年的文脉，共兴啊古镇的繁荣，期待我们以运河为纽带，深化合作，共享成果，让每一座古镇呢都能在保护中啊得到发展传承中新生，让运河文化成为连接世界的文明桥梁，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1: 那么站在新的起点上，咱们榆林庄要怎么继续守护运河遗产，讲好运河故事，让咱们这座

0: 听众朋友们，
1: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3: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2: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IP 活动为支撑，联动全区市场主体开展 X 场特色消费活动。
1: 在医疗卫生方面，北京佑安医院专家团队今年将在房山、大兴、门头沟等10个郊区为群众免费开展乙肝、丙肝等筛查。肝病防治基层型北京站项目在昨天启动，义诊团队将提供肝病诊疗咨询、病情评估、治疗方案调整建议，并将探索双向转诊模式。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 病毒性肝炎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大传染病，然而目前肝病防治还存在一些短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主任医师曹振环说，
3: 一些郊区呢，老百姓认知不够，有乙肝觉得自己是个携带者就不用治疗，或者是觉得自己肝功没问题，也长期喝酒呀、脂肪肝呀，其实他已经有纤维化了都不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基层医院大夫的认知、诊治的策略可能也是存在短板的。
2: 针对这些薄弱环节，为期一年的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启动，北京佑安医院专家团队将走进京郊的基层社区医疗机构，重点之一是要提升诊断率。专家将开展义诊，并将免费开展乙肝、丙肝筛查，对筛查结果呈阳性的人还要进一步提供病毒核酸检测，明确感染状态。
3: 通过义诊让老百姓自愿筛查，我们佑安院的团队专家以区医院为中心，在他的周边义诊，这区医院再下去进行镇的还有卫生院的，当然我们也针对一些重点人群进行筛查，比如说长期饮酒的、肥胖的、长期糖尿病的啊，这些其实都是肝病的高危人群。
2: 筛查是为了提高诊断率，而治疗又是另一个关键。
3: 乙肝如果我们前期治疗的话，就 90% 以上的人是不会得肝癌的，这就是治疗的一个重要性啊。
2: 曹振环表示，一方面专家团队将通过学术交流等形式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肝病诊疗水平，另一方面也启用三级转诊制度，并建立双向转诊模式，让患者得到及时更好的救治。
3: 最基层的在家区医院再叫我们，这就是三级，我们筛查出来比如说轻度脂肪肝就可以直接在区医院去就诊。那如果区医院解决不了的，他会让这些病人来佑安医院，而且我们固定的2到3个专家就借着我们项目组分过来这些病人，万一要是遇到急的、重的，马上就得来佑安医院急诊的这种，那我们也有绿色通道，那我们看完这个病人长期稳定了，我就转回去医院了。
2: 曹振环提醒大家，要增强对肝病危害的认知和自我防范意识，特别是要注意一些肝病误区。
3: 乙肝、丙肝、脂肪肝属于慢性肝病，那第一个误区就是不是转氨酶正常就说明肝脏没问题。那第二个呢，乙肝就是比如说表面抗原的阳性，一定要去检测病毒和 B 超，让我们专业的大夫判断你，而不是自己认为是健康携带者。乙肝里边不存在健康携带者。
0: 在住房方面，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在前不久印发了关于优化天津市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新政发布后，天津市的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持续升高。近期天津还将推出精业金住安居服务，助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4: 近期发布的楼市新政共11条，内容主要聚焦消化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等方面，其中最大特点就是由过去的房地产市场拉动需求转向为系统施策，实现全产业链条的优化。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副主任王世敏说，
5: 比如说财税方面呢，给予专项债，降低呢税费优惠，金融方面呢，对收购、运营、退出全流程落实融资的政策。同时呢，我们还对盘活存量土地、加强二手房市场和中介机构的监管等工作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4: 新政围绕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还推出了多项细节举措，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举措的细化落地。据了解，在楼市新政发布后的五一假期，本市的新房、二手房交易量增长势头强劲。其中，在假期的本市新建商品房销售8.4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0.8%；二手房交易3.2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2.4%。近期，相关部门还将开展系列活动，助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5: 近期呢，我们开展好房子的设计大赛，引导房企呢建设更多的好产品。5月15号到24号要在金逸 Park 举办的2026年的天津房交会，为供需双方的搭建精准的对接平台。3呢是赴北京呢开展房地产政策和宜居城市的宣传推介，推出呢精业精住安居服务，深度融入现代首都的都市圈，服务通勤圈，

0: 功能圈、协同圈的建设。
1: 在城市环境方面，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正在大力实施郊野公园提质升级，力争用5年时间把2道绿格地区公园打造为自然野趣、开放共享、全龄友好的活力百园。目前二绿地区已经有10处活化运营试点公园，重点打造了森林运动、森林疗养、自然教育等6大类消费场景，建成消费打卡点46处，推动公园从建好看转向用得好深度转型。
2: 近日，河北承德赛罕坝机械林场开展攻坚造林补植活动，拉开了赛罕坝2026年植树造林工作的序幕。详细情况请听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3: 在阴河分厂白水营林区攻坚造林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植树景象，大家分工协作，扶苗填土。赛罕坝机械林场阴河分厂职工陈颖：
4: 这片地就是我们典型的攻坚造林的石质阳坡，土层非常的薄，底下石头非常多，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
3: 目前赛罕坝机械林场总经营面积140万亩，有林地面积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82%。赛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5: 今年是赛罕坝二次创业3年行动收官之年，我们聚焦13.7万亩三北工程，重点营造0.8万亩混交林，完成2000亩土壤改良。
1: 说到种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杨柳飞絮情况。据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介绍，受大风、晴晒等天气因素影响，5月以来，北京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情居高不下。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其中无损火警102起，火灾18起，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据介绍，北京市的絮期一般从4月上旬到5月下旬，持续50天左右，目前尚未结束。杨柳絮含有大量纤维和油脂，燃烧快，温度高。乱扔烟头、儿童玩火、电火花飞溅等情况都极易引燃杨柳絮。一旦着火，杨柳絮会急速的蔓延，造成火势扩大，增加扑救难度。
1: 和北京差不多，天津的飞絮每年也是始于4月初，一般到5月下旬结束，全程持续约50天。集中爆发期是4月下旬到5月上旬，持续约20天，呈现先杨絮后柳絮，爆发期2周重叠的规律。那最近这段时间，天津正处于杨絮和柳絮的叠加期，呈现出数量多、传播密集、影响面积大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呢？
2: 据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园林管理处介绍，天津的飞絮目前已经是强弩之末，集中爆发一周。

0: 扫清絮的方式降低影响。
1: 再来关注节水方面，昨天上午，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拉开了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的序幕。集水情科普、互动体验、实践教育一体的金盏店节水教育基地同步亮相。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小朋友，这是给你的奖品，答对了两道题，感谢你的参与啊！
3: 投掷沙包，趣味答题，水处理工艺模拟。十号上午，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无比，青少年的积极参与成为全场亮点。来自日坛中学的初一学生李新泽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节水实践和心得。
4: 这个就是每次洗菜剩下的水，每次洗衣服最后变小洗剩下的水都放到这里边，可以拖地冲厕所用。我设计它的初衷就是证明一下节水不一定要高省很多的水。
3: 活动现场，2026年节水护水携手少年行节水小先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北京市节水用水管理事务中心节水护水志愿服务队负责人韩文斌表示，这一项目将充分发挥志愿者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民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
5: 今天的活动通过一些节水的实验，让孩子们对节水知识产生了兴趣。去年市节水部门在全市16区推广节水优先教育课程，并通过志愿北京平台设立了节水少年行项目。也是通过一年多的尝试，通过志愿服务，感觉学生能够从被动接受节水教育转变为主动宣讲传播，以点带面，影响家庭、社区和社会。
3: 位于坝河金盏店的北京市节水教育基地也在活动中正式亮相。它利用保护治理全流程，北京市朝阳区水务局节水用水办公室主任郑俊介绍说，
6: 我们节水教育基地以取供用排序为主线，然后通过一些互动的装置向大家介绍北京市的水情，通过有趣的互动装置让市民在互动体验当中了解节水知识，宣传节水的政策和法规，推广实用的节水技巧，树立市民爱水惜水节水护水的文明理念。
3: 据了解，本次节水主题宣传活动为期一周，活动期间还将陆续开展节水创意作品征集、青少年志愿服务、文创作品展示等配套活动，以持续放大节水宣传效应。
0: 文旅方面，首先来关注即将在本周启幕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刚刚过去的周末，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次国家级文创市集活动将从5月15号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公众不仅爆款文创，还可以感受潮玩场景、特色宴。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
7: 过万余种涉及文博文创产品、国潮潮玩、非遗项目、地方文化品牌、数字科技发展等领域。活动的主场地位于朝阳公园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说，
8: 在活动期间，我们将整合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力争呢让大家一站式的打卡国内顶流爆款的文创。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打造极具特色的潮玩片区，推出水陆联动项目100余场演绎项目。
7: 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本次活动集结超100个文创潮玩 IP、数十家顶流文博单位，全程免费开放。

0: 等头部潮玩 IP。 馆内东方秀场十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现役燕京八绝等绝技零距离展演，京西太平鼓、白纸坊太师等国家级非遗项目将重磅巡演。
1: 活动中还遴选了近百家知名餐饮企业和老字号品牌，打造一场汇聚传统风味、创新潮玩、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美食盛宴，集合了来自北京、山东、安徽、陕西等地的老字号餐饮及特色非遗美食。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卢慧玲说，
2: 京城老字号惊艳亮相，始创于1864年的全聚德带来烤鸭卷、烤鸭串等特色美食，砂锅居、六必居等京城老字号也悉数携经典的技艺与招牌的产品登场。江苏带来李三吉、清宫肉圆、扬州三头宴等非遗美食，山东临朐的全羊、城隍庙肉火烧等特色风味，展现了齐鲁美食的豪爽与质朴。
3: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北京幸福东方剧院在昨晚正式启幕，这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在首都核心区落地的首家剧院。未来剧院将打造集精品演出、沉浸式体验、文创社交于一体的全新文艺空间。
4: 北京幸福东方剧院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与北京东城文旅发展集团联手打造，是国家级艺术资源与首都核心区文化底蕴的深情相拥。剧院集一个908座大剧场和两个多功能黑匣子剧场于一体，可承接舞台剧、音乐会、戏曲以及实验戏剧、沉浸式演出、脱口秀等多种形式的演出。
3: 在展览方面，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会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4: 来关注天津。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杯第9届市民广场舞大赛启动，即首场。

0: 入基层扎根群众。
1: 再来关注河北，东园古城遗址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部，面积达 2.76 平方公里，是两汉时期真定国的国都。前不久，东园古城遗址文化陈列展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以在古今对话中触摸千年城市文脉。详细情况请发来的报道。
2: 展览按照历史溯源、时政呈现、未来展望叙事线，设置了东园寻踪、史脉绵延、原上春秋、雄藩侯国、考古东园、迎城智慧、东园新生、文脉永续四大板块，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多媒体演绎等多元形式，全景展现了东园古城从战国至两汉的文明脉络。
3: 原来呢，大家都说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但是呢，参观这个博物馆之后呢，我才知道石家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而且它在先秦两汉的时候呢，文明就已经非常的发达。
2: 东园古城是华北地区两汉时期高等级中心城市之一，拥有华北地区已知布局最完整、规格最高的两汉高等级建筑。古城遗址是国内罕见的两汉时期诸侯国宫殿建筑遗存，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探明各类历史遗迹337处，出土文物270余件。此次陈列展展出包括刻有真定长乐字样的文字瓦等200套文物，同步推出宫殿区典型探方复原、瓦当认知等互动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人迎城智慧与汉代市井烟火气。
4: 通过我们参观考古现场和文物陈列，能让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深刻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力地增强了石家庄的城市内涵和历史底蕴。
0: 最后来关注三地简讯。入汛在即，国铁北京局2026年防汛防洪工作全面开展。面对京津冀地区可能出现的汛情，国铁北京局呼吁铁路沿线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守护铁路安全。社会公众一旦发现沿线出现山体滑坡、落石、水漫线路、路基塌陷等可能危及铁路行车安全的情况，请立即拨打铁路灾害应急报警电话010-5182-1110。对及时发现并报告险情信息的群众，一经核实，铁路部门将给予1000元至20000元的奖励。
1: 秦滨高速天津段养护维修工程在前不久正式启动断交施工。这项工程以京济高速首次跨省联动断交以及天津高速养护首次半幅断交施工两大创新，进一步深化京济交通协同，探索养护新模式。
0: 昨天，第八届北京邻里节市级主场活动在西城区西外文化休闲广场举行。当天，北京市4200多个城乡社区同步开展4400多场邻里节活动，近百万居民走出家门，同看演出，共话家常。下一步，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引导各方力量、资源、服务向一线下沉，推动北京邻里节火热场面沉淀为社区生活的日常风景。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5: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

0: 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
4: 智慧康养乐享。
5: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甄景然主任。甄主任您好。
6: 您好。
5: 再有一位呢，也是同样来自于我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的熊威医生。熊医生好。
6: 各位听众朋友好。
5: 特别高兴今天能请到二位啊，我们看到二位都是来自于我们协和妇科的，而且是内分泌与生殖中心的，那么我们就一个

0: 管理已经成为我们今年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了。所以呢，我们说到体重管理啊，有一些女性朋友就说，哎呀，我的体重这么大，是不是和我的妇科病有关系呢？其实我吃的也不是很多，但是呢，我就是体重很大，有的女性朋友甚至170斤、180斤等等等等啊。还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都很焦虑了，我喝口凉水我都长肉，我吃过很多的减肥药，我都没有能控制住我的体重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甄主任啊，我们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体重过大，过于肥胖，有可能和我们的妇科疾病有关系吗？
1: 是这样的哈，体重过大一定是摄入和消耗的平衡打乱了、就是我们很多女孩子，我们在门诊接诊也是，很多人说我就吃的很少，然后呢就觉得特别冤枉，觉得我喝水都胖。

0: 病，然后呢心血管，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特别常见的，对吧？
1: 对， 对，
0: 跟呼吸系统有关，
1: 嗯，
0: 跟骨骼系统、消化系统，还有免疫系统，很多很多方面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肯定要把这个管理体重呢要提的比较高啊，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
1: 是，
0: 那今天咱们想谈的就是跟我们妇科有没有关系，跟生殖内分泌疾病有没有关系呢？
1: 尤其您又是来自于我们妇科内分泌的专家，
0: 就大家比较常见的东方卵巢综合症呀，
1: 是
0: 啊，然后呢的失调也可能是别的病引起来的。
1: 对， 对， 对
0: 啊，然后跟生育的关系啊，造成生育力低下呀，
1: 嗯
0: 啊，造成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这个怀孕之后的一些并发症啊，啊，流产啦，或者是孕期的一些，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
1: 嗯
0: 啊，甚至子代的健康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个体重管理还是要非常非常重视的。
1: 那么我们说体重大了有可能会引起很多的疾病，尤其是会引起我们的妇科疾病，您比如比较典型的妇科疾病有哪些？
0: 我们让徐大夫给大家解答一下哈。
2: 郑老师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讲一下女性和这个内分泌和体重的关系。其实呢我们在门诊也看到，确实我们的激素波动啊会影响我们一些体重。像我们有的女孩她等到更年期的时候会觉得，哎，我怎么会体重一下子就变胖了，以前我不怎么管理体重，我体重也管理的还挺好的，可是呢我现在还觉得我挺重视吃啊，可是还是真增加了体重，可能跟我们的激素有点波动。像我们青春期的女孩，从一个很小瘦干突然一下子哈变得很肥胖，
1: 对，
2: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激素的一些影响。
1: 没错，
2: 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女孩，她不光是去看啊我们的营养门诊，或者是一些啊运动的门诊，她也会来到我们妇科内分泌来进行一些激素的一些调控，来帮助她更有效的去管理。那我们刚才郑老师提到多囊卵巢综合征，她可能啊不光是我们说了啊，是原发的这种体重，它吃啊或者运动上面的，它可能同时合并一些代谢的问题。原因呢，可能是由于我们这种激素水平的这种影响，同时来共同作用，来导致它的体重的一些肥胖。
1: 那到底什么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呢？我们请教一下曾主任。
0: 多囊卵巢综合征，我的老师啊，经常用一个词去形容它，用诡异这俩字儿。那都为什么用这样一个词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是个复杂的生殖内分泌代谢性疾病。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字儿哈，就是说呢它不是说只是妇科你看到的月经不好呀，脸上长痘痘呀，有一点多毛呀，不是。它更隐藏更深的一个含义是你代谢可能出问题了，比如说我们糖代谢有问题，脂代谢有问题啊，
1: 对对对，
0: 甚至的话呢等年纪再大一些，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容易出现一些内膜的病变呀，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非酒精性的肝硬化呀，甚至比如说呼吸暂停综合症呀，或者是其他的更多的我们没有听到的过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病呢它其实呢就是不是我们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妇科一说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妇科的问题，不是，它是非常的复杂的一个多重的一个内分泌代谢性疾病。所以我们管理起来的话呢也不是那么的简单啊，但也没有那么难，我们待会儿一会儿可以聊到这一方面哈。
1: 所以我们一听到这个词儿哈，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生育年龄段的女性朋友每个月可以说我们排卵是一颗卵，那么多囊卵巢是不是它这一个月排很多的卵呢？
2: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老师提了一个，对，就是其实很多女孩她认为她自己得了多囊卵巢就会排很多卵哈。您说的特别对，我们人类啊就是单排卵动物，就是我们只有一个优势卵泡进行发育，然后呢受孕啊，然后来保证我们这人类的这种遗传繁衍哈。那多囊卵巢呢反而就是它很多卵动员了一部分，但是呢却没有成熟的卵泡发育排出来，所以呢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排卵障碍，所以她这些女孩往往月经不规律，老是不来，这才是她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中需要管理的一个部分。
1: 我们举一个老百姓通常说的例子，也就是说呀开花结果对于我们正常女性来讲，我们一个月一个成熟的果子，那么她呢多囊卵巢的这些女孩或者是女性，她可能啊结不出一个成熟的果子。 但是它又有很多不成熟的这样的小种子，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我刚才都没有想过您这种想法，说我一个月会排很多卵，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实际上更多的是这样的女孩子她不排卵。
1: 它
0: 没有一个很好的卵泡发育排卵的一个过程。刚才熊大夫已经讲过了，我们正常的女孩子正常的月经周期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比如我们所谓的优势卵泡，要发育成熟排卵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啊，一个完整的周期。但是往往这样的

0: 啊，还有的啊，这个心理上的问题，这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啊，外观不够好，或者月经不好，或者生育不好，然后带来的这种心理的压力，然后对于外界对他的一种心理上的，就也不一定有歧视，但自我感到的一种歧视感等等的，
1: 会自卑。
0: 对，所以呢，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医生来帮着去解决。当然就是我们表面上看的就是我要解决月经啊，相对来说我要去用孕激素，然后来拮抗这个雌激素长期的单一的对子宫内膜的这样一个作用，来保护内膜啊，像刚才熊大夫说的，尽量减少子宫内膜的风险。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让她的皮肤更漂亮，不长痘痘，不要多毛，头发稀疏的，不要有人这种状态，对吧？身材不要太胖啊，整个人体现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样子，是吧？啊，然后当然这个卫生育呢也是有好处的，这样管理之后，他将来的生育率是有所提高的啊，将来到了这个育龄期的年龄啊，要生孩子可能没有那么的困难，相对起来在管理在帮他的时候会简单一些。当然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远期的啊，如果我们以前就管理好的话，那么中老年的生活质量也是高的，相对。

0: 您如果出现了闭经，就大于3个月，或者是有稀发排卵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就要提起警惕了，因为我们的月经啊是我们的一个信号灯啊，是我们女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示，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指明灯。然后月经的问题是我们要最重要关注的。第二个呢，就像您刚才说到，我们这些女孩她可能有这些高雄激素的体征，然后那您刚才提到我们最典型的像痤疮，就是脸上长小痘痘，
1: 长痘痘，
0: 对，脱发，有毛，那这个我们这种长毛啊，也是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部位的长毛，那我们叫中枢性的这种长毛。可能有的女孩说，你看我手毛长腿毛长是不是有问题，不一定啊，但是我们主要是集中在乳房周围的长毛，肚脐周围的长毛，这就让我们关注了您可能是不是有一些高雄激素的表现。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体征，我们叫黑棘皮针，什么意思呢？就像黑丝绒，像黑丝绒蛋糕一样，然后呢在它的脖子腋窝的地方有些那种黑色的色素沉着，这种呢它是一个叫胰岛素抵抗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体征，所以呢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检查，像超声体式的一些多囊的一些表现，这当然呢不能光靠超声来进行一个诊断，但是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各位家长说哈，如果有爸爸妈妈在这儿哈，就是我们年轻女孩如果出现了多囊的一些卵巢的这种超声表现，别给孩子先戴这个帽子哈，我们要看看前面几个症状是不是具备才给孩子去诊断，要不然孩子会很紧张哈，是不是有这种多囊的表现我就有多囊卵巢了，不是的。然后我们请郑老师再跟大家讲讲为什么有多囊的表现，不一定哈是多囊卵巢，特别是年轻女孩子。
2: 就是刚才呢熊大说了这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怎么去诊断，啊，我们特别特别容易混淆多囊卵巢和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两回事儿。就是多囊卵巢是指在卵巢上你超声看到好多好多小卵泡，然后它一个诊断标准，这现在的诊断标准和以前也不太一样。以前的话每一个切面比如他给你报了，哎，超过12个超过10个一般是比如说10到12个可能就可以诊断了。现在呢他得看你是用的什么超声仪器，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发展太好了哈，然后这个精密度啊准确度啊就越来越好了，现在的要求如果是新型的超声仪器得超过20个这切面，这是新的指南，这是2023年的一个国际版的指南啊。我们也是有很多先进的仪器的，也是这样子的。那这只是超声上有个多囊而已，跟多囊卵巢综合征刚才呢熊大伟讲了很多，它有很多临床表现。那我们诊断的时候其实呢如果说有没有这个倾向呢，这个女孩走进来我可能第一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哎，这个女孩会不会有可能，那我怎么判断的呢？就第一个给我的外观感觉，比如说就像刚才熊大夫说的脸上有痘啊有多毛的这样表现，或者黑棘皮征啊就是代谢紊乱，或者胖胖的呀啊，或者有人不胖，反正我一眼看的，哎，就是有点倾向对吧，
1: 对，
2: 然后他再说月经不好，差不多了，八九不离十。当然你我们作为专业大夫来讲我们还要去排除一些相关的疾病啊，然后呢你看我并没有看到超声呀，你还没给我超声报告单的呀，对吧，
1: 对呀，
2: 但是如果说我没有高雄的表现，然后我只是查血略高，你有月经不好，查上血里边雄激素偏高也有啊，也是可以诊断的。那还有一种就是有的小孩往往是拿这个超声报告过来，哎呀我又这个看着卵泡很多啊，那这种情况我月经又不好，如果有超声报告卵泡很多，你就是没有高雄的表现也是可以诊断的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现在的大家都经常提到 AMH，在哪儿都能测 AMH 了啊！以前好像这个检测没有那么的普及，现在可不是啊，哪儿几乎都能查了。就是我们基层医院也能查到。而这 AMH 很高的情况下啊，然后呢，现在来作为新的指南，在全球的来讲的话，它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指标，只不过并没有完全的纳入到这个诊断标准里边去。所以的话呢，你要说它诊断起来容易不容易啊，也挺容易的。刚才我说猛地一看我就大概倾向对吧，
1: 对，
2: 但是不是完全的诊断呀，还有一个小朋友的问题，我们要不要考虑这个小孩才16、17岁我就给他诊断多囊卵巢综合征啊，这些啊我们还要是专业大夫来帮着看。年轻的小孩的话在青春发育期，像全球国际指南建议是8年之内，就初潮8年之内是不考虑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期它正常的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可能卵泡很多的， 啊，是个正常的一个发育的阶段。所以呢，我们不会在这个除潮之后八年之内作为超声的作为一个诊断标准，可能未来有可能是，但是现在不是啊，不能把它就认为这个超声一报，啊，好多的小卵泡，然后家长就紧张了啊，就说这个人这个小孩有多囊卵巢综合征，我的小孩将来不怀孕了，我的小孩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超级的紧张啊，其实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1: 那您看，我们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哈，用老百姓的话说，它是胎里带的，也就是说它从出巢之后它可能就带着这个基因，它是有这种遗传的，或者是它是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体质，还是说它有可能是30岁40岁以后才有可能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呢？
2: 是这样的哈，多囊卵巢综合征，刚才我们说不能治愈的原因就跟遗传有关
1: 哦，
2: 所以它的发病绝对不会说我用从来没有过，然后40多岁出现多囊，不可能。那什么时候会表现更明显呢？我们说对于它的病因来讲，它是病因不明的这样一种病，机制不清，无法治愈，所以我们老师管它叫诡异。病因不明，但是大家也会有一个共识，那这个共识目前认为就是两大方面，第一个就是遗传这个，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生活方式，长期相互作用，在某一种情况下就会发病。那可能不一定是说我刚开始可能还不错，月经还好，往往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管理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不能治愈，就是遗传这部分你是控制不了的啊，但生活方式我们是可以管理的，所以可以很好的通过生活方式管控这个疾病，也是非常有可能。

0: 这个女性要是想怀孕的话哈，我们怎么治疗呢？
1: 就是其实我们生育期的女性哈，然后对于多囊卵巢的这个患者来说呢，我们有这么几步走。首先呢，我们是减肥啊，就是对于胖多囊来说，然后呢，她减肥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改善她生育能力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可能通过它的一个减重，然后它自然就增加了这种排卵的机会，所以它生育率就有逐步提高的这种倾向。我们很多在门诊通过很好的体重管理、饮食控制，这个人就自然排卵了，就很高兴的自己怀孕了。我们可以看到多囊卵巢有35%的人是能够通过自己怀孕的。然后呢，如果我们通过饮食运动控制不好的女孩，因为确实哈，因为刚才郑老师也说了，她有一些遗传倾向，他的那个饮食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好控制，然后运动习惯因为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培养起来，所以我们在

0: 不规律的，我们为了保护它的那个内膜，要让它有规律的这个月经。那么这样的话，它是需要永久的服药吗？
1: 当然不是说非得永久的服药。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女孩子并不是说在一生当中她任何时间月经都不好，她会有一段时间可能表现的跟没有这个疾病的女孩子是一样的，会有一段时间发生的什么时期，那不一样，每个人可能都不一定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自己啊，你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

0: 可能有相当一段时间月经是规律的，而规律的时候就不需要服药嘛。嗯，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甄景然主任。甄主任您好。
5: 您好。
1: 再有一位呢，也是同样来自于我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的熊威医生。熊医生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您看，我们今天呀，请到的是我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的我们的甄景然教授和我们的熊威医生，今天和我们谈的是有关妇科内分泌还有我们体重管理的一些话题。多囊卵巢是有可能使我们体重增加的一种妇科疾病，那么还有一种内分泌的妇科的内分泌疾病，可能就要谈到我们的更年期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件事儿啊。我们平时可能这女性朋友挺好，体重 BMI 指数吧也很正常，一到这个围绝经期的时候，这个月经要失调的时候，这个体重啊一下子就开始控制不住了。尤其是女性朋友长小肚子，长这个的这个肉，为什么？我们请教一下甄主任啊，为什么女性到围绝经期的时候会长肉呢？会控制不住的体重这么疯长呢？
5: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讲的是女性朋友啊，因为我们妇科内分泌也主要是针对女性朋友的哈。
1: 对，
5: 但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类也是这样，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逐渐的衰退的这个代谢都是逐渐减慢的，每10年都会下降2%的这样一个大概的概率。所以首先来讲的话，是因为自然的一个过程。接下来讲我们说女性，女性的话到了围绝经期或者是到了完全绝经之后，她的激素水平在不断的变化。那我们以前比如说没有什么疾病，但是呢我们的卵巢功能逐渐的下降，这个卵泡的发育也开始出现问题，然后在绝经过度的这一个阶段里边，卵泡发育也不够好了，就不是那么规律的排卵了，
1: 对 对, 对，
5: 所以孕激素也相对不够了，雌激素波动着下降了，等等等等。那这个跟我们的体重有什么关系呢？
1: 对，
5: 体型包括就是因为雌激素的变化造成的，就是有很多文献报道，雌激素的这个水平跟我们的脂肪的重新分布是有关系的。我们到了这个时期以后，雌激素逐渐的在降低，或者刚开始你还能够，只是这个平衡打乱了，但是呢孕激素还不太够，但雌激素还能够的时候，但也波动下降的时候，这会儿就开始了，我们的脂肪往往就分布在我们中间啊，分布在这个中段，比如长肚子，就刚才像您说的长妈妈臀是吧？
1: 对，妈妈臀长肚子，
5: 这个腰这一块对吧？
1: 没错没错，
5: 然后四肢反而是细的。是会容易这样，
1: 对对，
5: 它长大腿其实还是好事儿，它不见得长大腿上的肉，
1: 对，
5: 它往往是长在中间。这个呢，跟雌激素的确是有关系的，还有很多文献是报道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时期的话，如果我们做一个女性的激素水平的合理的管理，但是啊，光靠激素管理也不完全有用。 因为那你比如育龄期的青春期的女孩子不也有胖的吗？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5: 那激素水平也不缺呀、
6: 嗯、
5: 是不是啊、
6: 嗯、
5: 所以跟生活方式也有关系，跟糖代谢它的本身的代谢水平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6: 嗯、
5: 啊，这些都是多因素的、
6: 嗯、
5: 那么作为一个就刚才您讲的一个基调是更年期的女性，我们讲这部分女性的话、啊、那么更年期就指的卵巢功能下降一直到没有这样一个阶段，大概就是40到65岁这样一个阶段的时期的女性。
6: 对对，
5: 那这个时期的女性的话呢，一方面我激素如果真的不够了、
6: 嗯、
5: 我们做适当的补充、
6: 嗯、
5: 啊，如果能用的情况下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活方式管理也很重要、
6: 嗯、
5: 我们谈到很多疾病可能跟生活方式都有关系，跟体重都有关系、
6: 嗯、
5: 那这个时候呢刚才说我们还有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代谢的下降、
6: 嗯、
5: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多的运动，然后更少的摄入，吃的肯定不能跟以前一样多，
6: 对对，
5: 或者一样多就得加更多的运动，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如果说我的运动量也没有增加、
6: 嗯、
5: 我饮食量也没有变化、
6: 嗯、
5: 那对不起，是会长体重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是要还是适当的、
6: 嗯、
5: 一个是增加活动，然后呢我们的比如说我活动量觉得我就这么大能力了，就这么多了、
6: 嗯、
5: 但不活动肯定不行，那我的饮食还是要适当的减少一些，
7: 少吃，
5: 还有饮食结构要精化一下，然后你叫低油低脂低盐，我们所说的哈。
7: 所以您看、嗯、我们这个围绝经期的女性对我们的体重来讲哈，可能是更要控制的、
5: 嗯、
7: 那么说到这个围绝经期啊，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可能有些女性朋友她会认为我这个不来月经了，我可能会迅速的衰老，我可能会不光是我的体型肥胖的问题，我的面部可能也会有臃肿啊、肥胖啊、下垂啊等等等等这种现象，那么我们就要维持着我的月经，我的月经能够来到54岁，能够来到55岁，甚至来到56岁，我是不是就可以永远年轻了呢？我们请教一下邢大夫哈，可以这样吗？
8: 其实我身边确实有女孩这么问我、嗯、但是我觉得咱们要是关注咱们外貌的，很多越来越多女孩哈，特别关注我们的这种外形啊、
6: 嗯、
8: 因为也是我们的自己的一张名片。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面部松垮呢、
6: 嗯、
8: 其实现在认为呢是骨质的丢失、
6: 嗯、
8: 是我们的支撑能力的一个下降、
6: 嗯、
8: 啊，我们要看明星去越来越多的医美说啊，我们不光是要打玻尿酸哦，我说另外呢我们还、
6: 嗯、
8: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蛋白流失，特别是胶原蛋白的流失、
6: 嗯、
8: 所以我们的肌肉会越来越少、
6: 嗯、
8: 而我们的脂肪呢作为这种体力量它就占据了我们原本骨骼和肌肉的这些区域、
6: 嗯、
8: 所以呢它就会占更大的空间，造成我们的面部下垂、
6: 嗯、
8: 所以我们光看标不是一个问题、
6: 嗯、
8: 我们补充激素不光是让它来月经，我们是要让它的骨骼更健康、
7: 哦、
8: 让它的

0: 种药品。
1: 能提前评估吗？
0: 需要提前评估才能用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通常用的雌孕激素，我们就是比如简单的雌激素加孕激素，那你肯定首先要考虑这个雌孕激素它有没有相关的，就跟熊大说有没有雌孕激素相关的疾病，包括肿瘤，包括免疫性疾病，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还有的话呢，你毕竟是外源性的药品，它的肝脏啊肾脏啊的这些负担会加重，它能不能耐受，对吧？我肯定要知道它的肝功它的肾功。另外这些药品对凝血机制有一定的影响，那它的血脂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更容易有血栓倾向等等啊，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肯定要评估的。那所谓副作用总是有人问，不光您说说更年期用激素治疗了，小孩用口服药爸妈就担心副作用呢，
1: 对，
0: 它可不一定都有副作用呀，是吧？不一定在这个人身上体现，我的意思是啊，所以我们要去评估它的风险到底副作用出现的风险有多大。如果是一个特别小的小概率事件，而我绝大多数都是获益的，那我为什么不选呢？
1: 要平衡一下，
0: 对，一定要去要针对我们叫个体化的治疗，针对这个患者，然后我们要知道他的目前的状况，他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呢针对他给他一个有效的用药。因为药还有很多种，雌激素有很多种，有吃的有抹的啊，甚至以前还有贴片啊，现在有的地方国内好像也有地方是有贴片的，孕激素也是啊，有针剂呀，有 C 的呀，对啊，就经皮的等等各种吧，口服的哈。
1: 那么因为二位专家是来自于我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的，我们今天说到了两种可以让我们女性身材变化，让我们超重或者肥胖的原因，一种呢就是女性的多囊卵巢，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这个围绝经期造成的我们内分泌的失调哈。我们最后请甄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除了这两种疾病哈，因为我们现在女性朋友对体重管理非常的重视，还有什么样的妇科的疾病会造成我们的体重失调呢？
0: 其实很多东西是这样，它不是说很少是因为一种疾病导致了你的肥胖。我刚才讲多囊卵巢综合征也不是都胖啊，更年期的女性也不都胖啊，对吧？
1: 就是有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肥胖，
0: 它只能是说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有时候会走进去。你比如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您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的啊，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的村儿。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跟大家介绍一下，神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0: 对，
1: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另外还有一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B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0: 是
1: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0: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1: 是真空包装。
0: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

0: 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8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0: 对，
1: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啊，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0: 是
1: 价格又这么实惠，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

0: 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殖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
0: 嗯，
1: 软，刚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0: 嗯，
1: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餐桌。
0: 嗯，
1: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0: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1: 嗯，
0: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嗯，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0: 嗯，
1: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5: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是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6: 妈，最近身体挺好吧？
7: 我在北京，
5: 享受生活，
6: 身体也挺好，
5: 放慢脚步。
8: 其他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9: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1: 我点外卖吧。
10: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9: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1: 对对对，提醒得好。
9: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2: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16: 京津冀之声，
17: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16: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其实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就在环球影城北边的1公里多的一个地方哈，一条全新的花园大道也是悄然开街了。它呢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
0: 这条大道呢看似不长啊，1.13公里的一个街区，但却有1800平方米的四季花境，还有18个多巴胺色系的商业盒子，还有推窗见绿的生态，也有日夜皆宜的慢生活。
1: 是的哈，今天呢副中心会客厅我们邀请到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方的负责人一起来聊一聊这条花园大道是怎么从图纸变为现实的，梨园镇政府与建设运营团队又是怎么样合力把副中心打造出一张可复制可推广的花园样本。
0: 我们一直在说要打造花园城市啊，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呢正在践行花园城市的这个理念，把它践行到了社区里，践行到了每一条街道里，也践行到了我们的身边。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中建二局华北公司梨园里花园大道的项目经理张乐。张经理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说说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最新的项目。第二位呢是中建九月北京区的负责人蓝小超。蓝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提到花园城市的试点，先想请教一下二位，因为我们首先会想到就是绿化和美丽啊。当时在通州区包括在我们的梨园镇在和二位建设方沟通的时候，给这个项目的定位的关键词有哪些呀？
2: 当时跟镇政府沟通的时候啊，有以下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花园城市标杆。因为这个梨园里花园大道项目呢，作为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致力于打造副中心花园城市样板，形成可复制的城市更新模式。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老旧街区换新。项目的目标呢是盘活存量空间，激活老街的活力，形成宜居可停留的公共街区。第三个关键词是文旅联动节点。梨园里花园大道串联环球影城和韩美林艺术馆，正如刚才主持人介绍的，致力于打造呢生态文化商业一体的文旅配套节点。第四个关键词呢是

0: 景区的这个长效换新。
1: 嗯。
2: 几个关键词哈，也串联起了我们对这个街区的一个马上想走进去的这种感觉。
1: 对，其实说到梨园，可能大家并没有那么熟悉啊，但是我提到，比方说韩美林艺术馆，大家就很熟悉了，它就在梨园啊这个地方。
2: 嗯，还有环影街区啊等等哈，都是在这个附近哈。包括像刚才张总也提到了，比如说像这个城市更新。还有呢，像这个绿色植入到城市当中，其实呢都是我们现在生活感觉哈，这个比较幸福哈，这种感觉包围着。
1: 这也是现在我们正在打造我们副中心活力之城的一个实践了，因为城市更新现在也是我们不光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了，包括我们北京的各个其他区域啊，包括京津冀的各个其他城市。都在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2: 是就是全龄友好的一个场景就呈现出来了哈。您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街区是 1.13 公里啊，它既要承载着这种生态，又要有商业和夜游。当时是怎么理解我们这种推窗见绿还有出门进园这八个字背后的城市更新的一些理念呢？
0: 是这样，主持人，就是当时提出这个理念的时候，我们也是做了深刻的分析。

0: 咱们传统的城市呢，就是住宅归住宅，归园公园归公园，
1: 哎，
0: 商铺归商铺，
1: 嗯，
0: 割裂分开。这个推窗见绿呢，不是远处有绿化，而是家门口楼洞边，
1: 嗯，
0: 啊，这个沿街就有绿带、花径、行道树为景观，居民在家里开窗就有绿意，把生态从景区拉到这个居民的窗前，
1: 嗯。
0: 出门进园呢，也是一个新提的理念，主要就是您不用开车，
1: 嗯
0: 啊，不用远行，步行几分钟就有这个口袋公园，街角的游园。它的理念呢，就是把大型的公园拆解成散点式、串联式的小游园，
1: 嗯，
0: 而梨园里这个项目呢，也是1.13公里的街区里面铺满了这种小的游园。
2: 嗯，
1: 其实并不那么长啊，不像我们其他的那个大公园，一说到那个特别大的一片，好几十亩甚至上百亩的地哈、啊。所以还是这种小公园的这种模式啊，
0: 嗯、对对对，
2: 小微的这种哈口袋公园的模式，其实更这个更适合街区和我们这个居民生活的这种一种生态的关系哈。还有其实就是我们提到了生态哈，生态它不是单独做一个景观，是做这个商业和业游的这种底盘，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一些相结合的一些理念在里面，是吧？
0: 对，这个街区的核心呢是生态、商业、业游的三合一。
1: 嗯。
0: 主要就是绿化做场景，沿街的绿带啊、节点游园啊，
1: 嗯，
0: 灯光的绿化这个造景，
1: 嗯，
0: 是夜游打卡、沿街商铺引流的颜值基底，
1: 嗯，
0: 灯光做了氛围啊，依托街区的裸眼3D 打造的沉浸式氛围，立体光影画面虚实交融，联动沿街绿化，夜间动态效果震撼吸睛。氛围感拉满，既点亮了夜游的景致、嗯、又聚拢了人流，
1: 嗯，
0: 激活了沿街的商业活力，
1: 嗯，
0: 整体的也创起了这个商业线，用1.13公里的生态绿廊，把绿色的舞台广场、沿街高端商铺、夜游的点位全部串联，形成了绿带牵引商业，商业激活游园的整体闭环，
1: 嗯，
0: 啊，这是当时的理念。
2: 哎，那现在的这个，其实在五一期间啊，很多人都走上了我们这个花园大道哈，各自的感觉都不一样哈。稍后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哈，也请二位来分析一下。那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造景观变成了造生活聚人气哈，这个理念我觉得还挺新颖的，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1: 这个造景观好像就感觉就是一个老百姓的话叫面子哈，
2: 对对，
1: 这个造生活聚人气、嗯、让大家能够到这儿来，真的能够享受生活，这方面的小细节是怎么做的、嗯、
0: 主要就是不是只做这个形象工程，而是解决居民的日常休闲，
1: 嗯，
0: 这个遛弯亲子活动的刚需，
1: 嗯，
0: 宜居属性拉满，由孤立的建设变成全域的融合啊、整条的街区呢没有断点，没有留白，
1: 嗯，
0: 绿化呀、步道啊、商铺啊、夜景啊、灯光啊一体化设计，不是碎片化的修补，是整条街区的一个这个整体更新，
1: 嗯，
0: 由白天的城市变成全日活力城市，白天是宜居的绿廊，
1: 嗯，
0: 便民游园，晚上借绿植景观、灯光夜游做氛围，商业消费，实现白天宜居啊，夜间兴商的一个效果、
1: 嗯。您一开始去这条街区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啊？就是什么也没有的这种状态吗？
0: 嗯，主要就是一些灌木丛生
1: 啊、哦嗯，就是没有经过我们
2: 感觉是吧？
1: 就是设计过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小小的我们的街区的感觉，嗯、就是一些灌木，也没有高大的乔木，也没有一些花朵之类的，是不是？
0: 花朵是很少，
1: 小野花
0: 的话有几株在点缀，
1: 嗯、但不是连成片的哈。
0: 对
2: 对,
0: 对，
2: 没有景观，比如说休憩的座椅啊什么的，可能这些还缺少一些，是吧？
1: 其实我刚才特别感兴趣。
0: 规划、
1: 哦、对，没有规划。
2: 嗯，
1: 您刚才说了一点，包括张扬在介绍我们的小片花的时候也提到了、嗯、日间是慢生活、
2: 哎、
1: 就日间是以绿为主，夜间就叫微度假了。一涉及到微度假呢，就是政府提出的花园城市主题艺术商业街区。
2: 嗯，
1: 那特别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好。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副标题，就是具有烟火气的艺术街区。
1: 嗯，
0: 那如何把这个烟火气和这个艺术两个看似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这个内容融合到一起，那确实是这个项目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课。
1: 嗯，
0: 那我们的理解呢是，艺术不能是高高在上的，不能是这种捧着的，而烟火气呢也不能是乱哄哄和脏兮兮的这种感觉，得找到一个公约数，那就是人的情感。那花园城市主题呢本身就是要求街区要审美，大家看上去要赏心悦目，让人呢能慢下来，但同时也不能有距离感。那我们就在运营方案里呢定了一个原则，艺术得是长在地上的，能让人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那具体来说呢，我们的景观和装置并没有做成那种围起来大家触碰不到的这种雕塑，而是把艺术元素呢

0: 那所以在运营上我们做的是不是切割，而是叠加。
1: 嗯，
0: 那这样呢才有真正的日间慢下来，夜间有微度假的一种感觉和氛围。
1: 嗯
0: 啊，就像昨天其实现代音乐学院在我们现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音乐节
2: 啊。现代音乐学院的确也在咱们的那个街区内，在就在梨园镇。
0: 对对，然后他在我们这个街区呢也做了一个音乐共享盒子啊，定期的会在这里边举办一些活动，举办一些演出。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1: 是哈，这个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这么好的美景哈，然后还能够欣赏到一些音乐，不是去一些高大上的地方才能欣赏，其实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哈，这就是一个充分的体现。其实刚才还想就是据我了解到哈，我们其实在原有的街上还有一些比如说老的店铺哈，它依然保留在这里是吗？我们并没有说因为我们要更新要有新的东西注入进来然后把老的店面给赶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相融合在里面是吗？
0: 对的。
1: 嗯，包括像理发店呀、面馆啊，其实这些都是有的，这些业态都挺全的，是这样吗？
0: 对，这一块其实在前期招商、这个预招商的阶段的话，政府这个方向给的非常明确。
1: 嗯，
0: 就是要招一些小而美、有特色、有内容的非标商业。
1: 嗯
0: 啊，一些主理人他非常有情怀。
1: 嗯，
0: 那主要是因为原先这些周边的这个商业呢，它大多是像刚才您提到面馆啊、理发店、烟酒行啊，这基本的生活是够的。
1: 嗯
0: 啊，但是呢相对来说有点单一。
1: 嗯，
0: 也不能够满足现代当代人对于社区商业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啊，这匹配度还是差了一些。所以说政府希望我们引入咖啡茶饮、文创集合、创意餐饮，还有宠物友好这一类的新兴业态。
1: 嗯
0: 啊，让社区生活更有多元的选择和新鲜感。
1: 哎，是这样哈。
0: 您提到这门对门的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非常专业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应该是非常了解这个街区更新的这个具体的事项。
1: 嗯，
0: 那其实这个确实是我们整个运营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难题。
1: 嗯，
0: 那梨园镇的张红书记呢其实提出过，就通过新增商业空间来带动对面的商业我们共生发展的这个理念。
1: 嗯，
0: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启发。所以我们的思路是以新代旧，新旧共生。
1: 嗯
0: 啊，有几个具体的做法。首先第一呢，在空间上我们不做对立，而是做维和融合。
1: 嗯
0: 啊，所有新增盒子的主经营界面啊全部是朝内的。
1: 嗯
0: 啊，和这个原先的底商共同维和出一个公共空间，不是做这种背对背，而是面对面。那第二呢，业态上做互相的相互补充的一个设计。
2: 对，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把拉环咖啡放在龙山村糕点对面。
1: 嗯
0: 啊，那这也是通州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本土企业。
2: 对对对，
0: 嗯，
2: 咖啡配甜点是
0: 非常绝配的，就一个做下午茶，一个做糕点。
2: 嗯
0: 啊，就变成了一个黄金搭档。
1: 嗯，
0: 那这样呢商户之间它是一种互相导流引流的一个关系。
2: 对，它的客群是一致的。
0: 对，他们不是抢生意的。
1: 对，相互支撑的。
0: 对，所以业界会越做越好。
1: 是
0: 的。那第三个呢其实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镇政府的引导之下呢成立了新老商户发展联盟。
1: 嗯，
0: 那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商量着来，比如这个开街节日促销怎么来联动。嗯，外摆区域如何来共用等等啊，非常多的内容。那这样呢我们从你们和我们变成了咱们，那真正形成利益和情感上的一个共同体。
1: 嗯，其实还有吸引人的这个色彩也是非常独特的哈，这是多巴胺色系的这些商业盒子哈，也是让人眼前一亮，我觉得这给街区的色彩上可能也增添了一些活力的感受哈。其实你看像我们在之前也了解到了，像1800平方米的这种花境哈，大概是用了44种的这种地被植物哈。哎，我了解到好像我们选苗的时候也是一株一株的来看哈。
2: 对，
1: 也是非常的认真。有没有哪种植物的这个特别的搭配是我们想让市民停下来看一看，凑进去观赏观赏的这种心思在里面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其实最早的这个设计理念呢就是高低错落，
1: 嗯，
3: 花色叶色互补的一个组合。我们呢紧抓这个清明这个黄金种植期，
1: 嗯，
3: 从北京河北山东等地选了这个苗，坚持一苗一选择优录取，每一株花呢都是经过反复的挑选，
1: 嗯，
3: 精心搭配。它们不仅是街区的生态底色，更是我们对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城市更新理念的践行。
1: 嗯，
3: 在这片1800平米的城市画境里呢，我们以植物为笔，以四季为卷，用44种地被织出了一条流动的生态画廊。
1: 嗯，
3: 其中两组的搭配呢，我个人。

0: 这个花绽放，
1: 嗯，
0: 明亮的金黄色，从这个夏开始到秋，
1: 嗯，
0: 用热烈的色彩点亮整条街区的活力，
2: 嗯，
0: 也为夜游场景增添了温暖明亮的氛围。而当秋冬来临的时候，低调的这个八宝景天，
1: 嗯，
0: 便会悄然登场，肉质叶片间残出，
2: 嗯。
0: 粉艳艳的花束像撒在绿毯上的糖果，
2: 就是这种花的设计也是咱们专门找这种园林绿化设计师来搭配过的，是不是？
0: 是这个由最早的这个设计，然后再由深化设计
2: 啊，
0: 有两部分来完成这个绿化。
2: 嗯，哦，就绿化怎么样才能和这个街区的气质最搭配，都要好好的设计一下，包括四季都要有花啊。
0: 是这个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不同地被，包括不同的这个花的品种来营造这个四季有景象征这个生生不息的一个这个感觉。
3: 好，其实植物哈在我们这个生活的街区和环境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您看像这个在我们这个广场上哈，我们因为还有一片是这个舞台啊，这个也是一个是长期打造的这么一个地块，是吧？
0: 是。
3: 那这个48块的双曲面的这个板材拼出这个特别流畅的这种效果哈，比如说这五一期间哈，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了，如果大家去过的话可能也都看到。

0: 就是搭起来的，是不是跟搭积木似的？
1: 它相当于我们在厂，在工厂啊、
0: 嗯，
1: 前期呢跟商户，我们是做的预招商嘛，做了一些这个定制化的工作，在工厂生产完之后，整个盒子从天而降
2: 啊，拼起来
1: 运到现场落到这儿的、
2: 哦，
1: 拼都没有拼，
2: 直接
1: 在工厂做好，哦、直接
2: 落在这儿了。
1: Oh. 对，再一个另外的话呢，盒子在我们看来可能更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0: 嗯、
1: 啊，它并不像一个建筑那么冷冰冰啊，就我们您看到现场的盒子落完之后呢，商户也发挥自己的想象，然后创造出更美好的一些这个装造啊，包括展陈的效果、啊、
2: 嗯，所以这样的这个想法还是非常奇特的哈。
1: 对，
2: 嗯，那您看像包括这个比如说我现在没什么事儿，走在街上想逛一逛，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0: 有什么推荐的是不是？
2: 有什么推荐的？
0: 对，比方说针对我跟张扬这样的我们的上班族啊、
2: 嗯、
0: 或者是针对一个退休的阿姨、
2: 哎、街坊邻居
0: 就不同的年龄
2: 是吧、
0: 哎、啊，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推荐，咱们简单的一两个小点来推荐一下。
1: 嗯，如果是退休，对退休阿姨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想让她能感受到的是这种自家楼下家门口的一个户外客厅的这种感觉。
0: 嗯，
1: 那街区里呢，到处是花花草草，林荫下边呢也配备了很多这种歇脚的长椅，就是您带一杯子，然后揣把瓜子下楼，对吧？咱们就坐在这儿，坐在盒子边上的这种公共的外摆区域上，晒晒太阳，闻闻花香，跟老邻居呢聊会儿天，其实也不用消费，也没人撵您，对吧？您就像这个在自己家一样，舒服自在。这是我们希望给您带来的这种感触、嗯、那另外的话呢，如果是换成年轻情侣晚上来啊，就最大的印象应该就是特别好出片儿啊、
0: 嗯、
1: 我们有灯光秀，有艺术装置，
2: 嗯，
1: 每个盒子的电招啊、外摆还有这种橱窗的陈设啊，都是专门设计这种打卡点儿，
2: 嗯，
1: 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您带人来就行了。
2: 对，只要来就对了，
1: 对
2: 是吧？
0: 是、嗯，所以还是要留个小小的悬念，也不能把每个细节都告诉大家。嗯、但是我的确是去走了一走，我觉得街区不长，但是很有看头。同时呢，每个小点都值得去驻足啊。其实说到梨园呢，刚才好多朋友听我说到了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听张扬说到了街区的南边就是环球影城，一下子觉得这两个文化地标让梨园就生动起来了。那到底在设计动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呼应这两个文化地标，包括还有哪些城市更新当中的更巧思的小细节呢？这样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个花园城市的城市更新试点。
3: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树叶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3: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那这个五一假期刚刚结束哈，特别想知道大家这个五一假期都去哪玩了，
0: 尤其是在副中心啊。我跟张扬是扎扎实实的，应该
1: 长在这儿了是吧？
0: 玩了五天吧。
1: 对，我在永乐店住了三天，
0: 我在西吉住了三天我又在我们副中心的这个范围内又住了两天
1: 对，特别是这个充分深刻的哈，深度的去体验了一下我们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美丽乡村哈。当然了，我们还在有其他的地方也同时在热闹着哈，比如说我们这个花园大道，梨园里的花园大道哈，也是悄然开街了，
0: 是我们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
1: 是哈，这样的也给大家这个稍微介绍一下哈，这里都有什么呢？这个街区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长，是 1.13 公里的这样一个街区，它有1800平方米的一个四季花境，特别是18个多巴胺色彩的一些商业盒子在这里特别惹眼哈。在这里不仅能够推窗见绿啊，而且还能够让自己这个出门就进园了，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哈。
0: 是，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梨园里花园大道啊，到底有什么文化地标？在上半段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说了，其实两个文化地标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就是挨着我们的环球影城大道哈，另外一个呢就是就在我们梨园里的核心区的我们的韩美林艺术馆。所以这两个文化地标怎么样融起来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建二局华北公司梨园里花园大道的项目经理张乐和中建九月北京区的负责人蓝小超，就是这个项目城市更新的应该说是设计者建设方啊。想问问二位，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两个地标，我们怎么把这个动线串起来，让它这个元素呢能够充分的呈现，让去这两个地标的朋友又能比较方便的感受到我们这条新的街区呢？
2: 好的，主持人。

0: 还而且还有就是像我们北侧的韩美林艺术馆，南侧的环球影城，其实都是自带流量的。我们就有这么样一个好邻居，其实也是相互支撑的哈，是个相互补充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跟这些自带流量的这些好邻居做一些什么客流互动的联动啊？比如说附近居民的一些反应啊等等，有没有去了解过？
1: 刚才提到那个生肖的时候，我就想了，这个韩美林艺术这个作品当中，这个生肖主题、动物主题啊，那么多，包括我们现在运上行的那个游船里也有韩美林大师的这个作品融入。那我们有那么多的灯光啊，包括舞台造型啊，到时候把韩老师的作品融入进去，经过韩老师的同意的情况下，这是多好的一个创意啊。
2: 这个其实我们在策划和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了，
1: 想到了。
2: 对，韩老师的这个创作作品呢，其实就藏在咱们街区里。您走在街上，
1: 可以去找，是不是找彩蛋？
2: 是的，是的。您走在街上呢，就相当于看了一场韩美林老师的这个
0: 艺术展。
2: 这里呢，其实我就不做过多的一个剧透，留彩蛋。期待那个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前来发现。那后续呢，我们也将在街区博物馆里与韩美林老师继续合作，开展一些公益性的展览等活动。那对于环球影城，刚才您提到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我们最初的规划呀，除了服务社区之外，那最重要的就是承接环球影城外溢的文旅资源。并做好这个环影游客的驻足副中心的一个配套服务和体验。那这一切呢，其实我们都在默默地发生着因为我们这条街区有几个酒店大多数住的住客呢都是环影的这个游客就是他白天游玩完，晚上到我们这儿上街来这个逛一逛，吃吃喝喝，感觉还挺好的。那期待呢，有一天能够在副中心的这个文旅地图上呢，看到有一个圈圈是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项目。那镇政府其实在这方面也一直在做着努力。那同时呢，我们也努力做好基本功为环影的客户做好服务。
0: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一种模式哈，就是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和专业运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社区居民具体可以参与到哪一些街区的共建或者是反馈当中呢？
2: 社区参与不是一句口号，那我们从最开始就这么干方案阶段呢，我们给周边的居民发过大量的这种调查问卷，就是想搞清楚大家眼里的街区希望能长成什么样。然后呢，联合社区，我们开了很多次的居民议事会把大家和政府部门还有商户们请到一张桌子上，一起研讨，就每一条一条的过讨论我们的改造方案。另外呢，我们还专门留了40平米的盒子空间。这部分呢是不对外经营的，

0: 施工设计、安装各方常驻现场，遇到这个花径苗木进场、全息设备管线预埋这些关键节点，
1: 嗯，
0: 都要现场这个定方案、定工序、定时间，
1: 嗯，
0: 避免层层请示、拖延工期，
1: 嗯，这个还是非常高效的哈。
0: 是，
1: 比如说像我们有没有这个统一的施工界面呀，还有这些这个排布啊等等，包括像我们闭环管理这方面都做了哪些的推进呢？
0: 这个项目呢，专业工序比较多，
1: 嗯，
0: 我们在由这个镇政府的这个牵头领导下呢，划定作业区，明确了花径绿化、光影设备、休憩设施的先后施工顺序、进场时间、错峰交叉施工、互不干扰、互不等待，
1: 嗯，
0: 我们不打乱仗，
1: 嗯，
0: 同时呢，同步统筹栈道、文明施工、居民诉求、安抚等属地管理的事项，
1: 嗯，
0: 像主持人刚才提到了，我们当然也建立了问题的清单和闭环管理的措施，
1: 嗯，
0: 共同梳理这个难点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镇政府负责协调政策把关，我方负责按照设计标准、时间节点落地建设，逐项消耗闭环推进，既保证多专业同步施工不打乱仗，又严守安全质量和市容的管控要求，高效地保障了项目按期建成投用。我们呢也兑现了我们对这个政府和属地居民的一个承诺，按期开接。
1: 嗯，确实是哈，这个五一期间呢也是很多人哈这个到这里去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哈。特别想问的就是，我们与普通的市政道路改造相比哈，花园城市试点在施工标准和工艺上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其实不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景观的精致度远超常规市政，
1: 嗯，
0: 普通市政呢就是只满足通行、硬化、基础的绿化，花园城市呢，试点项目就要全域花径造景，
1: 嗯，
0: 不是简单的种树铺草，而是多品种的地被的组团搭配，
1: 嗯，
0: 层次这个鲜明，四季有花，对苗木的选择，也比这个常规的市政项目要严格的多，工艺更讲究美感和艺术质感。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呢，这个花园城市项目是多专业融合，跨界施工标准更高。普通市政主要是以道路、管网还有这个路灯为主。
2: 嗯，
0: 花园城市呢要融合绿化、裸眼3D， 还有艺术景观构筑物加休憩设施同步落地，涉及园林、弱电、艺术装置、市政土建等多专业交叉工序衔接，包括还有我们这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曲面造型、灯光联动，这些交叉在一起，远超常规的市政道路改造的一个标准。
1: 嗯，
2: 所以还真是我们各种那个标准要对应不同的我们的更新项目啊，
1: 嗯，
2: 它比那个市政的还是要高很多的，是吧？
0: 是是是。
1: 那其实在五一假期客流集中的时候哈，咱们街区的一些商业盒子和小店都是怎么做到既有这个有序又不是热闹？有没有这个哪些服务的细节专门为咱们家庭游客来设计的呢？
3: 我们的办法呢实际上就是两条腿走路，商户自治加上政府保障，商户联盟呢商量

0: 指的就是我们44种地被呢，选用了耐粗放管理、低维护的宿根品种。
1: 嗯，
0: 它呢，这个病虫害好，病虫害少。
2: 嗯，
0: 能减少后期频繁的修剪和药剂的养护的成本。
1: 嗯，
0: 分区毛二种植的优点在于呢，这个植物出现了问题，
1: 嗯，
0: 不会影响整体的景观。
1: 嗯，
0: 后续只需连续水源就能分区精准的拔水，省时、省力还省水。
2: 对，这个灌溉绿化就是因为要不然以后。
1: 作为一个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
2: 游客对
0: 其中这个项目我们呢也是特意去过几次，尤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5月3号晚上，我特意去看了一下那个呈现效果
2: 啊，
0: 然后呢听见这个街区说特别的感动啊，
2: 因为您
1: 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哈。有
0: 其实听到市民在谈论这个项目的时候感触比较深刻，从图纸设计到精细施工，感觉所有的这个付出啊都在市民一句真好看里有了价值。
2: 嗯，
0: 其实啊这不单纯是项目完工的一个成就感，更是被大家认可喜欢的自豪感。
2: 嗯，真的是。那会有居民来跟您聊聊吗？比方说这个，哎，您是这个工程的项目啊，我觉得这儿特好，我这儿以后还得改进改进，会主动您找他们聊或者他们找您聊吗？
0: 其实不光5月3号，其实在4月30号晚上开街的时候，有好多居民凑到我们身边，啊，说这个项目，弄得不错，这样的话语，其实，当时心里就特别感动。5月3号再去的时候呢，其实是还是想去这个印证一下，这个这几天的运营情况，包括这个有没有这个达到开街当天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肯定的这个话语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1: 蓝总呢？
3: 嗯，
1: 这几天您到那儿去逛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3: 其实每天都在逛，那个分两个层面来说吧。其实从工作角度来讲，就是我作为项目的投资方和运营方，更多的呢是做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得在街上呢。这个各个角落到处转，发现问题及时来解决问题。您看，因为街毕竟刚开始运行，还是有一些或多或少运营上需要去处理的一些事情。
2: 现在还有哪些小细节您觉得还是要改善的？
3: 其实包括有一些这个座椅的高度啊，然后像这些适配性可能还需要再去调整啊，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盒子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一些磕碰啊，我们后期也会再去整理。然后还有最关键的就是水电的安全问题啊，我们还会继续的定期的去复查。在个人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随便找一个外摆区在那儿坐一坐，然后观察一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那这个呢，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欣慰啊，也是一种放松。
1: 是这样的哈，像我们说的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说到底其实就是给老百姓日常用的哈。您自己最喜欢哪个街区的哪一个角落呢？像刚才除了您说的哈，喜欢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一坐，外摆街区坐一坐，您最喜欢的这个整条街的哪一个部分呢？
3: 因为我本身也养宠物，这个街其实是有这个宠物友好的一个理念在里的，在好多地方设置了一些宠物的这个博宠位，就是当您带着这个宠物到街区上来逛啊，其实还是觉得
1: 挺友好的哈。
2: 哎，真的是阳光啊，现在这个5月的风，如果满眼的这个花呀、美景，有那么多的美好的店，有烟火气的，然后有小动物，什么小狗哈，撸一撸，这种感觉就是很生活。
3: 我们街区上也有家店叫这个萌宠小店，它就是一个粉色的商业盒子，旁边有个巨大的一个这个卡洛 Kitty 一个小猫，这个店就是可以在那儿免费的撸宠 然后在那儿坐一坐，
1: 好有爱哈。
2: 对对对，这就是生活的味道嘛。如果是宠物不友好的话，可能很多街坊他就没有办法来遛狗了。
1: 对，
2: 但是大家要注意文明啊，这应该也是您看着大家的这个文明素质现在都还可以吧。

0: 是的，挺好，
1: 没错哈。像这个项目，我们被是寄予梨园样本的这样一种期望哈。如果其他的街道想来学一学的话，您希望传递什么样的关键词给对方呢？
0: 我认为第一个词呢，一定是以人为本。那这条街呢，从最开始就是为周边居民提供服务的，那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而不是把我们认为好的硬塞给他。那第二个词呢，是烟火气。这里呢，不是冷冰冰的商业盒子，而是一个全新的有活力的这个社交场景，生活味是这条街最根本的灵魂。那第三个词呢，我想说共生。您看这个新老商户门对门一起做生意，一块赚钱，对吧？然后居民议事会大家一块来定规矩，政府呢和运营方一起做年度体检，那这些都是共生啊，有共生才有人情味儿，这比我们做任何花哨的定位啊还要管用的多，
1: 更来得更实在， 是吧？对对对。最后呢也特别想问一下哈，如果想张总让您用一句话来推荐还没有来过的一些朋友哈，来这条街看一看，您会说什么呢？
2: 其实有很多的话想说啊。这儿就用一句话表达自己这个最内心最期盼的和最真实的想法。就是呼吁大家一定要来梨园里看看啊，这里有我们亲手种下的花，拼好的时光，更有你停下来慢下来的温柔角落，欢迎各位朋友来这里打卡。
3: 好，这样的街区呢 越做越好，后续二位也说了，我们会随时的跟进，希望这个街区呢能够有活力，有长久的生活。
1: 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新纪之六兆赫，美好生活，
1: 协同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永定河作为京畿地区的母亲河，流经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五省市自治区，全长759公里。它不仅滋养着流域内的生灵万物，更串联起了一段段历史，一缕缕乡愁，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永定河文化，成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载体。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深耕京畿文化的研究专家，和我们一起走进永定河畔的文旅秘境，解读每一处风景背后的文化密码。

只不过呢，永定河长期流淌在我们的身边，对永定河呢倒是有一些了解。永定河呢，它的历史啊确实非常长远，而且呢，据我们的考察呀，永定河它的名字呀，在我国众多的河流里边，它是最多的，比较早的，曾经叫过治河。还叫过雷水，后来呢又叫过清泉河，再后来叫卢沟河、三干河、无定河等等。永定河呢，最初它是不定的，它的下游河道是经常的

0: 我们去看永定河，到底这条河给我们呢？哎，我想是永定河的水患，尽管呢，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呢，也培养了这个永定河流域我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1: 就这条河看似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但也是锻造了我们的灵魂，而且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更加有信心，
0: 对，
1: 更加自信了起来，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三五年一次水灾，水灾过后，人们又返回家乡，他们靠什么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土地上耕耘？这种达观的精神是不可少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行走在永定河流域，经常看到我们一曲一曲，长演不衰的古典的现代的各种戏曲节目台上上演。
1: 好，既然徐老师已经提到了戏曲艺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永清益田亭云里的唱音阁，来一起感受一下在永定河滋养下的戏曲文化的魅力。

0: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景主持人石阳。我现在啊，就是在永清一田庭园里的畅音阁。这扇古朴的大门背后呢，就藏着永定河滋养下的永清人与戏曲的秘密。老师您好
1: 啊，您好，您好，您好，
0: 非常荣幸今天来到这儿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廊坊一田艺术学校的戏曲系副校长，我叫付小丽。
0: 我进入这个畅音阁啊，最大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木材。
1: 在这个江西的景德镇呢，是一点一点一些小的一些折子戏啊，然后还有一些武戏啊，都是可以在台上上演的。我们也是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演过很多很多剧目了，对，尤其是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剧团，中国评剧院，他们都有过来演过出。
0: 有没有机会演一下咱们的变装
1: 啊？当然可以啊，我们这块有那个沉浸式的那个戏曲变装，也有汉装啊。戏曲那个变装呢，咱们就是有最严谨的，像戏曲里面的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然后咱们的盔箱，然后那个化妆包土的老师都在，然后呢是变装嘛，
0: 对对，画动非常惊艳。
1: 对，
0: 那四周的门楣上
1: 兽，然后另一个呢是拜兽的话，咱们就能听到过评剧也有，咱们梆子也有，京剧也有啊，就是最著名的这个叫打金枝这个剧目。然后呢像那个刘备招亲呢，咱们就是京剧里面非常非常一到过年就一闭眼的一个剧目了，就是龙凤呈祥啊，这个剧目，这两个剧目。对，这旁边雕刻呢的就是这两个故事，然后呢它的一些人物的画面确实也是栩栩如生的啊，这个雕刻的工艺。对对对，非常的
0: 精美，希望大家有机会来看看。
1: 对，一定要过来看一看。咱们不仅有这个门楣啊，咱们这个舞台也是非常的别致，咱们就是沿袭了之前这个老的这个舞台，有出将入相，虽然咱们没有写到上面啊，但是也是以这个出将入相为主的，两旁的咱们这就已经是给他拼死了，咱们都是从后面就是出来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舞台呢比正常的是要大一点的，刚才也说到了啊，一些小的剧目呢都是可以的，咱们还有一个顶，这个顶呢一定要过来看一看。对，就是说是说不出来的，就是一定要亲眼的过来目睹一下，然后呢过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觉得是一个咱们京津冀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周边能有这么古色古

0: 乡的这个古建筑确实也是很难得的啊。如果是说是那种资深的这个爱好者的话，也可以过来唱一段，
1: 不虚此行。
0: 对，尤其是有一些咱们这个戏曲，就是我觉得咱们这块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不仅有咱们的戏曲编装，然后让他感受一下咱们就是以前的一些传统文化，咱们也有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咱们梅花艺术团，然后呢咱们也会经常上演一些剧目，像京剧、评剧，底我们将会在大剧场演出楼啊之类的，咱们还有很多的一些业态是打卡的。
1: 对，
0: 就像是咱们停云谷的咱们餐饮，咱们的餐饮呢是停云食府，就是当地的这些本地特色的菜，就像那个大饼卷鸡蛋，
1: 哎呀，
0: 对，咱们这些特色的菜都是可以在咱们这个停云谷体会到的。
1: 好的，看到这古色古香的建筑，古韵的戏台，听了傅老师的讲解后啊，让我对这个咱们的戏曲文化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戏曲的魅力，您能给我们现场唱两句吗？
0: 行，咱们这个此时此景啊，就不唱两句，确实稍稍有点

0: 不能详的那个智取威虎山里的今日痛饮清酒，也希望呢能跟大家过来痛饮一杯。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胆洒热血写春秋。欢迎大家来咱们的平云里。
1: 除了唱吟歌，我依旧震撼于京剧的独特魅力。而关于永定河，平云谷之所以能成为永定河畔的文旅新地标，核心就在于它文化为源、艺术作境的定位，而且它和永定河的关联特别深。这里呢，占地 3.12 平方公里，依托运河文化戏曲联盟打造了平云谷国际戏剧小镇，每天啊都有戏剧展演、非遗体验活动。
2: 刚才听了咱们场外记者带来的报道，我感觉到戏曲的魅力真是博大精深，每一个唱腔包括每一个吐字发音都蕴含着艺术魅力。刘老师呢，能不能给我们细致的讲解一下，就是永定河流域对我们戏曲的发展的影响？
3: 就是在我们廊坊这片永定河流域，跟我国古代戏曲它的发展还是紧密相连的
2: 啊。
3: 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很多的戏曲大家，像大家知道的李兰亭。
2: 李兰亭，对。
3: 李兰亭呢，曾经在永清，在应该是创办过一个叫永盛河的戏班
2: 啊，
3: 在这儿呢培养了很多很多在我国戏剧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像后来在河北梆子这个领域唱得非常红的魏连生，曾经也是唱遍大江南北。除去魏连生呢，还有我们知道霸州有个叫李少春的。
2: 李少春。
3: 李少春。他在京剧里边那也是应该是大名鼎鼎。
2: 响当当的。
3: 对。他的父亲我印象里边应该叫李桂春。
2: 李桂春。
3: 李桂春。李桂春呢，他就是在永清这个永盛河的戏班里边做科学戏出来的。当然呢这个李兰亭他对后来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像现在我们在全国舞台有一个很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叫裴艳玲。裴艳玲。
2: 裴艳玲。
3: 他就经常提及李兰亭先生。在我们永清呢现在还有一个李兰亭的纪念馆。纪念馆。这样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区域确实有很好的戏剧发展的土壤。那么为什么我们再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著名的戏剧人物？
2: 我先想到了一点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浪淘沙以后，咱们的水质，是不是变得比其他地方的水质要好？人们喝这个永定河的水，是不是嗓子就会好一点啊？我个人浅薄的一些认识啊。
3: 当然这可能有关系啊，
2: 有关系、啊。
3: 但我感觉不是很直接的关系，
2: 关系不太大，
3: 不是很直接的关系。这个，我考虑的原因可能也不是很准确啊，也是我直观的一个感受。因为啊，那个时候它水患比较多，
2: 水患多，
3: 这样给人们生活就带来了很多的，也可以说是苦难。所以呢人们就流离失所就会寻找别的出路。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它不容易嘛，是因为种地呀很难。这个又是居无定所。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戏曲呀应该不像现在我们的地位这么高。而且学戏呀实际上还会要吃很多的苦的。
2: 是。
3: 这样呢我们当地的人呢他不怕吃苦。很多人呢当然也为了生存，所以他们就走上了学戏 唱戏的这样一条路。当然在戏剧舞台上呢，他们开始我们说的这种永定河的精神，他们反复的磨练提升，才使他们的艺术精益求精，不断的提高。
2: 那我总结一下哈，薛老师那会儿说的，人们有一种苦中作乐的这种精神，尤其是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精神寄托，于是戏曲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手段。第二个呢，就是永定河这条河赋予了人们坚毅的品格啊，也对这个学戏有一定的帮助。
3: 这当然是我们现在以永清这个地方为核心吧，戏曲兴旺发展的一个基础。现在呢，我们周边地区像固安有石富贤，
2: 石富贤啊，
3: 他也是。

0: 去年我还向那个地方去过，看到很多我们附近的年轻的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看到了我们国粹新的传承，真是大有希望。
1: 玩转京津冀邀您特别关注。说到永定河滋养下的戏曲文化，徐老师特别提到两个杰出代表人物。李兰亭原名李玉田，河北省永清县韩村人，他创造了独具风格的京剧武生李派表演艺术，身段动作具有脆、帅、美、狠、跳、刚劲、规矩、工匠性强等特点，当时有南盖北李之称，因其长期在天津演出和教学，又有天津武生师祖之誉，其代表剧目包括跳滑车、乾坤圈、夜奔、白水滩、恶虎村、八大锤、塔子沟及全本武松等。李少春名宝林，曾用名李海，出生于天津，祖籍河北霸州，京剧演员，工武生、老生、文武老生。李少春以文武全才为代表，同时他还创造了一些经由老生和武生两个行当特点的艺术形象，如京剧《野猪林中》的林冲，放在老生和武生哪一个行当里都不太适合。从字面看，文武老生本属老生范畴，但在李少春的创新表演上，其侧重点在于文武兼备，内涵已涵盖老生与武生两个行当的某些特质。这种所谓的文武老生行当形态，实际上是从李少春起才得以固定下来，他也因此成为文武老生代表性人物。从行当划分来看，李少春不仅文武老生功夫全面，其演出范围更广，包括老生中的靠把戏、战太平、定军山、安宫戏、四郎探母、击鼓骂曹，武生中的长靠戏、长坂坡、挑滑车、短打戏、三岔口武松、三本铁公鸡，以及红生戏、霸州挑袍、华容道、猴戏、闹天宫等，无一不精，在京剧史上极为罕见。好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带您感受永定河流域廊坊段的独特魅力。

0: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
3: 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
5: 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5: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不止这些，你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
6: 无废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程、智慧交通。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 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7: 智慧之城。

0: 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安内小谁？
1: 你懂知足，没有十全之美，只有书。
2: 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
3: 说的不好的地方，每一大水泛滥过后，下来的泥沙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适宜种，像还有白薯啊，尤其是还有很像我们附近的这个梨，雪花梨也是很出名的。当然呢，在大堤两岸呢，长得更多更茂盛的呢是它的柳树，这个是我们经常能够见到的。
2: 如果你想具体的感受一下永定河畔的沿途风光，可以来到乐行自行车公园，无论是亲近自然还是采摘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就跟我们外场记者一起去打卡这座潮流公园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乐行自行车运动乐园的一名工作人员，自行车骑行培训教练，我叫马新宇。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咱们乐行自行车运动乐园，原永定河自行车运动乐园啊。公园位于咱们环境优美的永定河畔，占地约500多亩，然后主要分为咱们自行车主题区、户外运动区和烧烤露营区三大板块。自行车主题区呢，占地约500多亩，有咱们非常拥有特色的16条主题赛道。赛道呢，又包括咱们这个2.5公里的这个环形公路赛道，3.6公里的山地综合赛道，还有咱们的这个竞速赛道，还有重力赛道，还有岩石技巧赛道啊。重力赛道让您去体验失重感，然后呢，就是说您不需要蹬踏的这么一个，然后呢，可以让您在这个赛道上体验骑行的这个情况。咱们这个烧烤露营区，我们烧烤帐，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这种天幕帐篷，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我们这个公路赛道的左侧，是我们的这个每年秋季的这个采摘地啊。我们每年呢都会在春天的时候呢种下我们的红薯的种子，还有我们的花生，然后等到秋季的时候呢就会结出一大片的红薯，在我们的红薯地里边呢可以带上您的孩子和您的家人来我们园区里边来采摘我们这个香甜软糯的红薯，还有咱们这个非常朴实无华的花生。很多小朋友呢或者是大朋友呢都只是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见过我们的这个红薯，但是呢具体它的怎么形成，它是怎么生长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说它是怎么从这个土地里边端上我们的餐桌呢，都不太详细的了解。所以说有想来体验采摘的乐趣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秋季的时候11月左右呢来我们园区里边进行这个采摘等这些活动，可以让您培养小朋友的这个动手能力，也可以带着他一

0: 块儿来感受大自然的奥秘。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我们园区的这个二月兰的这个花海区啊，咱们二月兰呢它的生命力比较顽强，然后呢不会选择土壤啊，然后常年呢都在咱们春天里边悄然的悄悄的，然后花开成海，然后呢却不张扬，花谢了以后呢又会迅速的结籽，然后洒落在这片土地里边。如果春天的时候呢你想让孩子呢享受这个蓬勃向上的这种朝气，这种生命力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来这里打卡拍照啊。我们公园的这个主要魅力点呢，就是说它既可以让您来我们园区里边感受到大自然，然后呢来领略我们园区里边这个春光的景象，其次就是说它是以一个自行车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公园，还可以让您和您的家人孩子到我们园区里边来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并且可以感受到骑行的这个氛围，都是一个不错的体验感。咱们景区呢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然后呢也是咱们河北省首个以自行车为主题的这么一个运动公园。因为永定河的关系，我们公园里边这个绿植呢长得都特别的茂盛，然后呢就像一个天然氧吧一样，可以让您来我们园区里边来锻炼身体，不管说是您是来遛弯也好啊，或者是来散步跑步啊，都会给您带来不错的一个体验感。
1: 说完了乐行自行车公园，咱们提到的是于成龙文化广场，固安的于成龙于振甲，他负责治理水患的评价是什么？
2: 于成龙呢在我们永定河的下游，尤其是固安这个区域，有着非常非常多的传说。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固安南面有个南房上村，在这个村子长大。后来他在滦州啊，在通州啊，或者到江南为官，有着很长的为官经历。后来呢，因为永定河长期的水患，当时呢，康熙皇帝啊，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他特别忧心放不下的，其中一个就是永定河的水患。这样呢在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在这个时候呢康熙皇帝呢就选任了他比较信任的我们说的这个小于成龙。当时有话呢说大于小于天下安居，那个大于呢就是山西的，这个小于啊就是在我们永定河下游这个流域的都非常出名。那么康熙皇帝呢就把改制永定河的这个重任呢就交给了这个。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固安文旅宣传推荐官孙东镇老师的脚步，一起感受一下于成龙文化广场的魅力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特聘教授，也是我们固安文旅的宣传推介官孙东镇。我今天呢站在的是固安的于成龙文化公园，这个公园呢就在永定河的南大堤上，周围环境非常的优雅，绿树浓荫，北边就是滔滔的永定河，而我身后呢是一个10米高的于成龙治河的铜像，他连上台基是10米高，这个青铜的雕像啊，唇高是8米，用了20多吨青铜，非常的伟岸，因为这个愚公啊，面向着这个永定河的方向，正在指挥大家呀，齐心合力修治浑河的这个场景非常的感人。这个愚公啊治河的这个铜像下边是愚乡秦公成龙赋，这个乡秦是愚成龙去世后康熙皇帝给他的谥号，这个赋的作者是一位女作家，她叫李明轩。当时在这个

0: 2018年全省旅发大会的时候，他应邀为这个于成龙文化公园创作了这个湘琴宫成龙赋，啊，写得非常感人。整个的这个赋呢，就介绍了于成龙呢他的生平，特他含泥沙量携带了大量的泥沙，通过这个几十脉啊，这个他的那个方向周围还是很多的沙丘呢，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平整的这种场面呢并没有多少年。康熙37年呢，他的春天，于成龙呢先是跟康熙皇帝去五台山呢拜谒文殊菩萨，从这个五台山回来过这个霸州，然后永清固安这个浑河泛区，然后呢回到了北京。因为啊，康熙皇帝和于成龙都亲眼目睹了泛区百姓啊已经劳食这个水里边的水藻为食了，是非常的悲惨的。所以说呢，这个康熙皇帝就下决心要根治这个浑河啊。为什么就是说任命于成龙来做这个事呢？就是于成龙啊曾经在康熙25年到29年这几年之中，在直隶担任巡抚，那个时候他没有总督，巡抚百姓的负担给老百姓们，把那个老百姓就干脆就在直隶呢，他有着非常深厚的，去这个任命下来的时候，这个历史是我们家乡来了。于成龙啊，在这个我们柳泉镇的南房上村，多的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前去拜谒学习。我们来看这个大柳。有很多的摄影家都到这儿来拍这个古柳的这种，算是傲岸呐、雄奇啊的这种，它是也是游人呢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绿树浓荫呢，而且修了很好的这个道路，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呀、散步啊，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周围那个柳树是大概多少年的？
0: 应该有100年。它是画家呀、摄影家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题材。这个于成龙修治了这个浑河之后啊，他朝廷是有命令的，就是一个是啊要用这个柳树来防洪固沙，因为柳树的这个根系它能够固沙，它能够水土保持，而且这个柳树啊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非常的容易成活
1: 啊。
0: 当时是有法律的，不允许百姓啊上这个大堤上来采柳砍柳的。
1: 就是为了防风固沙。
0: 对，防风固沙就是固堤的。它那个根系扎进去就像那大手一样，就把这个大堤啊就牢牢的就把握住了。你看这个我们固安的这个柳树，因为有这个过去的这个沙丘啊，它生长这个杞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别的你看一般的大田作物玉米呀、小麦呀不容易生长，但这个杞柳长得却很好。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固安曾经一度以柳编作为全县的支柱产业。在民国的时候啊，这个柳编是我们固安呢在全省都叫得响的一个产品。现在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也算因地制宜了哈。
0: 对对对。这个广场，一个是这个核心的这个雕塑，为主体的这个小广场本身，还有它周围的这个绿地公园，因为它在这个南堤啊，所以说它也就记录着这个堤势高低起伏，还造成这个景色非常美，在平原上，这也是一个不常见的美景，因为你坦荡如砥才是平原的这个特色啊。结果一有了这个起伏啊，可以说在这个华北大平原生活惯了的这些个人啊，倒非常乐见这种高低起伏有变化的这种景致，他就把这个景致一下就拉开了层次。
1: 对，
0: 从视觉上他看起来是很好，
1: 错落有致的，
0: 错落有致。哎呀，又是春天的时候，这个花次第开放，而且这个叶子啊高低深浅的这个颜色，它就是一幅油画一样的
1: 就好比说。

0: 京津冀的朋友们，如果要来咱们固安瞻仰这个鱼成龙的这个雕像的话，
1: 对，
0: 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1: 哦，现在这个季节就比较合适。我看呢，除去冬天
0: 啊，
1: 不太相宜。其余的几季呀、都是非常之好。这个广场是一点，还可以配合着去南方上，去他的这个家乡
0: 啊，
1: 因为那儿有纪念馆呢、是不是啊？也有群雕啊，等等，内容也很丰富。我们固安呢，还有鱼成龙公交，因为它难，工程难度很大，工程量的崇高的威望，万众一心。就完成了，
0: 两个多月吧，这个
1: 哎，对，就完成了一个创举，在治河把过去的浑河的这个名字把它改掉，按咱们现在说叫负能量。然后呢，于成龙啊请求啊给他命名一个新名字。康熙皇帝从卢沟桥坐着船呐、视察整个的这150多里的这个治水工程之后，龙颜大悦，就给这个河流命新名为永定。到现在已经是328年了。
0: 哦。

0: 永清有河雕是吧？
1: 对，
0: 其实固安还有什么做这个陶瓷啊、泥塑的。当地啊，有一个陶艺老人王秀，他呢家就住在永定河边，他经常挖的是永定河边的粘土，他也有粘土，来做陶做瓷。安次这边呢，当然也有非常多的非遗的工艺，
1: 非遗传承，
0: 非遗传承。这个区域呢，就是涌现出非常多的还有比较还有可以在大自然。美好的环境之下，尽情的奔跑啊，让身体更强壮，让心情更快乐。
2: 说到风筝，京津冀的朋友可以来到永定河畔的地势里风筝小镇，林间木屋、风筝广场都能带给您别具一格的独特体验。
3: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地十里风筝小镇的运营主管郭建平。地十里风筝小镇位于廊坊城区正南市20公里，紧邻的呢是咱们京台高速的码头出口，距离北京市区是60公里，距离天津市区是45公里。所以说咱们北京和天津的游客到咱们小镇都是非常便利的，走京台高速，在码头出口下了高速口就到咱们市，交通是非常的便利的。三个区域，一个是我们的林下木屋住宿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广场区，第三个是我们的农耕体验区。在咱们小镇紧邻的是永定河的干渠，依河而建，建了30多栋这种独栋的小木屋，非常有特色。咱们的游客到这里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木屋住宿，坐在咱们的门口的露台上，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享受一下咱们园区的绿化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咱们小镇的温度比市区都要低上那么1-2度，含氧量非常高，住在这里你可以深呼吸一下，感受一下非常的舒适整个园区咱们的绿化面积非常大，然后剩下的就是几栋这种异形木屋，有这种大酒桶造型的房子，还有圆圆的蛋屋，还有这个建在半空的树屋每个木屋的这个造型都不一样深受咱们小朋友的喜欢。都是我们这个广场，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雕塑，这是一个双飞燕的雕塑，也是我们风筝小镇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它是由两只剪纸沙燕风筝组合而成，从正上方看的话它就是呈一个十字形，寓意十全十美，从每一个角度看它都是一只沙燕风筝的造型。我们整个广场，大家到这里可以体验一下放飞风筝，放飞啊！我们叫地十里风筝小镇嘛，那么地十里的风筝是非常有名的，有句话叫“中国风筝出两房”，就是潍坊和廊坊啊。到了我们风筝小镇呢，大家可以亲手体验一下我们风筝制作的课程去体验一下风筝制作扎壶、会放四个工艺，然后亲手做一个风筝。做完风筝以后就在我们这个大广场上去放飞。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薛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下期咱们继续来畅聊永定河文化，再次感谢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下期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把您坐的靠。

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体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呢？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特价的，叫做快闪节目。我们是在这个各个频率不定时的为大家去进行播出我们这样的特价节目。
0: 是，
1: 如果您听着了，就是超着出的节目要低的多啊。今天呢，我们依旧在我们的特价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三样啊，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首先，我们来请西西给我们介绍第一样啊，是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酱
0: 茶烧肉、米粉肉、酱鸭腿，当然还有莲藕狮子头啦。
1: 味的还挺好的，都是熟食啊，都是酱货。其实呢，一方面我们买回去以后呢，方便家里边人省得做了啊，味儿又好，可能呢像我这样爱喝两口的又比较下酒，而且买熟食您看还是得看咱们北京的老字号。
0: 对，
1: 这样的天福号的熟食酱货的这么一个组合，
0: 对，
1: 里边呢刚才西西说了是八样，对吧？
0: 对，有八样。
1: 我们依次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八样。
0: 第一个就是酱肘子，那您今儿买到的就是跟店里做出来的是一模一样，味道非常正。第二个酱香鸡，选用的是上好的嫩鸡，大小适中，虽然说嫩，但是不失弹性，而且鸡肉是滑软细腻，烂而有形，酥而有劲儿。第三个香卤牛肉，就是一整块牛肉，那它这个呢保留了牛肉原有的色泽，而且您拿到可以看到肉还有这个筋的纹理交错，肉质细腻，特别好吃。
1: 还有什么呢？松仁小肚，这个天福号的松仁小肚在口感上也传承了老字号的高超标准，而且这松仁小肚用的是东北的野生大松子儿，拿过去以后孩子肯定特喜欢。还有什么呢？米粉肉啊，米粉肉还有这叉烧肉，家里边的孩子肯定爱吃，因为都带一点甜口，而且它这叉烧肉啊，按着的是传统的广式叉烧，里边还有桂花的成分，吃起来特香。
0: 是，
1: 还有这个莲藕狮子头啊，您在这个店里边不一定能买得着，为什么呢？一个是现在做的比较少，另外一个，它这肉的腻中和了藕的这个脆，变为又香又脆的莲藕狮子头，这可是一道老菜。
0: 没错，
1: 天福号给它恢复过来，哎，又加入到了咱们这个熟食的组合里边，您拿回家一热就能吃，倍儿香。咱们今天给大家。

0: 油有这样的观点，说油只要吃进去就出不来了，油进了身体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体型也会变化，而且日常饮食越少油越健康。但是啊，我来跟大家说，这些观点可能并不太准确，因为油和油不一样。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点好油是什么呢？纳福尔的有机山茶油。咱再来说回油啊，油其实分为两类，一类呢叫做好的啊，一类叫做稍微差一点的。
0: 对。
1: 啊，好一点的呢叫做不饱和脂肪酸，
0: 没错，
1: 差一点的呢叫做饱和脂肪酸。你看饱和脂肪酸就是给咱们的比如说跟高低密度啊相关啊，然后呢增加身体的一些风险。
0: 是，
1: 那不饱和也就是说这好的油它是什么呢，它是有助于降低咱们的有一些身体内的指标
0: 没错，
1: 对咱们的健康还是有益的。所以说在日常当中，不管您是炒菜还是炸东西还是比如说拌菜弄点油，得选择正确的好一点的食用油，这样呢给咱们身体免于一些负担，不仅能满足咱们对于这个味道的需求，更是
0: 脂肪
1: 酸，也就是说好的油。
0: 对，我们来看营养成分表哈。那现在咱们国家都规定，要是好的营养成分您都得标出来，那您拿到手就能看到每百克当中它的6克，那单不饱和脂肪酸每100克当中还有2克啊。
1: 那
0: 加起来就是
1: 89.8克，这意味着咱们每100克这种油吃下去，有89.8克的都是好的油，是不会给咱们身体带来负担的油，非常容易的就代谢出去了。
0: 是，
1: 这种油对于咱们的身体，比如说各个的方面，都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0: 是，
1: 另外呢，它是胆固醇零毫克，
0: 这很友好
1: 啊。钠零毫克
0: 也是很友好，
1: 所以说呢，这种才叫做真正的好油。这也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人群、更多的人接受。就是说我日常当中我要买一点好油，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特价呀，就是这种油平常卖的稍微贵一点，今天也不再贵了，咱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叫纳福尔有机山茶油，主品是总共有6瓶，每瓶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节目当中额外再给您赠6瓶，也就是12瓶这个有机山茶油。
1: 市场价那超市里边79块钱，12瓶就是900来块钱。
0: 对，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99，
0: 十二瓶。
1: 我们今天又是特价，又为了让大家多吃点好油，所以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还是239元，直降了100多块钱呢啊，非常实惠，
1: 160块钱这个力度，在之前在北广购物可是没有的。
0: 对，
1: 听好了，今天我们是北广购物的特价节目，所以说12瓶，每瓶是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239，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依旧是不。油您拿回去尝尝，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西西，你觉得在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特别多，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优点呢？
0: 第一点，这一款这个有机山茶油它是有有机证书的，这个其实在油类产品当中比较少见。您拿到手就会看到每一瓶都有一个有机认证标贴，您可以在上面刮开之后啊，在官网上面就能查询到它到底是不是有机产品，相当于它的一个身份证。
1: 这是有机。
0: 是，那第二点就是它非常适合炒菜，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所以炒菜出的油烟少，山茶油的烟点能够到230摄氏度左右，所以说爆炒也不会产生太多的油烟，
1: 对您的爱人对家里边的大厨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另外我是觉得什么呀，这小瓶的包装挺好的，
0: 是500毫升嘛，不是一大桶。
1: 平常在家里边吃油吃的比较少的，您看这小瓶的设计呢，能够保证保质期内的新鲜度，另外呢家里边人口少的，可能呢也不至于开瓶之后半年吃不完，这个避免它哈了味儿，对吧？
0: 没错。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的这个特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纳福尔的有机山茶油，这个油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瓶，每瓶是500毫升，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99，但是我们再次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北广的不定时的、不定频率的给大家带来的特价节目，
0: 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有不定时的狂欢价格239块钱，而且。保质期到年底，您不用担心保质期的问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说完了这个好吃的啊，再说完了厨房里面好用的。我是觉得呢，咱们对于像西西这样的女性朋友们，应该多一点照顾。所以说，咱们在这个特价节目当中再加一样是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固元膏，这个很多的女孩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0: 我觉得日常。

0: 的养护和保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说说这个阿胶哈。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大家可能对于阿胶其实是有一些误区在里边的。
1: 哎，您看啊，现在这个时候吃是时令没有问题的，很多人认为呢阿胶是上火的。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其实在传统上的这个制作方式来说，阿胶是没有造型的，因为除了纯阿胶块以外，还要将这个阿胶核桃啊，包括红枣啊、枸杞、冰糖等等，要让它熬完了这个胶，就是依据于古方把它做成了阿胶糕。啊，
0: 这个东阿县就是这个原胶的产地，正经的小黑驴皮胶就是应该用的这个阿胶的胶啊、
1: 哎。而且它里面还加入了很多女性朋友们现在在单独吃的什么
0: 燕窝。
1: 哎，燕窝，
0: 哎，
1: 燕窝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能互补。因为这两种您看都是营养非常非常丰富，
0: 是，
1: 所以说呢它和这个阿胶能够相互搭配。而且阿胶本身强调的是固定住我们身体的营养，而燕窝呢走的是润的这一点，润滋润我们的身体，主要的就是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很多的女性朋友。所以说呢，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这一款阿胶糕还是真的非常友好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量，
0: 固元糕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5盒，买10盒送您5盒啊、
1: 哎、
0: 每盒是180克，
1: 这180克每一盒里边呢有20块，加起来呢得有200来块的这个阿胶固元糕。
0: 对，而且它保质期到2027年的年终呢，所以您甭担心吃不完、
1: 嗯、
0: 这个市场售价呢要599块钱左右了、
1: 嗯、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69，因为我们原来节目是299嘛，今天又给您降了30块钱、
1: 哎、
0: 是吧，
1: 这就是我们特价节目的优势。
0: 没错，
1: 如果您想要这个阿胶糕的话，哎，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产品啊，您拿到手以后，您就知道这个吉心堂的阿胶糕有多好了。拿到手以后，您就可以发现，稍微撕它一下，或者说稍微的这个切它一下，它中间是能看到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芝麻呀、枸杞呀这些里边的配料的。
0: 对，
1: 而且您去尝它的时候，会觉得越嚼越香。另外都是独立的小块的包装，哎，您随手放这个兜里两块，放这个包里两块也方便取用。
0: 嗯，
1: 另外好胶虽繁琐，融化浸泡挂棘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7道工艺是一道不敢少的。这样的做出来的阿胶，这样来自于山东省东阿县的小黑驴皮胶熬出来的阿胶糕，才是真正的有作用。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加起来一共是200多块的阿胶糕。我们之前的价格299，今天我们是特价节目，对吧，26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大家好，我是房思宁。
0: 咱们说啊，这每天卖点北广放心的东西，那今天咱们就给大家上点米
1: 啊，
0: 上米不能上一般的米，因为现在生活品质好了，咱吃点好米。
1: 是的，
0: 什么米好？五常大米好。
1: 五常大米应该咱说指定是能排在前三位里边的，
0: 肯定的，肯定的。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米饭大家说哪儿的米啊，说东北大米，说东北哪儿的米啊，说五常的米。
0: 哎
1: 啊，五常指的是哪儿啊？五常市，就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五常市。它其实是一个县级市，归哈尔滨市代管。它边上呢，其实是挨着吉林的延边的朝鲜族的自治州，所以说它的地理位置其实是特别好的，就是它既有山又有水，而且它是环山呢、啊。它整个的气候啊，就是既有水分，同时呢，这个夏季刮的时候呢，用自然除虫，这样呢，农药呢也少打了。
0: 就是人家天然地理优势哈、啊，这个是

0: 比不了的。人这种山水土种，
1: 是的，
0: 有东北的黑土地啊，我们祖国大地上非常富裕的这种。那咱们说这种地方种出来的五常大米，自然是好吃。那市面上也挺多的呀，
1: 挺多的哈。
0: 对对呀，那你们北广购物，咱这优势在哪儿呢？
1: 咱这优势是在于，第一是产地啊是保真的，第二咱们这个种是保真的。大家都知道，农民伯伯其实是很单纯，你给他什么种子，他就种什么粮食。
0: 没错，
1: 他这个是啊，他这个种子叫什么呢？叫稻花香二号。什么叫稻花香二号？就是在五常地区种出来的米才能叫稻花香二号，这个不是瞎说的。你但凡印在袋子上能够写的，在正经超市里能看到的稻花香二号，那指定是五常地区种出来的大米。所以咱们今天北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米就是稻花香二号的五常大米，
0: 哎，
1: 本地培育的优质的品种。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五常大米哈，虽然好，但是大家市面上买到真的或者买到纯真保真的，我们不敢保证，
1: 对，不太容易其实，
0: 对，因为您想产地那东北黑土地又不是无限大，
1: 哎，
0: 对吧，它就有广阔的土地，虽然很广阔，但是它产量也有限。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给您推出这五常大米，首先它真保真，那我们保真也不是我跟老房在嘴里说，
1: 是
0: 首先第一，外包装上印着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
1: 对，
0: 外包装上印着，大家记住了，这是第一层真。第二层，据五常市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的证明商标准用证，外包装上也有五常大米的标识，
1: 对，
0: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生产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第四个，执行标准 GB-T19266 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5151。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这个五常大米安家善道的199块钱除以25斤，每斤是，
1: 我们小伙伴查了网上的价格，9块钱的这个价格不等，那你平均下来的单价就是12块钱到13.8块一斤，咱们是7.96块，不到8块钱，大家可以想是一个什么的价格优势啊？
0: 对对对，大家也不用说，哎，那现在是不是网上平台比你们有优势 啊？是不是什么这？那您看我们网上也比了，您也可以也不嫌累，您听着我们节目自己去查一下。
1: 是的，
0: 所以在网上平均单价啊是12到13.8美金，它在浮动，这是真五常大米的售价。
1: 对，
0: 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真五常大米，我们北广和我为什么说有优势呢？价格还有优势，7.96块。一斤，您想想，比您那个12到13.8网上的平均售价是个什么概念？
1: 对，
0: 是个什么概念？而且我们刚才说了，保真四道工序，法律认证都在外边写着，外包装上标着四道保真。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价格优势，7.96啊。所以我觉得今天。

0: 还会提示大家说您的这个快递啊是快递的小哥能给你送到家门口了啊。这个我觉得是当时我们去跟我们的物流公司特别商量好的一点，就是25斤稍微有点沉啊，如果说不是自己想锻炼身体的话一定要送到家门口，因为有一些咱们说这个生活在城里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住的都是老式的居民楼，你要真是住个4楼5楼的自己拎上去还真有点费劲，有时候他们买菜自己都拉一个小车什么的，弄个25斤那米要是费劲，那就是一定给他包邮到家门口，省得叔叔阿姨自己拎自己跑了，比较省事儿。
1: 有这快递小哥能给运上去、
0: 能给运上去，
1: 没电梯的
0: 啊，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哈，
0: 嗯，
1: 199块钱25斤安家善道五常大米和7.96块。刚才我们说了4道工序保真，然后我们的价格网上是12到13.8元，我们是7.96元五常大米。
0: 还要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就是这次啊，就应该说北广购我们在一块儿推荐的这些产品呢，基本我都用过，都试过，尤其是这些米面粮油进口的东西，我得让我先吃到了，我觉得价格和这个味道啊，包括品质啊没问题，我才敢给大家推荐。大家在拿这个米焖米饭的时候，比平时的时候要稍微少放一点点水，就是我说每家测量放水的方式不一样，我一般呢是拿一个中指测到我手指肚的往上的一点的时候，这个是我一个合适的一个放水的这么一个水分比例，然后呢这个我试过，你稍微往下移0.5厘米，这个时候的水分就正合适。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新脱壳的大米它里边是有水分的，那你按照正常的配比水分放的时候，煮出来那个米饭就过于的粘稠了
1: 啊、哦，有点多了。哎，刚才老房也透露出一个新消息，就是咱们给大家五常大米不仅保真、四重保真，不仅价格有优势，而且咱们批次还不是库存，
0: 对，不是库存，是现脱完壳之后，然后再打上封条的包装，封闭的袋子给大家运过去的。
1: 所以您看，老房刚才又吐出一个新的哈、就是新鲜批次。价格网上是12到13.8元，
0: 对，
1: 那我们这性价比打破您的认知，不是网上比我们有性价比，而是我们更有性价比，
0: 是
1: 我们是7.96元。
0: 嗯，
1: 第三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您买到要真的放心的五常大米，刚才我们也说了4点的保真。
0: 嗯，
1: 那跟您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和电话。
0: 嗯，
1: 首先400-015-5151，400-015-5151，您赶快拨打电话订购。第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是25斤，每袋是5斤，199块钱，而且刚才老房说了，快递给您送上去。
0: 跟大家强调一点，什么叫我们的五常大米是安全有保障的？就是保障是真五常的大米，保障是无掺假，保障是非转基因，保证安全。我们有一个检测报告，14项的农残检测，4项的重金属检测，全部的检验结果是无，
1: 就是都没检测出来有。
0: 对，然后呢，你抓一把那个生的大米，你回把那个袋打开，它那种香气，哎呀，就是都是天然的，这个
1: 是
0: 非常非常沁人心脾的。
1: 而且这种米我觉得今天老房跟我来带，我就特放心一点是什么呀，老房也特有意思，都这么多保真保价了，自己也要先试一下，
0: 先试一下，
1: 非要先试试人家这米到底好的五常大米，真的五常大米什么味儿，
0: 是的，
1: 吃起来好不好，都给大家试过了，我们才能上。
0: 对
1: 啊，所以跟大家再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和组合。首先今天我们安家善道五常大米25斤啊，各位，五常大米199块钱，总共199，也就是合7.96元。网上的五常大米一般在12到13.8元。
0: 对，
1: 第二点，今天我们是保真的。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
0: 对，
1: 我们跟物流公司也说过了，快递小哥您住老式房子，2楼、3楼、4楼，25斤他都给您搬上去。
0: 对，
2: 您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2: 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4: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3: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4: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3: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5: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6: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7: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8: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7: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8: 是吗？
7: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9: 长征火箭，一名字，同一种精神。
10: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0: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2: 开始了。
1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4: 这里是话说天下。咱们平时啊，总是觉得开玩笑缓和气氛，这开玩笑同时呢也讲究个尺度。您这玩笑开好了，大伙儿哈哈一乐过去了，可您这玩笑要是开大发了，可保不准就给别人留下坏印象了，甚至是私底下结了仇。这位说了，一个玩笑而已，至于结仇结怨的吗？还真有那小心眼的人。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就因为一句玩笑话玩起了真刀真枪。一锅鲜美难得的汤羹，国君赏脸，君臣共享。原本是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却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怒气冲天，念念不忘。暗地里他动了谋反之心。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一个玩笑引发的政变。

春秋时期这一天，郑国的皇宫大殿正的郑灵公高坐在，大伙儿包括郑灵公在内都听得有些不耐，还乐出来了。公子送着的是公子归生，这俩人都是郑国的朝廷里边数一数二的重臣。朝堂之上，大伙儿都毕恭毕敬地站着打乐。这公子归生觉得挺纳闷的，就问他说，你这乐什么呢？扯着脖子就往公子宋这儿瞅，就看这公子宋啊，右手的食指在那抖呢。哎呦，你这手指的抽筋儿，别是犯了毛病了吧？就赶紧压低了嗓门问说，你这手指怎么了？要不然我给你抻抻。说着伸手要帮这公子宋抻手指头，这公子宋身手灵活，一转身闪开了。哎，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手指头动啊是好事儿，这表示我今儿肯定能吃到一顿美味大餐。啊，您这手指头上长鼻子了怎么着？这都能预测？这公子宋收起右手，嘴角一扬，我告诉你吧，我这手指头比鼻子灵多了，我都试验好几回了，屡试不爽，回回都灵，不信呢咱走着瞧。说完了把手一背，在那等好事儿了。这春秋时期，大伙吃菜吃肉用筷子，吃饭呢直接拿手抓。这公子宋可能是抓饭抓出经验来了，食指慢慢的有了特异功能了，一块有好吃的了，这食指就自己抖，这就是所谓的食指大动啊。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说，老叫花子洪七公一看黄蓉炒出的人间美味，就食指大动。这里边食指大动这典故就是出自春秋这档子事儿。公子归生在旁边一愣，心说这种事儿我可头回听说，不信，不亲眼看见这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信。公子归生撅着个嘴，回头看看后边这几位大臣，刚才的谈话他们也听见了，大伙都一个反应，集体摇脑袋，谁也不信公子宋能有这特异功能。等了大半天，那位大臣才算是发挥完了，闭嘴了。这个时候已经日上三竿，正中午了，大臣们饿得肚子直叫。这个时候内侍突然发话了，说国君要宴请群臣。这郑灵公刚刚继位没多久，前几天楚国的国君送来一份贺礼，什么礼物呢？一只上等的甲鱼，说白了就是王八呀，这玩意儿大补。郑灵公非常高兴，就赶在今天让厨子做了一锅汤羹，准备先沾沾光。一听到这个消息，公子宋差点没高兴的蹦起来，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我就说肯定有好吃的嘛，要不然我这手指都不能动啊。公子归生一看，果然是有难得一见的美味，这事儿嘿神了，跟着公子宋啊一块乐呵。他这一乐不要紧，全让郑灵公给看见了。公子归生啊，你们那儿乐成一片为的什么呀？说出来让大伙一块乐了。啊，主上，臣在乐公子宋呢，刚才这公子宋的食指大动，他扬言今天必有美味，果不其然，主上您就宣布要宴请群臣，您说这事儿神不神？郑灵公也吃了一惊，哦，公子宋还有如此神奇的本事？这公子宋得意洋洋，伸出了食指，可不吗？正抖得欢呢。郑灵公心想，好嘛，我好心好意的请大伙儿喝这甲鱼汤，这风头全让你给抢走了，你动动食指，你就成了中心人物了。

得了，你抖吧，啊，慢慢抖。郑灵公斜着个眼儿，不怀好意的一笑，行了，你们都退朝吧，到朝房去等待喝汤。大臣们叩拜出来之后，一块回到朝房。这一路上大伙都围着公子宋争先恐后的都想看那根手指头，啧啧称奇呀、啊、哎呀，真是神了，嘿，大人，您这本事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公子宋就跟今天耍大牌的明星似的，明明这心里头得意，这脸上呢得装出来满不在乎。哎，这有什么好看的，我早就有这本事了，只是一直没当回事儿。瞧瞧你们大惊小怪那样，至于的吗？大臣们还是不依不饶啊，围着公子宋问这问那的。郑灵公看大臣都走了，一点手把侍卫叫过来了，伏在侍卫耳边窃窃私语。只见侍卫点点头，转身下去了。公子宋俨然成了大明星了，相比之下郑灵公这国君都逊色多了。郑灵公看着不顺眼，他决定要跟公子宋开个玩笑，挫一下他的锐气。朝房里头，大臣们按照官职大小依次入座了。公子宋和公子归生这俩人官位最高，一个坐在左边第一个，一个坐在右边第一个。郑灵公看看群臣，众位卿家，这龟是水里的美味，非常难得，今天的大龟就更是稀有了。寡人呢，不忍心独自享用，愿意与众位卿家共同分享。来人呢，把美味端上来。不大一会儿，这厨子端着一个大鼎就进来了。那时候没锅，都用鼎，青铜做的，两只耳朵三条腿儿，底下呢架柴火煮肉，相当于现如今的锅。就看这鼎里边啊，是一锅奶白色的汤，还冒着热乎气儿呢，一股香味直钻鼻孔。这厨子径直走上前，跪倒在地，把鼎就献到了郑灵公面前。郑灵公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接着又喝了几口汤。哎呀，这肉真是香啊，汤也是鲜美无比，果然是极品呐。郑灵公拿筷子一搅和，好家伙，这香味更浓了，飘得满屋子哪哪都是，大臣们这哈喇子都快流到脚面了。郑灵公全当没看见，自己一个人吧嗒吧嗒喝上了。等吊足了大伙的胃口，郑灵公这才发话，每个人赏赐龟羹一碗，象牙筷子一双。按说这诸侯请大臣们吃饭，上菜的顺序肯定是按照官位大小来，先给官大的上，这么往后排。可这回厨子呀，从下座开始上菜啊，官职小的先得了一碗，你一碗他一碗，等到了公子宋和公子归生这儿，不巧了，只剩下最后一碗了。那位说，有这么巧合吗？哎，有这么句话说得好，事在人为。您别忘了，刚才咱说了，这郑灵公就想整一下公子宋，所以特意嘱咐厨子，你盛汤的时候就给我插一碗。这厨子还得假装为难，看看公子宋，又看看公子归生，就表现的拿不定主意了，回头问领导，主公啊，这归羹就剩下一碗了，不知道咱给谁不给谁呀、啊、请主公明示。郑灵公瞥了一眼公子宋，笑吟吟地说，哎呀，既然这么不巧，那就赐给公子归生吧。这么一来，大伙都吃到了美味，唯独这公子宋眼巴巴地瞅着。大臣们吃肉喝汤，嘴里吧唧吧唧的，有滋有味的，公子宋这叫一个尴尬呀。他倒不是馋，面子上挂不住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郑灵公看在眼里，这回心里可得意了，寡人把美味的汤羹分给众位卿家，本想着跟大伙一块分享美味，偏偏轮到公子宋这儿，这汤没了，
哎呀，命该如此啊，看来公子宋你这食指大动他也不灵验呐。再看公子宋这脸臊的，您去比低下的小官都得了赏赐了，心想自己2000担俸禄亲戚就连口汤都喝不上，这让他得抬得起头啊。好啊，你身为一国之君，进了正灵宫的碗里腾一下子就夹出一块肉来放自个儿嘴里呱唧呱唧呱唧叫上了，嚼完一咽，哈哈，臣已经吃到龟肉了，味道不错，可见臣这食指大动它到底还是灵验了。这一幕快的迅雷不及掩耳啊，这正灵宫大臣全看傻眼了，没反应过来这公子宋就把龟肉给吃了。公子宋吃完之后径直走出了朝房扬长而去，在群臣面前这公子宋竟然如此放肆，这眼里还有国君吗？郑灵公气得啪一下子把这象牙筷子直接摔地下了。公子宋啊，你真是欺人太甚呐、啊！竟然敢用手指的搅和寡人这碗汤，这成何体统？来人呐、啊，把公子宋给我拿下，砍下他项上人头。公子归生一看坏了，事儿闹大发了，赶紧跟大臣跪地下一块谢罪，大王，公子宋和大王向来关系亲近，今日之事是他自恃恩宠跟您开个玩笑，确实有些冒失，但绝不是诚心失礼呀、啊、大王您念在平日的情分上就原谅了他吧。郑灵公铁青个脸也不搭话，大臣们一看估计是不杀他了，但不杀归不杀，这气儿还没消呢，谁也不敢多说一句啊。这天君臣是不欢而散，公子宋一出朝房就觉得坏了，这事儿闹大了，我得留个心眼儿，别直接回家了，拐弯就奔了公子归生的家里。等到了公子归生回来，他把郑灵公怎么发火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说明天上朝你一定要当面向大王谢罪，切记切记呀。这会儿公子宋的怨气也没消呢，什么让我跟他谢罪，我有什么罪呀、啊、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别人自然也不会尊重他。今天之事本来是大王先寒碜我的，反过头来他又想要我的人头，哼，我凭什么向他道歉呢？公子归生赶紧劝解，事虽如此，可君臣之间不能因为一句玩笑话就结了怨呢。我看呢，明儿个你还是谢罪为好。一听这话，公子宋更不乐意了，甩袖而去。公子宋本想着到了公子归生这儿寻求安慰，没成想这公子归生跟这郑灵公穿一条裤子劝自己谢罪去。其实哪是穿一条裤子呀，这公子归生也是为了公子宋好所以才劝的。这事儿越想火越大，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去。可对方毕竟是一国之君，掌握着生杀大权，这公子宋会低头吗？第二天公子宋和公子归生一块上朝，公子宋跟个没事人一样，该说说该笑笑，一点没有道歉的意思。哎呦，这下可把公子归生给急了，心说这家伙怎么这么顽固啊，死心眼轴子，难道他就不关心自己这脑袋吗？一逮着机会，这公子归生使劲儿的就给这公子宋递眼色呀，就差喊出来了，眼珠子都快翻不过来了。可这公子宋啊全当什么也没看见，最后没辙了。哎呀，公子归生琢磨，他不说干脆我替他说吧，跪倒在地，大王，昨天公子宋冒犯大王，他恳请我代为谢罪，还望大王宽宏大量。

原谅他这一回。还没等这郑灵公说话呢，公子宋先嚷嚷了，哎，不是啊，谁让你替我道歉的？哎，我可没让你干这事儿。得，公子归生心想，我说什么全算白搭了。郑灵公一看公子宋那样，这气儿不打一出来，绷着个脸，行了，是寡人得罪了公子宋，他能有什么错啊？哼，说完了，这郑灵公啊，也起身拂袖而去。君臣。

0: 现在大王恨我恨的呀，我看呐，咱不如先下手为强。
1: 啊，这可使不得呀，使不得呀！
0: 讲久了还有感情呢，更何况他是一国之君，敢杀他呀？你可别，你还当真全家的？往后这种话可千万别再说了。你放心吧，今天这事儿啊，我就全当没听见。公子归生满口答应，不把这事儿透露出去。可公子宋不放心呢。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走漏了风声，那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只有把公子归生拉进同一个阵营，这他才能放心。可是怎么把他拉进自己的阵营呢？这公子宋知道，公子归生跟郑灵公的弟弟公子弃疾素有往来，抓住这一点就开始造谣生事啊！逢人必说，说这公子归生成天跟公子弃疾混在一块儿，不知道两个人商量什么事儿呢。但有句话说得好啊，好事不避人，避人没好事啊。这公子归生恐怕没想干什么好事儿。这流言蜚语传来传去，最终目的让谁听见呢？肯定是公子归生啊。这公子归生本来性情就比较懦弱，一听说这个流言呢，给吓坏了。一打听，谁传出来的呢？公子宋传出什么呀？你想要我的命啊？这当初我信任你，和你死活不干。既然如情分了，要不然你跟我。公子归生吓得直哆嗦，你到底不理公子弃疾？公子归生想了想，苦着一，我绝对不说出去就是了。这算是公子归生默许了。这公子宋更是有恃无恐了，暗中集结部队，重金收买郑灵公身边的人，轻轻松松的就把郑灵公给宰了，然后张贴告示说郑灵公是暴病身亡。您听听，就因为一句玩笑话导致了一场流血的宫廷政变，这句玩笑真可谓是开大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问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3: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6: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7: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7: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7: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8: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9: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11: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13: 经常听众。北广购物行，安全放肆，让您满意。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泉州型的美食了啊。
0: 嗯。
1: 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处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的，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1: 对。

0: 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五盒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
0: 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1: 啊。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0: 对，
1: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0: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周老师是整虾破壁
1: 哦，
0: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罐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生菜呀、什么黄瓜呀，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这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1: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

0: 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了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Omega 3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的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他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他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嗯，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再赠品。

0: 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平的话要600-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
1: 哎，
0: 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0: 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
1: 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2勺3勺都是可以的。
0: 有些朋友防腐剂之类的，
1: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0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带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现在是400-015-5151。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酱。
0: 哎，
1: 聊聊这个调味料。老说咱们北京人啊，对于这个吃的讲究，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就藏在这个细枝末节的。
0: 没错。
1: 比如说，咱们今儿节目里边单和您说这个调味的酱啊，您看啊，北京话里边。这儿化音其实对于很多的外府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呢比较麻烦。
0: 嗯，挺有讲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什么时候不该加。
1: 你看但凡小菜小料都爱加个儿化音，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切点蒜末、加儿化音，蘸点汁儿加儿化音，切点萝卜丝儿加儿化音。
0: 哎，
1: 您发现没有，这个都带着儿化音的小料。
0: 没错。
1: 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的这酱，您发现没有，炸酱、麻酱、香椿酱等等这类酱，它虽然也是调味料，也是小菜，但是不带儿化音，这就是郑重、更是凸显了这碗酱在餐桌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0: 你别说啊，这带不带儿化音还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它是否具有这个餐桌上的地位啊。是的啊，一碗手擀面其实我真的觉得里面的灵魂就是那个炸酱啊。平常我们吃点这个烙饼，你说少了那口酱，这个饼好像也缺点滋味啊。
1: 今儿呢就和您说说现在这日子口您肯定喜欢的两种酱啊，咱们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什么和错过了这些日子就吃不着的一种酱什么呢？香椿酱。
0: 哎，你一听这香椿酱三个字就感觉透着这个香椿的香味、
1: 对，就想起来了啊。咱们今儿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料他们家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说起这个炸酱，
0: 没错，
1: 我觉得就到了我的主场，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炸酱面。
0: 而且我觉得好像是老北京人都喜欢在家里面自己去炸这个酱啊。
1: 对，但是炸酱比较麻烦。
0: 对，
1: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京小辣他们家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您买回去尝尝，和家里边做的那个味儿，有过之而无不及。您看啊，咱们北京人说这个吃炸酱面，一个是比较繁琐，
0: 是
1: 第二个就是要求比较高，都觉得什么，我爱吃的那口就是正宗的，而且呢得准备好多菜码。那北京人吃炸酱讲究是什么？料足、味儿正、工艺还得地道，差一点都不叫正宗。首先您听我说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江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它是不是正宗啊？首先在选料上。

0: 我觉得炸酱的灵魂呀、啊，还得在那肉。
1: 没错，太重要了那个肉。
0: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什么，就是像这个姜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炸酱，是用肉丁做的。
1: 对，
0: 哎，他选用的是肥瘦比例为3:7的这个五花肉。
1: 嗯
0: 啊，你说用其他肉也能做，但是他炸出来就没有这个五花肉做出来的好吃。
1: 香，对，
0: 哎，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干。
1: 嗯
0: 啊，这个必须把这个五花肉当中的肥膘得煸出油来，慢火煸，
1: 嗯，
0: 然后呢得熬出醇厚的猪油来，为炸酱增香提味儿。它里边就不能再搁更多的油了。
1: 嗯，
0: 然后呢，另外瘦肉牢牢地锁住这个酱味儿，它能够哎有点嚼头。您吃这个炸酱的时候，确实是咱不光吃这酱，还得能吃出肉的感觉来。
1: 对，所以我觉得那肉啊，它大小必须适中，
0: 哎，
1: 太大也不行，就但是太小那种碎沫沫吃起来也没有口感了。
0: 哎，这个炸酱的肉得掌握火候。另外呢，里边这黄酱，
1: 嗯，
0: 哎，
1: 也很讲究，
0: 也很讲究啊。一般的，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得外边买这个好黄酱。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炸酱，里边呢，这个黄酱是来自于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纯正的非遗黄豆酱。
1: 哦
0: 啊，因为底酱的好坏，其实确实是决定着炸酱的好坏。
1: 嗯，
0: 您说外边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炸，有时候那个味儿啊，就容易焦不糊的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黄豆酱它是遵循百年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3个月准备，3个月制取，3个月翻晒，3个月酿制而成，整整1年的时间才出这一瓶酱。所以说这个炸酱您拿回去以后，首先它能跟保证的是什么，就是酱哎味儿正，
1: 对，
0: 味儿足，
1: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真的太方便了。
0: 哎，对，
1: 你说你在家里面自己去炸个酱，吃一顿炸酱面还不够这个费的这个功夫的时间呢。
0: 哎，所以呢这个炸酱从味儿上跟您保证的是什么，就是跟您自己炸的，当然您自己有好手艺啊。
1: 嗯，
0: 就是说跟您自己炸的比啊，味儿上基本上能打平了，另外给您省不少事儿。
1: 没错，
0: 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香醇酱，就是现在正当时。
1: 没错，
0: 以前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做雨前香醇嫩如丝。
1: 嗯，
0: 说的就是这香醇芽儿，香
1: 醇
0: 这头儿，哎，它比较珍贵。
1: 是的，
0: 而且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香醇我太爱的味道啊。
0: 嗯，
1: 但我觉得它那个香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
0: 我和晨曦我们俩就比较喜欢这个香醇的味儿。
1: 对对，
0: 确实非常非常独特。
1: 嗯，而且呢焯过水的香醇芽它是由那个紫红色转作这个翠绿啊，
0: 特别有这个劲儿。
1: 哎，对对，那个香味特别的窜。因为有一次我吃炸酱面的时候，里面我也搁了一点点的香醇进去。
0: 哎，当菜码也好吃。
1: 哎，菜码也好吃。

0: 换特别浓，这是一个特点。
1: 是的，而且呢，我们选料上啊，真的是特别的好。这款香椿酱呢，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那肯定特别的嫩，特别香，特别浓啊。而且呢，它纤维特别细，味道纯。我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那种比较老的香椿？
0: 不好吃啊
1: ，里面的纤维
0: 嚼不动。
1: 对，纤维特别的粗哈。我们都是选用纤维细的，是做这个香椿酱的上佳的原料。用这样的香椿芽做出来的酱，您就想想。满满的都是纯正的香椿味，里面没有杂味。
0: 对，我相信听完咱们俩的介绍以后，很多人就已经想，哟，今儿得煮点面条把这个酱买回来了，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酱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大酱，再加上一个香椿酱的组合。而且呢，我们今天主品赠品确实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没错，那主品呢，老北京风味炸酱给到大家的是8罐，每罐是200克。那同样的香椿酱主品加赠品也给到您8罐啊，每罐是200克，总共一共是16瓶。
0: 16瓶，每瓶是4两的量。
1: 没错，
0: 而且呢，跟大家说，就是我看到这个外包装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为什么呢？有一种熟悉感
1: 啊，
0: 就是它全是用玻璃瓶，上面有一个那个马口铁的那个盖
1: 啊，
0: 拧上的，
1: 像罐头一样。
0: 对，有点像罐头。但是这玻璃瓶有一好处什么呀？我们家经常买完了这个酱以后
1: 啊，
0: 给它涮吧涮吧，然后呢留起来
1: 当一个储物罐
0: 啊，储物罐、里边放点小咸菜啊，放点小杂粮啊什么的，还挺方便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一共是16罐，每罐是4两的，8罐是这个炸酱，8罐是香椿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呢它在市面上要卖的，现在在北京超市里边也在上架，19.9块一瓶。整个组合咱们16罐嘛，一共是318.4块，但是今天北广售价打一个5-6折的这么一个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没错，那如果大家有需要想了解、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种酱的组合，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讲究什么呢？干炸，
1: 没错，
0: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啊，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1: 没错，
0: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纯，这就有了咱们这款炸酱呢在做的时候对于小碗的要求，而且中间是不能加水的，它才叫干炸，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等到干湿甜的比例适中的时候，这个酱怎么才叫炸好呢？您蒯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中间拿筷子一划，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1: 对，别看李红说的这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是功夫，这是老师傅，他有这个手艺，他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
0: 另外就是这个酱您拿回去拌面条啊，非常非常好。是什么呢？它每根面条都能挂得住这个酱，那就说明它浓稠度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酱如果上来以后不是说油酱分离的，这酱一定不好吃。
1: 是，我之前去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第一次我去吃，教我的吃法就是说，你先把这个油倒到面里面，然后搅拌一下，再把酱放到面里。
0: 它必须有这个油，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看它炸透了没炸透，炸透了以后，把这个里边肉丁的这个肥油煸出来以后，它才有那个油，而且这个酱才没有生酱子的味儿，另外您拿回去以后，它上面有一层油，它能够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等香料的气息，也就是说咱们再放在冰箱里边，比如说放个2-3礼拜4-5个礼拜什么的，您再快给它搅拌搅拌，它还是有好的味儿，才能有这个咸鲜回甜的风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家做这个炸酱做得好的原因，就是从眼睛就能看得出来。
1: 是，这香椿酱可能好多朋友都没有尝试过啊，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香椿酱配方上也是更好了，那这款香椿酱全程是不含这个葱姜蒜的，它只用香椿芽本身的那个香味来盛场面啊，里面加了点什么了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这个香椿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而且呢还有了点咸口，
0: 这郫县豆瓣酱下饭
1: 了。所以说这酱啊，您买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茶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然后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 八罐，每罐200克，香椿酱。

0: 量是八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总共到手一共是16罐的量啊。那平常我们一瓶这个要卖到19.9，那今天整个组合下来啊，是一共16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这个聊着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啊，你看平常咱们吃这个炸酱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蒯一小勺这个香椿酱放在里面
0: 啊，就掺着吃，
1: 哎，当个菜码也挺好的，有那个提味儿的感觉。
0: 是，
1: 而且这两款酱啊，我
0: 觉得它不相冲，
1: 哎，不相冲，而且我都尝了一下，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不咸。有时候咱们在外比较咸，但是这两款酱您买回去以后您去尝尝，做的还是比较清淡的啊，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在日常使用，而且呢在安全方面大家也可以尽可以放心，不管是炸酱还是香椿酱，两款酱均做到什么零白砂糖，就这里边不搁糖了，零香精，零色素，稍微的带点甜口，是什么呢？这个酱的原因黄酱的原因，包括这个香椿酱里边这个香椿本身就带一点这个回甘，所以说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只靠优质的原料和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辅料去进行打磨您喜欢的味道，
0: 是的，
1: 配料表呢也是比较干净的，可以跟大家说里边是没有您不太认识的东西的，符合咱们对于健康饮食的这种高要求，吃起来呢也是放心顺口，
0: 而且两款酱都是那个玻璃罐装啊，
1: 哎，
0: 密封效果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分量是

0: 两三天的一个量哈。
1: 哎，确实是这样，就是拿在家里边上边那个盖能拧紧了，所以说呢，您开完第一次以后，给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室就行。其他的没开边。的冰箱里边如果有地儿，如果没有地儿的话，放在这个阴凉遮蔽处，
0: 哎，
1: 还是比较的稳妥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小辣的香椿酱呢，都是非常非常符合咱们什么北京听众的这个客当令啊。现在您说，再过几个月，买这个香椿酱可能就量每罐都是4两的量，这个量也很合适。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4: 文明的距离5公分。
5: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4: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6: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4: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1: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0: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那么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们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得去了，
0: 对，
1: 但是他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它已经酥了，
0: 估计
1: 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0: 这真是不容易。
1: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它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有这个浓浓的酱汁，但是这带鱼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0: 你说这特别重要。
1: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0: 带鱼贵。
1: 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0: 对，
1: 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0: 有点蒜瓣肉嘛，
1: 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0: 对，有点腥气，
1: 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您吃到是淡淡的那。

0: 鲜甜，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哎，这酱汁儿调的还挺好。
1: 嗯，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 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哟，真棒。
0: 然后不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处理的。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那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的，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块了，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没错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1: 香，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一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挺好，
1: 是吧？
0: 而且
1: 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三两的，
0: 三两的
1: 啊，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三文鱼的罐头是10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0: 要您四五百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
1: 哦，
0: 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一共是36罐，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啊，9块钱左右。
1: 关键它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3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金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0: 各方面的营养。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是越肥是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1: 嗯，
0: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者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嗯，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

0: 特别新鲜，它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身做的就特别好，因为它用的这个肉松特别优质，而且呢用的肉松的量比较多。以前咱们这个肉松和皮儿的这个比例是4:1，一口咬下去以后，里边那个肉松啊是带汁儿的啊，吃起来呢有咸鲜的口感。但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反映说，这个肉松还能不能再加量一点？
1: 没问题，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
0: 啊？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今天这个真的算是薄皮儿大馅儿了、啊！里边的肉松和皮儿的比例是5:1，您一口咬下去后，皮儿比较薄，里边肉松特别特别的实在，
1: 加了肉松的量了。
0: 哎，还有一个升级，这是第二个升级了。第三个升级是什么？关注糖，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是打电话过来以后问，哟。我不能吃糖，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我们的一般客服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您得咨询一下专家，或者说咨询一下您身边的专业人员，因为我们不好提供建议。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升级是什么？里边添加的是零蔗糖
1: 哦。
0: 啊，什么叫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而且呢，它是用着木糖醇去进行代替的，添加量在3%左右。啊，3%左右，借一点点甜味儿，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这样的肉松饼是咱们，如果您对于糖特别关注，如果您平常不能吃糖的话，这个肉松饼是适合您的。这个是第三个升级。第四个升级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哎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1: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
0: 哎，
1: 啊、还有一些点心，
0: 哎，
1: 里边基本上都有反式脂肪酸，因为呢它会很香，
0: 哎，
1: 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0: 对
1: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199元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1: 是咱们呢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

0: 卖这个肉松饼，外边全是一个一个卖。
1: 对，
0: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四斤的基础上再翻倍，买二斤发八斤，等于买二发八，一共是两箱。两箱有多少个这个肉松饼呢？您看啊，一斤基本上十六七个，这个八斤左右基本上就是140个左右的这个肉松饼。如果您在超市里边按个买的话，一个3.5块就会有到这个牌子，
1: 四五百了，
0: 整个加起来一共400-500块。今天还是原价199块，和每个肉松饼1.5块。
1: 嗯，打五折还转弯了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我建议您多订一点哈，因为这个都是独立包装的，都是塑装的，
0: 也放得住，
1: 搁的这个日常的地方就行了，也不用搁什么冰箱等等等等的，所以它这个放置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肉松饼呢，一个是它因为升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看啊，1.5块一个。如果说比如说今天觉得有点饿了，或孩子回家了以后着急的就是想吃点什么东西，嘴里边这个馋了，有时候不是饿了就是馋了，
1: 是
0: 一两个肉松饼基本就够了，一天呢和1.0块或者说3块左右，这个小零食就够了，
1: 而且140来个且吃呢，
0: 它都是独立的包装。有的时候比如说姐们啊哥们啊什么的出去，去个公园，或者早上什么的去哪遛弯儿，是这个带着点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特别干净。
1: 带两三个也行，
0: 上班的时候您带两三个也行，特别干净，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会有到的这个升级版的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1: 大小合适
0: 对吧？今天给大家是买两斤送两斤，然后呢买二发八，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8斤左右，两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个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价格199块，和每个1.5块。
1: 没错，加量不加价。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这个，首先少油少盐，这个呢其实是关注到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这方面，少油少盐其实是。不光是零食，我们平常吃饭也应该这样，
1: 也是追求这样。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您看里边有肉了，肉松嘛，有蛋白质了，有这个纤维素了，里边添加了豌豆，然后呢有山药，这个微量元素和一些什么这个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绿豆，绿豆让它的口感更加软糯了，口味上营养上都满足了。然后咱们再来看糖啊，这里边是零添加蔗糖的，用的是3%左右的木糖醇，有一点甜味儿，让它更咸鲜了。同时，您还不用担心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都是独立包装，来自于大厂的会有到这个牌子，等于说咱们吃起来又安全又放心又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1: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还有它的品牌，它的品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有到的无蔗糖的山药肉松饼，可以说满足了好食品的要求了。
0: 对
1: 啊，咱们呢是30克左右一个，主品是2斤啊，那么加赠呢再有2斤，这就是4斤，4斤的是一箱，那么在一箱基础上我们还有特别的赠送，再赠给大家4斤一箱，这就是8斤两箱。那么市面上呢按个来讲的话，一个是3.5块左右，
0: 对，
1: 那咱们8斤两箱的话呢就是140来个，那怎么也得400-500块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199，
0: 一百
1: 原来的价格一样，
0: 您去其他渠道没有按斤卖的，全都是按个卖的，但是今天199带走8斤的山药肉松饼，在家里边储存非常非常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拿起来一个，咱们拆袋就能入口，顶时候，而且呢好消化。
1: 没错，和一个是1.5块左右，
0: 对，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好，如果您定制的话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老年之友正在继续，周一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昨天呢是母亲节，相信很多朋友呢

0: 影晒一顿全家团圆的大餐，可是静下心来我们想一想啊，那今天早晨妈妈是不是又是第一个起床的，是不是又是她在忙着收拾碗筷，把好吃的都留给了孙子孙女，自己呢只是随便的对付一口，甚至是吃着剩菜。当你问说妈您累吗，但是呢她总是笑着摆摆手，说了那句最熟悉的话，我没事儿，我不累。每年的母亲节呀，我们都是在说关于感恩，都是在说妈妈是无所不能的超人。我们习惯了她的无私奉献，习惯了她把家人放在第一位，习惯了妈妈总是说我没事儿。可母亲并非是天生坚强啊，她曾经也是小公主啊，她也会累，也会委屈，也需要依靠。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聚焦着这样一个话题，妈妈您不必一辈子都坚强，跟大家一起来读懂妈妈的温柔，他们的沉默，学会真正的爱她和懂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到了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副主任兼秘书长，西长安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龙春玲龙老师。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中国医学创新杂志社主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副主任李永志。李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音龄资讯啊，稍后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妈妈的话题。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在聊天区跟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分享，一会儿呢请两位专家啊详细的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啊，就是关于怎么能让妈妈更加开心的活着。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5月10号起，本市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在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近日，真人实景剧本剧《我的红楼世界》在北京大观园上线了，游客呢可以在古装角色的引领下畅游大观园，于实景中品味原著，尽享沉浸式的文旅体验。目前《我的红楼世界》在每周末和节假日开放，每天上演两个《红楼梦》中的核心大事件。这一剧本游上线之后呢，参与者平均游园时间延长三小时。首届中国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潮玩公园举办。本次市集以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融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国内顶流爆款文创，感受当前国内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活动将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市卫健委、市教委等部门日前发布《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依据实施方案，本市将推进中小学校、托幼机构实现卫生健康副校长全覆盖。昌平区大岭沟深山里一处早期长城树堡遗址重见天日，推测为北齐时期的遗址。近日呢，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城市学院，利用激光雷达等无损考古勘探新技术，全方位记录长城树堡遗址的数字档案，这也是北京地区首次对早期长城开展主动性考古。
3: 关爱老人不仅是金钱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说说心里的事儿，老年之友敬请关注。

0: 也确实是用心啊，在这个对待着我们每一位听众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都是真心话。今天我们说针对妈妈这个事情呢，可能有些朋友说是老生常谈，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必须要谈啊，因为我们都希望妈妈能够过得开心啊，这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那就是妈妈了。说妈妈开心，全家也就开心。但现实当中，很多妈妈把家人的需求永远是排在自己的前面，这种忘我的奉献，长期来看，那对母亲的心理健康是利还是弊呢？啊，我们先上来先听听两位专家的观点。好吧，
1: 嗯，
0: 龙老师，
1: 就您来说，就是刚才说的这一点，我觉着啊，
0: 嗯，
1: 是有利有弊
0: 啊。怎么讲？
1: 如果说啊没有利，我觉着母亲不会坚持到现在啊，
0: 嗯，
1: 去做这些事
0: 情。那对孩子有利呀，啊？
1: 对孩子有利，对母亲当下也是有利的，尤其对他心里来说也是有利的。
0: 哦，
1: 所以呢，我觉着母亲呢，能够坚持，有的包括我在内，我也是妈妈，所以刚才你说的这些，就是这种无私奉献，好像在我们每一个妈妈身上都能够体现，就是体现到不同的，就是不同的状态，就是有的妈妈可能在这些奉献特别多，有的妈妈可能在干活，有的妈妈在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可能在责任担当上就是不一样的。就体现的，但是大体来说，我们所有的妈妈都是，甘于奉献、无私为家庭、为子女奉献的啊。
0: 哎，我突然脑中出现了一个画面，
1: 嗯，
0: 也是我刷到了《动物世界》的一个片段，就是一只小鹿在过河，这时候呢，远方大概100米有一只鳄鱼急速冲了过来，嗯，然后从后方呢，它的妈妈就跑过来，挡在了中间。然后下一个镜头，鳄鱼就把他的妈妈给吃掉了。我为什么刚刚您一说这个，我就想到这个画面呢？就是作为妈妈来讲啊，她真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完全不会考虑自己，她就是本能的、下意识的，她就是为了你啊，我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对，所以您刚刚提到有利有弊，我觉得这是一种本能。为什么说母爱伟大呢？它本身也是一种本能。是吧？
1: 确实是，确实是，
0: 嗯
1: 啊，其实刚才你提到了，就说妈妈，我刚才也是一提到了，我也会眼前会有画面，想到自己的妈妈，也会就深有感触，
0: 嗯，啊，对，
1: 因为我们都被妈妈爱的包扰，对对对，
0: 嗯。
1: 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利啊，就是有利的地方，对身心健康有利的地方，我来说几点哈。首先，咱们说，作为妈妈，因为长期的无私奉献，在家庭当中，你看妈妈就会有话语权，就说话很有分量，什么事儿时候全家都爱跟妈妈去商量，所以这会儿呢，妈妈会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感啊？她觉得在家庭当中，哎，我都找我来说，她会有这种分量啊，有这种说话的分量，她自己就感觉就是在家庭当中，一下这种价值感、存在感就会出现。所以呢，作为妈妈来说，你说她为什么无私奉献？她这些能够获益吗？啊，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咱们再提到了，就是说，妈妈比如说忙忙碌碌的，就是她有事儿干，尤其是退了休的啊，咱们说这些妈妈们啊，比如说照顾孙辈、照顾儿女、照顾家庭这些，完了以后呢，她每天有事儿做的时候，她就不会孤独寂寞，就不会无所事事这种啊无聊啊会生事儿。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她还有目标。啊，这样呢，他每天，比如说今天我得接孙子啊，明天我得干什么什么，哎，他的生活这种忙碌让他感觉到就是说生活有目标有奔头，所以他干起来就是特别有劲儿，有精气神儿啊。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很多妈妈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看他啊，就是只要有活干，只要有事儿做，只要家里让他去做，比如带孙子也好，说是给儿女做点什么也好，包括做饭也好，包括归置屋子，包括儿女分配的一些任务也好，哎，在做的时候。不管他难受不难受，或者说不管他有点什么事儿，这儿有点不舒服也好，但是他一有事儿一上去一冲上去的时候，全然都忘了。所以这会儿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妈妈呢，还会就说什么呀？就是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这种坚韧性或者说抗压能力，还是有利于这些老人，就是这些方面的啊。
0: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呢？
1: 嗯
2: 嗯，我觉得这个刚才咱提到的这个词儿叫忘我的奉献。
0: 嗯。
2: 对吧？我觉得从本能上来讲，刚才洪教授也提到了，从本能上来讲，忘我的奉献， 他可能是一种母爱的本能。
0: 嗯，
1: 对
2: 啊，这是我的孩子，
1: 对，
2: 这是我的家，不光对孩子，对老公是吧？
0: 嗯，
2: 对家，
1: 对，
2: 可能这是一个母爱，一种母性的一种本能。
0: 嗯，
2: 所以在这种奉献的前提下，如果说利和弊的话，当然利，刚才龙老师提到了，可能他自己的成就感啊、价值感啊，包括来维系这个家庭的关系啊，上下几辈儿、左右邻居啊，都以妈妈、以母爱的角度来处理的，哎，他很有成就感，有价值感。
0: 嗯，
2: 那么他这种忘我，对他身体是健康是有利的啊，担当啊、承担啊、责任啊，而且给孩子还做表率啊，给周围的朋友邻居看到家庭的一种和谐啊。
0: 嗯。
2: 那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忘我，妈妈有了委屈，或者说我付出了这么多，并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结果的时候，那作为妈妈，这作为妈妈来讲也是很委屈的，因为人都有一个自我豪杰的概念，就是我努力了能得到我想要的嘛，我努力到什么程度能够让我满足满意。但家庭呢，它是一个可持续的，因为随着孩子的出现，一个孩子从生到养到孩子未来成家，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包括在婚姻关系里面，就是我们的妈妈和爸爸，就是夫妻之间，他这个关系它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如果说这个过程中持续的忘我，而觉得我做了就一定能怎么样，或者说只要我做就会出现什么结果，把忘

0: 简单的，对吧？所有的妈妈虎毒不食子，天天催着孩子起啊，陪着孩子练啊，结果还是未必都那么争气啊，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咱的主题词就说的是忘我的奉献精神，从正面上来讲，它是一种奉献精神，是一种自我价值意义的体现。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它另一面，这种忘我一旦到了一定的度，或者说作为一个母亲只是在做忘我的奉献，而忽视掉了你周边的关系，忽视掉了你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个群体的世界，包括亲子关系啊，包括婆媳关系啊，包括夫妻关系啊等等，那你可能委屈，你可能疲惫，那这个时候可能对身体会造成很不利的地方。
1: 哎，因为刚才老师两位老师提到的哈，如果他一直处于一个正向的反馈，一直处于一个良性的循环，是吧？他认可这件事情，而且做了之后就觉着非常的有意义，那我觉得那肯定是利大于弊啊，
0: 非常好啊，
1: 一直有利的呀。
2: 嗯，
1: 但刚才永志老师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妈妈也是有一些期望的，
0: 那
1: 希望如果总是达不成的这种情况下，咱们先不去考究妈妈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啊，但是最终结果就是她自己很努力，在她这个角度上她已经很努力了，也不考虑别人说她这个做的对还是不对，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大相径庭，
0: 不一定是她想要的，
1: 哎，不一定是她想要的。好比说就说一个成绩的问题，那我跟你说这个母亲她就会火冒三丈对吧？
0: 是啊，是啊，
1: 为什么人说这个如果不写作业是吧，这个就
0: 风平浪静，
1: 风平浪静然后如果一旦写作业之后的话，家里就吵成热锅了，所以就这也是一个矛盾。
2: 就刚才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昨天是母亲节。
1: 是啊，
2: 实际上昨天母亲节，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就一块儿出去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母亲节我儿子连个微信都没有。
1: 哦，是吗？
2: 就是突然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他也有需求啊，他所有的付出的时候想要的这个需求，但并不一定他会表达出来，但是他也会有期许，他可不可能跟儿女说，他会跟别人说。你看母亲节，你看昨天大家都在朋友圈在晒，或者说打电话分享啊，我儿子给我买什么，我女儿给我买什么，一会儿我要去出去干什么，完了我就怎么着这些。我记得昨天我正好去参观一个博物馆，完了我去买票的时候，我说哟，还跟那个卖票的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说今天人少，我说你看母亲节，他突然说啊。今天是母亲节，哎呦，他说我，哎呦，我把我妈这事忘了，我今天必须得回家一趟
1: 啊，
2: 就是你看有。

0: 私奉献，利有弊也有，其实说实在有时候弊大于利的啊。我想举一个案例，就是我在我们社区中心中医科的时候，正好我去那天正好去，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去治疗去扎针灸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阿姨，她突然看见我了，一看就是一看也是医院挺热情的，就跟我聊起天来了。她聊天的时候我说，哟，您干嘛扎针灸啊？她说，嘿，我这个身体啊哪儿都是毛病。他说但是呢我就是不跟儿女说，为什么呀？我得看孙子呢。他说有一天吧，我看孙子就累得我心脏病都犯了，他说是一个星期五，累得我这难受，回家晚上我就心脏病犯了，就叫了120，完了就上医院。他说打了2天点滴，正好是周末，我一声都没敢跟我儿子说，为什么呀？他得照顾孩子呀，我不能给他找麻烦呀。
1: 哎呦，
0: 完了他没事吧，我又星期一又去看孩子去了。他说你看，但是他眼泪是围着眼圈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案例，完了呢，我觉得在说的过程当中，我都替阿姨就觉着心里觉着委屈哈，就是为儿女操心，甘于奉献，完了无私奉献，但是呢无私奉献的同时呢，其实他更多的渴望的是什么呀？也是被认可，
1: 嗯
0: 啊，被看见，被关注，被心疼啊。但是呢这些被心疼的前提下，是得儿女知道看见，
1: 嗯
0: 啊，体会到啊，完了呢感受到，表达出来。但是这些呢，比如说老人不说，他了长期这种压抑啊，完了这种等到一定程度，他会一定会大崩发的。你看啊，他现在是什么，身体都已经透支了，出现了问题了，但是呢他还努力硬撑着。其实再往后咱们这么着说，他可能也许还会得病啊，因为他的身体在一直在透支吧，没有得到休息，什么都需要喘息，但他没有的时候，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弊，就是长期的他就是什么，压抑内耗啊，这种长期的压抑内耗，他委屈啊，委屈到一定程度，他会滋生这些焦虑啊、烦躁啊、情绪低落啊。为什么有的妈妈就是动不动这情绪砰就起来就发脾气啊？啊，有时候就开始借着一个点就开始爆发呀、抱怨呀就出来呀。实际上是他内心堆积了很多的压抑的情绪，找这么一个点，借此机会唠叨爆发出来。为什么呀？想让儿女看到，
1: 嗯
0: 啊，想让儿女感受到我累了。我也挺不容易的，你们有句话呀，其实他更多的想体会这些。但是有些儿女呢可能能闻着味儿，有的儿女呢可能能意识到，马上能够表现出来，还有的儿女还意识不到，因为认为妈妈一直很坚强嘛，妈妈不会累的，妈妈不会有病的啊，老是因为我们表现的永远是一个坚强的这个化身，所以让儿女就意识不到，我妈妈会老，我妈妈会病，我妈妈会虚弱，我妈妈会脆弱，就想象不到，所以他也不会往这边想，所以在情感支持上也不会有的。
1: 就是作为母亲啊，我们有时候也别长期憋着，
2: 那是，
1: 是吧？人都有需要这个感情释放的时候，也需要什么呢？找一个平衡点。是吧？
0: 对。
1: 那如果长期孩子也没有什么反馈，你这边一直付出，甚至得病了也不愿意去麻烦孩子，其实这种情况下心里肯定会失衡的。他再伟大我觉得也会失衡的。就好比说，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是吧？我不求回报。有的时候母亲节是不是应该给我发条信息啊？
0: 对。
1: 但我相信肯定有人是忘了的。他肯定是有人
0: 是忘
1: 了的。
0: 这我说的目前就有俩人就给忘了。你看昨天就是很无意时间碰见的啊。哎、
1: 就是大家都忙嘛，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但是母亲比方已经退休了，你觉得他不会刷朋友圈吗？他没有那么多群吗？大家不会去炫耀一下孩子给他送花？在这个时候只要是人，他心里都会有不平衡的感觉。
2: 这个我接一句哈，
1: 嗯，
2: 那么我们说的忘我的奉献精神，母亲忘我的奉献精神，首先刚才说奉献精神，这是母爱的体现，
1: 是，
2: 但忘我这是个度的把握，
1: 嗯，
2: 就是你连这个事你说做到忘我了，最后受委屈了，身体疲惫了，情绪为出口了，甚至出现躯体化疾病了，
1: 嗯，
2: 问题在哪里？拐点在哪里？刚才在路上罗老师说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挺好的。如果还是忘了，当这个母亲，你想到今天母亲节，
1: 怎么做是吧？
2: 举个例子，
0: 对这个母亲，
2: 母亲给孩子发了微信说感谢你，是你让我成了母亲，在母亲节，
0: 我今天给
1: 孩子跪下，
2: 非常感谢。而当然，这个母亲或许是真发自内心的呀，
1: 嗯，
2: 这也是一种真情的表达呀，
1: 也是。
2: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相互的感恩，
0: 嗯，
2: 我们的这个角色。

0: 么来的？是因为有了另一个角色的衬托。
1: 说出来了，说出来了，
0: 说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给孩子奉献，为什么不能给孩子索取？而当对我们说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三种情况：第一个表达的是情绪，第二个说的是事儿，第三个体现的是期待。那么这是个选择题，那并不一定说我表达情绪，人都有情绪啊，正确表达就是了。
1: 正确表达嘛，
0: 我今天开心
1: 不
0: 开心，对吧？说的是事儿，有事儿的就是说事儿。
1: 我也没指责你啊，
0: 一家人嘛，就是说事儿。第三呢，我有期待，很正常。
2: 对，
0: 所以当我们在表达一个表达和孩子之间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到底是在表达情绪，还是说事儿，还是表达期待？其实不管哪一种，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把它搞反了，就成埋怨了，就成唠叨了，就成怨恨了，甚至就成了指责了。你怎么没想到？你应该想到，我真该想到，但我确实忘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词说到说这个忘我的奉献，这是一个度的把握和理解啊。作为咱尤其咱老年人哈，就是你可以奉献，而且你已经奉献过了，但是在忘我上要把握一个度，你不能忘了我，我。年纪也大了，身体也老了，这个包括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也成了小家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你怎么还能忘我的奉献呢？
1: 哎，
0: 谁来照顾你？为了孩子也得照顾一下自己啊。
1: 哎，
0: 所以可以奉献，但没必要那么忘我。
1: 对对对，就是该有需求的时候我们要提出来，
0: 很正常嘛，
1: 是吧？提出来孩子也未必就不能满足，是吧？
0: 或者孩子其实是想满足，能满足，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满足。
1: 哎，他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干。
2: 确实是。
0: 甚至孩子现在这个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孩子的付出和妈妈想要的一致嘛。孩子也是有很多委屈啊。妈妈，我们再买个大房子，你别在这住了。这就像咱们上一次话题说的。妈妈说不不不，我这小屋住的挺好的。孩子说我不放心啊，你要跟我来住啊，我要照顾你。你看谁错了？都没错，
1: 没有匹配上。
0: 对，只是在关系上不协调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尤其对咱老年人哈，我们对孩子的任何一种奉献，首先我们内心认可自己，我们也该。第二个呢，是没必要忘我的，这是我非常想强调的一点。
2: 我也想起了另外一个案例，完了就是很多老人就是帮助儿女照顾孙辈，一旦孙辈上学了，一下这心里就空了，这会儿时候心理落差也是特别大的。其实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在就是老年生活当中，虽然我们去奉献的过程当中，还是这句话，一定要有自己的情感生活啊，不能把全部都依托于孩子，依托于他自己子女孙辈。完了，这情感一旦分开的时候，总得有变化嘛。孩子得上学上，孩子得离家的时候，这种失落感，这样老人出现问题的特别多。
1: 对，是这样的哈。这个话题啊，其实还是挺有意义的啊。我们觉得两个层面吧，因为上半时段马上结束了。一个层面呢，就是作为妈妈来讲，别一味的隐忍，该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们可以提出啊，因为作为妈妈来讲，大部分是吧，我们提出这些要求都不过分，对吧？然后呢，第二个，作为孩子来讲，您在
0: 关注到，
1: 对，您在关键的节点啊，其实第一个是应该有所表示，第二个要像永志老师提到的，关注到家长的这个妈妈的情绪变化。不能说好长时间一个电话也不打，一次也不回，是吧？现在你看这网络这么方便，你不可能一下一个月都没信儿吧？你这种情况下，你说作为妈妈来讲，含辛茹苦这么多年，突然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了哈，那心里肯定是受不了的。我们接下来稍稍休息，在下面时段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关于妈妈。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4: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3: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4: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3: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5: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6: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7: 我愿意。
6: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8: 我愿意。
6: 小家伙，你愿意和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9: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0: 国中年少，
9: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0: 少年中国是什么？
9: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0: 杂志怎么救国啊？
9: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0: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1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2: 远离 emo，
1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朋友啊，一位是来自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的副主任兼秘书长，西长安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家二级心理

0: 咨询师，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的副主任李永志啊，李主编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妈妈心中的那份委屈哈，就是我们其实不要一辈子都这么坚强，尽管咱们说为母则刚哈，但是有时候该示弱的时候，该柔软的时候，也可以咱们柔软一下啊。上半时段我觉着连文老师提的那个例子特别有代表性，是吧？自己呢知道今天是母亲节，但是孩子呢迟迟没有发来信息啊，以什么方式来化解一下内心的这份焦虑，是吧？哎，我说实话，就是我也会有这份焦虑。你比方说，在某些时候特殊的节点，
2: 嗯，
0: 然后呢，你觉着明明人家应该是吧过来问候一下，但是呢，哎，没有消息，或者是说什么呢？我给对方发了一个信息，然后对方呢迟迟没有反馈，然后这种呢内心也很焦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当你被这个事情内耗的时候，其实不如啊勇敢的去化解一下。

0: 是吧？我觉得也是，因为又不是说关系不好，但是呢，只是在某些关系的节点，可能真的是忘了。
1: 这个我插一句，在昨天，我跟我儿子在昨天上午随便发了个微信，我说母亲节了，你会给妈妈表示点啥？然后我儿子回的原话是：啊，我妈跟你说了。我说母亲节我都知道，怎么妈妈跟我说？他说我们中午约好出去吃饭了，
0: 哦，
1: 然后我去请妈吃饭，然后其实他妈是已经跟我说了，我只是无意无很无聊的打个岔。
0: 哦，
1: 人家妈妈儿子给妈妈说了，就我们又都不在一起，我在北京，他们还在山东那边。所以我呢，我又想怎么关问一下，无非就装着不知道的样子，随机的问了一下儿子是不是有准备。
0: 嗯，
1: 其实我已经知道了，妈妈说中午儿子要请他一块吃饭。
0: 嗯，
1: 所以生活家庭中，不管你期待好，你想再好，其实用一些貌似没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能挑出很多有意思的点来。
0: 哎，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会做人。
1: 然后他在吃着饭，儿子就给我打了个视频来。好像给我回应一下，你看我们是在吃饭了，在海底捞
0: 来确认一下。
1: 对对对，如果不过问呢，因为妈妈跟我说儿子吃饭，儿子平时我没事又不打电话发短信的，那么他俩就去吃饭了，我说远远的想着他俩在吃饭，和我主动的参与进去了，这不就不一样吗？
2: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呀，不为人父母啊，就完全理解不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1: 是，
2: 确实是。
0: 我以前我根本就不在乎过不过生日什么的，
2: 嗯，
0: 不在乎，因为有时候我爸妈也会把我生日忘了，我自己也会忘了。然后呢，就我跟你说，就是什么类似于银行办卡的这些，都永远记着你生日，
2: 对对对，
0: 给你发信息，
2: 到点就给你发，
0: 他会提醒你。
2: 嗯，
0: 但是你一旦做了父亲之后，去年啊，
2: 嗯，
0: 然后我那闺女，然后父亲的亲都给写错了，写了个青年的青，父亲节快乐，我给我高兴好几天。
1: 那当然了，
0: 啊，是的，就是说，哎呦，你因为以前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理解不了，对，因为我其实最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意愿要孩子，甚至都觉得自己可能就没孩子。但是你发现这孩子生完之后，你还是喜欢，是吧？
2: 对，
1: 觉得就不一样。
2: 别见着，别见着。
0: 这到底是自己亲生的，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如果他在某些节点表现出这种所谓的感恩，哎呦，你就觉着这孩子没白疼啊，是这个感觉吧？就是
2: 真的，
0: 你不需要他给你买什么东西。我觉得作为妈妈，作为爸爸来讲，他真的像您说的，给买一房子，给买一车就高兴吗？你有这话就行。
1: 对，
0: 哎，我记着我小舅就特别会哄我姥姥
1: 啊，
0: 是吧？我不是说我小舅，他就特别会做人，是吧？总是说，哎呦，我回头给你买，咱从来不买啊，从来不买，
1: 这叫艺术。
0: 就跟我大舅跟我二姨比，他做的其实最少的，但是最喜欢他
1: 啊？
0: 为什么呢？他嘴甜啊，
1: 情绪价值满满，
0: 情绪价值特别满，是吧？但是那老人要什么呢？你说要什么？老人其实到一定岁数的话，他没有什么物欲，是不是啊？能吃多少？能穿多少，能花多少，要的就是你那句话，
2: 对，
0: 是吧？
2: 所以有时候嘴儿甜还是好使的。
0: 是啊，这弄得我这大舅二姨都觉得心里不平衡啊，整天守着你，照顾你，哎，怎么总说他好啊？
2: 其实这一点，其实我们就更多的想到了，就是作为儿女来说，你没有时间，比如说陪不了妈妈吃一顿饭，但是你发个微信或者打一个电话，就这么一句话，一个问候，哎，心里就。老人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
0: 嗯，
2: 啊！你看，就是我这次，就是我的孩子工作特别忙，完了母亲节呢，他就那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心里就不好受了。他就打一电话，他说：“妈，我特别忙，母亲节你有什么想法？我陪不了您了，但是呢，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我嘴上说着没事儿，我说你忙你的，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挂了电话，我突然一下心情就不好了。啊，心情不好就觉着，哟，他怎么不来陪我呀？啊，就是他怎么不过来呀？其实明明你知道孩子很忙，他也告诉你了啊。他说你想买什么？哎，我当时不知道想买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当时心情就特别不好。完了以后呢，就那一阵儿。后来我呢，就是很快就安排了母亲节的活动。完了，正好我姐姐就说我的孩子给过生日，说那个你外甥女儿，请你们一块儿吃顿饭。昨天就一块儿吃顿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看我外甥女儿啊，就特别那什么，说妈，我也没给你买什么，说我给您发一红包吧。
0: 哦，
2: 我姐姐就在那儿 老人就这样，不要不要不要。完了呢，这孩子马上就发了一个红包。后来呢，我自己就觉着，哎，我说你发了红包了，我说你呢在群里，在咱家群里说一下，这样的让你妹妹能感受到。
0: 哎，你也可以。
2: 我是这么着说的。完了后来呢，他来一句告诉不好，我不说。完了他这么着，但是这会儿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手机。就这会儿一看手机的时候，我姑娘给我发了一红包，
0: 也发了，
2: 还写了一个妈妈，我虽然没法陪你，我给您发一红包，祝您和大姨一块过生日，什么快乐，什么过母亲节快乐。哎，我心情
1: 那红包对你很重要，
2: 很重要。完了我
1: 钱重要还是红包那
2: 不是钱。不是钱，是动作。

0: 你当时你那种感觉就是满足，而且你在就是炫耀的时候就心里头也是一种满足，所以我就想很多老人其实说实在不是在乎这个，你必须得给我发1000的红包一万的红包，其实你只是发乐，就是那种动作做了，哎，老人的感受就不一样，像我这还是中年人呢啊，就是这种感觉，你像情绪那个下滑就有，你像这老人呢，
1: 哎呀完了，咱这期节目做晚了早做点的话我也发一红包了
0: 现在还来得及，
2: 所以好多好多情况，所谓的情绪价值就是你心里有吧，而不是你物质上到了吧。物质这个东西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大家都不缺了，尤其这个家庭关系里面靠物质是 不成立的，但是精神上可能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个东西。

0: 不了回头我再给你买东西嘛。
1: 对对对，就
0: 是
1: 作为妈妈一般都是马上就回馈给儿女。
2: 本身这个在家庭里面这个物质的东西就是共享的，只是说谁有权利来支配这份情感。
0: 哎，
1: 对，就是你看昨天吧，我的同学就跟我说，你看我儿子连个微信都没有，但是呢他就说完了，后来呢他的侄女给他发了一束花给他送过来了，完了以后送到他们家就是给快递过去，他说你看这我这侄女，你看人心里就想着我。其实你看就他这个在晒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内心更渴望的是什么呀？儿子啊，其实不在于就是说这个花儿大小，你哪怕就一句话，他可能在心情都不一样。因为我觉着更多的现在咱们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危机啊。
0: 哎，您说太对了。其实我觉着呀，咱们多说两句啊。
1: 嗯。
0: 都说未来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可能真的不需要孩子在家里陪了啊，就需要机器人是吧？未来10年20年，可见的可能人形机器人就能够。是吧，担当起这样一个护工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情感这个事儿啊，咱不都说人要运动，但情感要流动嘛。
1: 对，
0: 就是你这个情感流动到机器人那块啊，它有时候它是没有这个
1: 温度的，
0: 身体的代谢的。
1: 对，
2: 那是。
0: 我举个例子哈，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是吧，你可能比方咱就两口子吧，真实的人类，他其实在快乐的时候可能产生多巴胺呀、啊、然后内啡肽呀、啊、催产素啊，反正就是这些有利于人让人快乐的全都出来了是吧。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真实的人是吧，这就是咱们的本能啊。
2: 对， 对，
0: 那你对着一个冰冷的房间，然后你对着机器人，你最终你是没有那些东西的是吧，顶多可能有点多巴胺，其他的可能都没有了。所以就是这个物质在逐渐丰富之后，这个情感得让老人流动起来，如果不流动起来的话，凝固在那块儿，就跟人身体永远不运动是一样的，早晚出问题。
1: 嗯，
0: 是吧？
1: 我又想到一件事儿，就是前两天我的俱乐部，就是正好母亲节，我们要搞活动嘛，在母亲节头一天，完了后来呢，我说那个是我们是一个星期几？母亲节正好是星期六，
0: 星期日，
1: 星期六不是搞的活动嘛？完了，我们有一个老人特别每次参加我的活动，从来不请假的。完了那天呢，我说您怎么没请假了呢？不行，我儿子来给我过母亲节。
2: 嗯，
1: 所以你看他说的时候，就那种自豪感啊，就是。非常在意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就说你看似好像老人说没事儿，你甭来了，你忙你甭来了，那后边的话外音和他情感的就是这种波动，完了还有他心态的变化，我们儿女看不到，实际上他是有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儿女在关爱我们的母亲的时候，不见得就是电话背后温暖的声音，其实他心里头是有变化的啊，
0: 那绝对有变化。
1: 对，所以有些一定要，为什么突然这个妈妈发脾气了，突然抱怨了，突然就歇斯底里跟你嚷起来了，实际上他背后的需求你没有满足他啊，你也没有看到，也没有关注到，也没有感受到，也没有理解到，所以他才会用这种方式跟你抱怨，跟你发脾气。实际上我们要多跟老人要聊聊，陪伴聊天，完了把他内心需求聊出来，满足他，其实说实在老人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压力了、啊、
0: 嗯，真的是这样哈。妈妈呢其实也是被需要的哈，咱们说被需要对于妈妈来说为什么如此重要，如果一旦感觉自己不被需要了，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我觉得这应该有几个节点吧，是吧？如果从大的节点上来讲，就是上大学。
2: 嗯，
0: 上大学是离开父母。
1: 对，
0: 尤其他在外地的时候，这个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还是不太适应的。
1: 对，马上空巢了，一下适应不了，
0: 一下适应不了了。
1: 对对对。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结婚啊、
1: 嗯，
0: 结婚，比方自己闺女嫁给别人了啊，儿子跟自己的媳妇儿是吧，单独去住了，这也是一个节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孩子不怎么来家里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当然忙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了哈。逐渐老人就觉得好像自己是多余的了，是吧？
1: 对，
0: 然后不被需要了。这为什么咱们之前聊？有时候你说看孩子是累吧，但是作为家长无私奉献还愿意去干这个事儿，那孩子孙辈的如果再长大了之后突然一下子是吧，这个 自己儿子或者闺女也没退休，每天都上班，感觉自己好像在家又没有什么朋友了啊，或者周边的朋友陆续都走了，那这种太孤独了是吧，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没有了。我觉得人其实被需要是能治愈人的，
1: 确实是。
0: 你觉着吗？如果我被人需要，这是能治愈的。
1: 对呀、啊。
0: 这为什么很多你看，这个老年志愿者，你不给钱，风里来雨里去，还是这么的起劲儿，对吧？
1: 对，
0: 无私的奉献。
1: 对，嗯。
0: 因为他一直被需要着。
2: 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你看那小老人照顾老老人，在一个小区里的。
1: 对。
0: 那到了周几，我就得去看他呀。
1: 对。
0: 因为那个老老人也等着他呢。
1: 对，
0: 去了之后聊聊天什么的，
1: 对，
0: 是吧，给他送个饭，
1: 对，
0: 这就是所谓被需要，
1: 确实是很重要的。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被需要，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姐姐。我一看前天我去她，我一看腿还是这个包着绷带呢，我说你怎么了？她说我积液了。哎，我说昨天的时候你还去你姑娘家去帮着那个什么去呢，正好她姑娘正好是出差了，完了呢请了一个保洁到了，她说我说你昨天不还去了吗？完了他说是啊，昨天那个什么他们家没人，我必须得去啊。所以我就发现你看这个老人被儿女需要的时候，他有时候能忘我，就刚才咱们提到了忘我、你看他腿那样他就去了，他说打车去的，那他也是去了。就是这会儿的时候他完全就是只要儿女需要，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能够缓解老人的孤独和寂寞，而且老人呢就是有被需要的感的时候，他自己就立马觉得价值感就出来了，而且呢在家庭当中还能体现自我价值了，它是这种感觉、所以很多时候你包括咱们志愿服务，为什么刚才你提到了，就是所有社区咱们很多老人无私奉献的志愿服务各个团队都有，包括你说的那个老人照顾小老人，其实我的俱乐部的老人好多老人就是在我们这儿学习心理健康的知识，学完了以后呢他去慰藉其他的老人，完了再跟他们沟通。

0: 时间、精力、金钱全都没关系。就是他自己甘于奉献的过程当中，他获益了，哎，获到了被这个老人的认可，被这个老人的需要，而且呢，助人的同时他自己也快乐呀。
1: 啊，
0: 所以很多老人就是说什么，为什么退休以后参加这种各种文娱活动，在参加这些活动当中他有归属感，而且参加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完了跳舞啊唱歌啊，完了或者说演出啊，他还能体现自我价值，所以又占用了他自己的就是这种休闲时间，同时又能把价值感体现，而且满满的归属感，一说就是我哪舞蹈队的，我哪个俱乐部的，一提起来他就自豪感就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他很多老人还是愿意就是把自己的余热发挥出来，就是这个原因。
1: 如果老人自己走不出去的话，我觉得作为子女来讲还是要帮一把的，是吧？
0: 啊，必须得帮一把。
2: 不但要帮一把，我们要理解到刚才提到的被需要的这种心态。
0: 对，
2: 当一个老人，对，尤其今天提到的母亲这个角色啊，他从年轻生我们养我们，到后来经营这个家庭的过程中，他都在做着无私的奉献，忘我的奉献。

0: 又在不断的做一些情感的分离啊，
1: 对，
0: 客观物理上的分离啊，距离的远说，这个时候他的被需要和他曾经的付出是一个正相关，就是因为他曾经真的全身的付出过，这个时候越是在付出的时候奉献的时候做的越多的老人，可能等他老的时候他的被需要的期待更高，
1: 对，
0: 其实这是我们在社会层面上要关注到的。
1: 嗯，
0: 当然你说从年轻的时候就吊儿郎当的，家也不负责任，孩子也没养好自己，可能老了以后反正也觉得貌似看透人生了，就这样吧，这类老人也挺多也有。
2: 嗯，
0: 那可能他也觉得无所谓嘛，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那个群体就是他的奉献，他的价值感和他为这个家庭为孩子所付出，他老了他就会更多的产生孤独感和无价值感、无意义感。像你看过去我还能为你们做点什么，
1: 对，
0: 我老了我也做不了什么了，甚至成为了孩子的负担。其实这一类的老人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重点。
2: 嗯，
0: 而这种他的这个被需要或者说

0: 做过这么大的努力，承担了那么多的责任。这个时候当你老的时候，你要敢于向年轻人倾诉你的想法，
1: 嗯，
0: 你要敢于转化你的生命和价值，你要相信年轻人是感恩的，那么你的一些想法，就刚才说了，年轻人可能意思没有理解到或者没有做到，我们应该主动的说，哎，我有个想法，哎，我想做点什么什么事儿，哎，你看这样行吗？
1: 嗯，
0: 拿出自己的一些感觉来和年轻人去交流，
1: 嗯，
0: 也许能更好一些。要不然就觉得啊，我现在怎么没用啊？刚才说了，颓废的心态、逃离的心态、回避的心态、无价值的心态都出来了。其实这是没必要的，是完全可以调整的。
1: 对。
2: 其实我觉得作为儿女来说，我们也要引导妈妈去表达出来，比如说我累了，我想你，我需要你帮助，这部分儿女应该要做到。其实说实在，作为儿女来说，应该先给足了就是妈妈这种安全感，你得要肯定老人的付出，让他感受到就是这种示弱不是被嫌弃。因为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去表达说我累了我什么，就是怕儿女嫌弃啊，比如说
0: 老人放不下架子，
2: 老人放不下架子。如果我们给足了他这个安全感的时候，老人能够放下这个架子的时候，这就不是事儿了啊。他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好多儿女不是不知道怎么去满足父母吗？当他能够说出来，比如说啊，我今天累了啊，你帮我买点什么，你帮我弄点什么，哎，你这会儿回馈给爱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什么呀，双向的了，这爱就滚动了。我们很多儿女吧，不知道妈妈需要什么时候，也不去给足他这个安全感的时候，老人也不表达，儿女也不说。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老是妈妈硬撑着，儿女也不知道怎么办，啊，老是这种的循环。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儿女也可以先示弱，让妈妈感受到，就是我先示弱，给做一个表率，让妈妈感受到示弱是一个很正常的。示弱并不是说，
0: 是，
2: 哎，我就是示弱完了以后就被人嫌弃，而且呢，儿女做了这些的时候，哎，妈妈给你肯定的时候还得鼓励他。哟，您说的挺好，您看我每次弱的时候您都帮我，哎，让妈妈意识到，哟，这个示弱啊，
0: 让妈妈觉得很有价值感。
2: 对，让妈妈觉得有价值感的时候，让妈妈也意识到，其实我也可以示弱啊，我也可以在儿女面前示弱，不是给儿女找麻烦，就没有这个心理负担了。这会儿时候，她就能够把内心的感受、需求啊表达出来，我们儿女这时候给爱才到位。啊，因为妈妈说出来了，把这想法说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妈妈爱什么、需要什么、想要什么，我能够做到什么，哎，这时候就很好。
0: 示弱的背后是信任和尊重。示弱是背后是信任和尊重，因为我觉得我孩子可以，所以呢，我觉得原来我本来我管家，我要求你，现在觉得，哎，我相信你，我理解你，我尊重你。
2: 对，
0: 孩子对父母的示弱也是尊重。
1: 嗯，
0: 说行，这个你说这个事儿行啊，就按你说的去做吧。其实我也非常非常理解你，而不是相互的对峙。
2: 哎，
0: 你怎么这样说呢？其实没必要啊，所以形成一种对立的态度。
1: 嗯，
0: 所以相互的示弱是相互的尊重和理解。
2: 所以就是说，当老人示弱的时候，比如说说他累的时候，或者说有求助于你的时候，我们作为儿女要及时给予回应，完了陪伴，要心疼老人，让老人能够意识到，就是他所有的示弱能够被珍惜、被呵护，完了有回应，而且还能够达到就是回应的爱，这样他感受到了，所以老人才不会这么硬撑着。
1: 嗯，
2: 你看有的老人特会撒娇，完了儿女孝顺，特别孝顺，啊。所以这样呢，其实有些时候反过来，妈妈撒撒娇，儿女去孝顺，更到位。而且有些儿女呢，他从没有意识到有意识到专注老人，而且满满的给妈妈爱。其实这种老人是享受的。
1: 哎，真的是，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啊。
2: 对，
1: 我们希望这种爱呢，在孩子来流动起来，跟孩子、跟母亲、父亲之间流动起来，彼此呢找到合适的方法进行倾诉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家庭和睦啊，彼此呢这个全家都能够最终在
2: 爱的包容中，
1: 对对对，
0: 该付出的时候付出，
1: 哎，该付出的付出，然后
0: 该获取
1: 的时候，我们也敢于去获取，
0: 敢于获取，
1: 因为这个其实是信任和尊重的一个表现。
2: 对，对，
1: 好吧，感谢龙老师，感谢李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3: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7: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8: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 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

0: 是愉悦。真是时间过得很快啊，一转眼就来到了夏天。那一到夏天呢，总有人就想找那种有水、有风、有树荫的地方。今天咱们来到的就是北京东边唯一的5A 级景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呢，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里面最适合夏天去逛的路线。我们从三庙一塔出发，然后呢再登上运河的游船，一路看两岸的绿意，感受自然之美。别在城里闷着了，赶快跟我们一起去河边过夏天吧。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们要带大家看一看北京东边唯一的一个5A 级景区。那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游玩的呢，就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张璇。感谢张璇。
1: 于悦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啊，我们的起点呢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北区的游客中心，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行程啊。能不能在我们行程开始的时候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路线呢？
1: 我们今天的路线呢其实是从我们景区的北区出发，然后来游玩我们的燃灯塔及周边，然后从我们的大光楼码头登船，乘坐游船欣赏我们运河两岸风光，感受我们的运河文化，可以说将我们景区的特色也是可以尽收在我们的眼底。
0: 从北区开始出发。哎，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都包含哪些部分？我感觉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景区。
1: 对，我们景区它其实是以运河为轴线所设置的一个景区，它是以我们的北运河为轴，由北至南划分为了北中南三大片区，每个片区它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游览特色也是各不相同的。像我们今天最先来到的是我们景区的北区，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片区，它就是我们整个区域里面历史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一个片区，是以我们燃灯塔为核心，分别有儒家的文庙、道家的紫清宫、佛家的佑圣教寺以及葫芦湖大光楼等。那么从我们景区的燃灯塔开始到达我们东关大桥这一片区域呢都是我们的北区，然后从东关大桥南下来到陆阳桥就是我们景区的中区。那这一阶段呢主要是带领大家乘坐我们的运河游船，感受运河风光，体验我们大运河的千年历史。
0: 今天我们会乘坐这个游船吗？
1: 会乘坐。
0: 哦，太棒了。
1: 对，
0: 我是之前一直听说过大运河的游船特别好，但一直没坐过。
1: 今天可以带我们老师来乘坐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大运河的一个秀美风光。
0: 因为这不是夏天了吗？我觉得夏天在北京游玩，然后还能坐上船，这个首先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件事儿啊。虽然像亮马河啊或者其他地方也能坐上船，但是我觉得这边是不是更这个船和河都会更大一点？
1: 对，我们北方的河以及游船和南方的这些河河流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是大运河，它是非常宽阔的，然后它的船只呢也是比较大比较厚重，而且我们还引进了非常新的现代化观光船，然后这些船型呢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0: 是沿着刚才我们的起点客户服务中心往西走，大概也就是100米吧，这儿就
1: 来到了我们文庙的正门口。
0: 哦，这是写着燃灯塔及
1: 周边古建筑群片区。
0: 片区，这是一个入口。
1: 对，这也是我们北区的一个正门入口。首先我们进入的就是儒家的文庙，也叫做通州文庙。那通州文庙它的历史是十分的久远，它最早是建于元大德2年。距离现在已经有了7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那么在清光绪年间，我们的通州文庙已经成为了我们北京周边地区最大的一个孔庙。然后穿过我们的正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文庙的标志性建筑，叫做盼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汉白玉石小桥，它叫做盼桥，同时也叫做状元桥。
0: 这就是一进门看着这个桥，哦，这是状元桥。
1: 对，
0: 这是怎么个说法呢？为什么它叫状元桥？
1: 在过去，这个人们考中秀才之后，他需要进入州县级的学宫，继续深造时，就会从我们的这个盼桥上经过。如果他们要是考取完功名之后，获得了功名，获得了官位，他们还会再回到我们的文庙，然后再祭拜我们的孔子。所以说当时的他们是会经过我们的这座盼桥的。而他们

0: 种行为呢，在当时也被称为入判或者是游判。
1: 哦。
0: 然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的就是我们通州文庙的主体建筑，叫做大成殿。
1: 嗯，
0: 那大成殿也是我们通州文庙内唯一的一个清康熙年间的原建筑，它是一个老建筑，现在也是我们北

0: 北中南三个片区，你每个片区都可以玩很长的时间。像我们南区也有这个露营区，可以搭帐篷露营。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通州文庙的东路。这文庙东路呢，我们是存放了许多有关通州以及运河的文物。
1: 嗯。
0: 然后这些文物呢，都是老物件，都是比较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像我们这里面看到的这些文物，它是有一对儿的，还有单个的。
1: 这些文物我感觉好像很多都是石头做的。
0: 对，
1: 有一些像石狮子啊这些东西，包括石碑这些能看明白，但是还有很多大石头，这是。
0: 大石头，它可能，猛的一看会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摆两块石头在这儿、
1: 啊。这是干什么的呢？
0: 我们其实也都是在每一个文物的前面设置了我们的介绍牌儿，像我们最先看到的这两个，它是一对儿。
1: 这是他写上了，但是我这字儿我都认识，不知道什么意思。
0: 涂水嘴，
1: 涂水嘴是什么？
0: 简单的理解就是，城墙由内向外排水的一个工具，相当于排水管道。
1: 嗯、哦，这样。
0: 一说排水管道就非常好理解了。
1: 是是是，
0: 对，
1: 中间确实有个槽。
0: 然后剩下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文物，也是我们后期收集上来的，
1: 嗯、
0: 有我们的明崖蜀石狮、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铁狮。像这尊铁狮在我们碑廊里面就极具代表性，
1: 嗯，
0: 它是我们北京市现存最大最早的一尊铁狮，
1: 嗯
0: 嗯。然后我们在文庙东路游玩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到有三根巨型的木头，
1: 写着黄木，这个黄是皇帝的皇，
0: 对，它是
1: 为什么敢用这个字呢？黄木，
0: 因为它是皇家建筑宫殿制作家具的一个主要。用料
1: 是这样，
0: 只能皇家使用。您理解的没有问题，就是皇家的皇，百姓是不能使用的。这三根黄木也是我们在大运河河底清淤工程中打捞上来的，所以说这些黄木与我们的运河是息息相关的，也叫做运河黄木。
1: 所以就是像这么长这么粗的木头，怎么从南方运来北京？就是经过我们的大运河运
0: 输飘过来的。
1: 对
0: 对
1: 啊，它对它自己就飘过来，甚至不用坐船。
0: 他船拉着他飘过来
1: 就可以啊。
0: 对，然后我们在我文庙里面游玩的过程中，会发现我们的建筑群，它的建筑是非常紧凑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穿过一个拱形门，穿过一个红门，就相当于又到了另一方天地。
1: 嗯，
0: 像我们前面就是中路主路这道红门呢，我们就出了儒家的建筑范畴。
1: 嗯，
0: 然后来到的是我们通州的一条老胡同，叫做西塔胡同。
1: 西塔胡同。
0: 对。因为它在塔的西面，
1: 对我们我感觉已经到了燃灯塔
0: 的脚下了，是吗？
1: 对，
0: 对，这个西塔胡同它其实是把儒释道三家分隔开来，像我们刚刚游览的是儒家，它的占地面积是最大的，最东侧角落里面道家的紫清宫，
1: 嗯，
0: 然后道家紫清宫呢，它的建造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儒家的文庙参观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
1: 对，刚才提到的那两处啊，我觉得如果您来玩的话，都可以好好看一看。今天咱们就直接去看燃灯塔吧，
0: 对，
1: 因为一会儿还要赶船的时间，然后我们路上时间不能耽搁。确实，这个燃灯塔离它越近，这个感受就是越震撼的。现在已经完全在它脚底下了，可以说。
0: 对，其实近距离观看我们的燃灯塔和远距离看到的景象，它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像我们近距离参观燃灯塔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塔基都有很多的砖雕塑像、角雕立饰，
1: 是
0: 非常精美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要是离远。

0: 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我们现在就是走在
3: 葫芦湖、
2: 景区里面，
3: 嗯，
2: 它整体的感觉就是因为里面很多植物，所以负氧离子应该是很高，
3: 对，
2: 所以就是在这儿呼吸呢，就是感觉这个气味都让人觉得心情很好，
3: 啊，身心放松的一个状态。
2: 所以你说如果要是有时间找个地方溜达的话，那你就是得找这么优美的地方去溜达，就是对你的身体啊，对你的心情啊，都是有好处的，
3: 对
2: 啊，
3: 而且是在这种历史气息非常浓厚的一个区域，
2: 嗯，
3: 又感受到了我们的自然生态，所以在。

0: 走在的就是景区的葫芦湖片区，
1: 嗯，
0: 就我们左手边的这片湖泊。这片湖泊虽然它很不起眼啊，但它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嗯，为什么呢？
0: 它是金代闸河的遗址。
1: 哦，
0: 是因为水面宽阔，形似葫芦，所以取名为葫芦湖。在明嘉靖年间的时候，这片湖泊它是连接了我们京杭大运河中的通惠河和北运河，
1: 嗯，
0: 作为一个转运枢纽所存在。
1: 嗯，
0: 这片湖泊它的历史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1: 对，这片真是这个你看到的
0: 麻雀虽小，
1: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建筑或者看到这个湖，嗯，啊，它很有可能就是1000多年前的遗址。嗯，
0: 对。那像我们左手边的这片葫芦湖，其实葫芦湖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矮墙，
1: 嗯，
0: 灰色的小墙，其实墙的北面就是我们的通惠河。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北关闸桥，有我们的通惠河和我们的北运河，其实还有其他的三条河流。
1: 嗯，
0: 现在叫做，哦，这个景点叫做五河交汇。
1: 对对对，这个挺有名的。
0: 这个很有名，它也是由我们通州八景之二的二水汇流而改造而成的。
1: 嗯，
0: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燃灯塔，它是我们通州八景之首。
1: 嗯，
0: 叫做古塔凌云。
1: 是。
0: 然后这儿呢，就是我们的八景之二二水汇流。
1: 嗯，
0: 那现在这个五河交汇，除了我们的通惠河、北运河之外，还有我们的温榆河、运潮简河、小中河。
1: 嗯，
0: 是这五条河流共同汇成了我们的五河交汇。
1: 啊，真好。你说，一直都说啊，北京是比较缺水的，特别是缺这个水系的。那实际上呢，你要是对我们的这个运河文化比较了解的话，那以前从京杭大运河今儿可以到北京的很多的地方，中间的那些水系都是通着的。
0: 对，
1: 只不过现在呢，有很多都要不然就是不通了，要不然就是通呢，但是已经失去这个航运的能力了，就完全变成一个景观了。现在像我们这种五河交汇，并且一会儿我们还能坐船在大运河上去游览，那这种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0: 很难得。
1: 我们真的作为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的话，或者说生活在京津冀来北京游玩的朋友们的话，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宝贵的资源。
0: 对，
1: 嗯，
0: 像我们的通州它是水系比较发达的，因水而兴，因水而旺嘛。
1: 嗯，
0: 而且我们的通州也是因漕运通济而得名。
1: 是，
0: 所以我们的通州是与我们的大运河与我们的水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我们一直向前游览，看到的除了我们的这些湖泊河流，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二层的仿古建筑，尤其像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大光楼。我们
1: 常说这是仿古建筑是吗？
0: 对，仿古建筑。我们常说大光楼大光楼的，就是大家脑海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印象，说应该是一个二层小楼吧，但是它具体是干什么的呀？
1: 是干什么的呢？
0: 这个大光楼呢，它其实最早是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当时明清两代户部做粮厅做收验粮的一个场所。
1: 嗯，
0: 所以它也叫做验粮楼。
1: 哦，
0: 然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大光楼大光一词呢，是取自周易易经中的自上下下起到大光之意。
1: 嗯，
0: 那这个大光和我们的验粮楼都是形容它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光楼属于在原址附近复建的，原建筑是在1900年的时候被焚毁了。
1: 哦，
0: 那其实在清代乾隆皇帝东陵祭祖的时候，他乘坐我们的游船，然后也来到过我们的通州，也登上过我们的大光楼。
1: 嗯，
0: 当时呢也是作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做郡城睥睨枕河崖，烟树参差万户坡，世上高楼面空阔，野莺并入谢家诗。那其实最后一句野莺并入谢家诗也是对我们运河风光，对我们通州城的一个描述。
1: 走过了大光楼之后呢，它有一个小岔路是通往河边的，咱们选择这条路就是离河更近一点。
0: 对，更加清水一点。
1: 哎，
0: 而且我们的码头也会要从这边登船。
1: 啊，这是一个大莲花，然后能看到对岸，对岸也是一片绿色，并且修葺的非常的整齐。
0: 对，
1: 啊，
0: 像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月亮河市集，
1: 嗯，
0: 其实就在我们的河对岸。
1: 嗯，
0: 就我们正前方可以看到这个千河泄露桥，这非常漂亮的桥。
1: 这个就是千河泄露桥。
0: 对，我们通州非常有名的网红打卡桥。
1: 嗯，
0: 那这个大桥呢，就是沟通了我们这个运河两岸的。如果大家在我们景区玩完了之后，说要去吃饭，
1: 嗯，
0: 就可以从我们的千河泄露桥上，嗯，过去，然后来到我们的月亮河。
1: 是，这座桥

0: 那对于通州的朋友们来讲，可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如果要是对于其他地方的，比如说我们京津冀的其他城市的朋友们来讲，这桥我觉得一定要过来看一看。首先它的名字，就是我对于这个桥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名字太好听了，就是
1: 非常有

0: 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他们说是一座桥的名字，今天看到它的真容确实是非常的有设计感，非常好看。
1: 对，这个桥呢，它是取自流光溢彩夜舒展，千河泄露亮通州。
0: 嗯，
1: 它的设计呢是采用了莲叶和田田的一个文化意境，其实也跟您说的这个荷花和叶都是有关系的。
0: 嗯，
1: 这个大桥我们上面它可以看见是一个平桥的一个样式，是可以通车的嘛。
0: 嗯，
1: 然后下面这个波浪形呢，它是可以让行人行走的。
0: 嗯，
1: 它是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是挑檐，然后为下层的这个游客提供遮阳避雨。

0: 句古塔凌云，这个塔好像在云边上一样，
1: 嗯，
0: 所以也是非常有诗意，非常有意象的，
1: 很浪漫。
0: 对，
1: 我们要是坐船的话，是不是也快到了？

0: 思语力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带领大家游玩的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啊。今天呢带我们游玩的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张璇，感谢张璇。
1: 大家好。嗯，
0: 下半时段我们已经在船上了，这个船比我想象当中的可以说是
1: 更酷一点，
0: 挺不一样的。这个太酷了，这个船。
1: 对，这就是我们最新引进的
0: 啊。它这船上面全都是玻璃，所以呢就是一眼望去，我最开始认为这个船是那个码头，你知道吗？
1: 对，
0: 结果没想到这是一艘船。
1: 对，
0: 这个船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船都还挺不一样的。
1: 然后这个玻璃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打开的。
0: 哦，
1: 就是后续大家如果来我们的大运河景区的话，看我们的这个水景诗乐
0: 是
1: 演出，它使用的这个船只就是我们的现代化观光船，且我们的玻璃罩是全部打开的，
0: 嗯，
1: 是可以近距离观赏到我们伴随船的一个演出的。
0: 那就是更亲水吧？
1: 更亲水。
0: 但是今天呢，我们其实我是很渴望亲水的，但是因为我们要录制，所以如果把那个窗户打开的话，噪音会比较大
1: 啊。
0: 现在你看，我不说我们在船上，大家可能都感觉不到我们在船上，对，很安静。
1: 这个船的降噪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对，
0: 我们已经通过了潜水。

0: 羊肉涮肉。
1: 这个角度考虑，因为一到了夏天，柳树的这个枝叶往下垂，然后特别是风一吹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个是非常好看的，再有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河道两岸建柳树，它对于这个筑基也有比较好的作用，就是防洪啊，然后包括两边的这种加固也都是有非常，或者甚至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柳树，你不要嫌弃它春天的时候有毛毛，对，它一年四季它可能一直都在被运河的美丽和运河的安全去做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继续向南行驶，会穿过我们的上营大桥和我们的京秦铁路桥。这个上营大桥呢，就是六座高塔，我们看到它有这个尖尖的塔。它呢是我们北运河上最漂亮的一个大桥，就是它不仅是我们通州的一个重要交通节点，也是我们北运河上非常迷人的景观桥。它也是在夜晚的时候亮起灯光，是我们通州的一个网红打卡桥。
1: 是，我觉得这儿真的是一步一景啊。往西岸看的时候，就刚才说柳树，那西岸呢，就是它，我不知道是哪个设计师设计的，我觉得这设计师肯定特别厉害。他不把不同的树分到了不同的这个层面上，然后现在来看，现在是初夏，但是它已经是五颜六色的感觉，那个叶子有紫色的，有黄色的，有浅绿的，有深绿的。

0: 效果。
1: 没错。
0: 对，然后我们继续往南，就穿过京秦铁路桥。其实我们这条大运河上的桥梁是非常多的，而且每个桥它的特色都不一样。像我们说这个上营大桥，它是最漂亮的大桥。然后京秦铁路桥呢，就是我们北京前往秦皇岛的一条必经之路，它是连接我们秦皇岛的，现在是还在使用的，是分为客运和货运两种运输方式。然后穿过我们的京秦铁路桥，我们继续往南看到的就是运通桥。那其实每座大桥它的特色以及文化底蕴都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运通桥，它在夜晚的时候桥体是会亮起灯光的，然后像一本展开的书籍，也是对我们通州古老运河文化的一个传承。然后我们一直往南走，就会来到我们自然生态比较强的南区。其实我们现在会发现我们的城市景观已经开始逐步减少了。
1: 没错，树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
0: 对，植被率覆盖率也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对，这一片区域呢，其实是更能体现出我们当时的这个运河两岸的一个自然生态一个景象。然后在我们行驶的过程中呢，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大运河的一个壮阔，它和南方的小桥流水还是很不一样的。
1: 哎，在这个河上，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水它很干净，也很平静。那在我们大运河上，有没有哪一部分的水域是可以做一些亲水运动的？比如说游泳，比如说划个船，或者是水上的一些什么水上飞人啊之类的。
0: 嗯，像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北运河，它的水质是非常好的，非常干净清澈的，所以我们的这条运河它也会开展一些水上的赛事活动，例如我们的龙舟赛、帆船比赛、桨板比赛。然后在我们景区呢，也是有这个水上研学基地的。它是在我们千河泄露桥的那一片区域，它是有设置的，
1: 就是咱们出发的地点。
0: 对，它其实现在这个亲水这一方面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也是带领大家一是爱上运动，二是了解我们的运河，喜欢上我们的这些亲水活动。
1: 是啊，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为了培养孩子去进行一些水上运动啊，他们甚至可能这个举家搬到海南啊，然后在海南去进行一些水上运动。谁成想现在在咱们大运河上
0: 也能感受到这种
1: 对，就是它水质很好，那些水很静。在这个水上游玩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虽然我不会划龙舟，我觉得就是这真的特别适合那种龙舟比赛。水面很宽，然后水又很安静，水又很干净，在这儿进行比赛，我估计那个选手心情也会好一些。
0: 对，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呢，也能体验到这个游玩的一个感觉，因为它算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啊，重要组成部分。在运河两岸，它还有一些公园啊，一些景观啊，还有一些古建啊，不论是拍照打卡还是吃饭，其实在我们的这条运河上都是可以实现的。
1: 是，所以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叫文商体旅融合，对吧？在说这个词之前，我们经常说的是文商旅融合，现在把体育加进去，就是因为实际上体育跟文商旅它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干净的才行。
1: 对，
0: 如果要是脏水，
1: 那
0: 你得离它远点儿，那不能在它旁边。
1: 在感官上也会让你自己
0: 是
1: 不舒服。
0: 对，就是有很多，你比如说，如果那水你都能闻着味儿了，
1: 嗯，
0: 那你就是必须得离它赶紧的远一点，你都能闻着味儿了，那里面的有害的物质可能已经开始侵害你的身体了啊。对，
1: 像我们景区里面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一是我们的水质非常好，二我们的植被真的是非常茂盛。
0: 嗯，所以呢，现在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这个骑行，在整个北京的骑行圈里面也是很有名的。
1: 嗯，
0: 因为它这个距离不长不短。
1: 对。
0: 或者对于专业的特别喜欢骑行的选手来讲的话，属于比较短的，
1: 嗯、
0: 这样就更适合那种入门级的，或者说你刚刚想尝试骑行还没体会到骑行乐趣的那些朋友们，在这儿选择骑行，我觉得你爱上骑行的概率能更高一点。
1: 对。

0: 周六日的时候，我都比较喜欢来到我们南区逛一逛、玩一玩，
1: 嗯，
0: 然后野个餐、露个营，而且还有游乐设施，
1: 那可以说是更加亲近大自然。
0: 对，它更加亲近大自然。嗯，像我们一会儿穿过的这两座桥梁，来到的是我们的陆河桃柳片区。这一片区呢，也是我们春日打卡最佳的一个片区。
1: 我看到一个大鸟，这鸟你认识吗？
0: 绿头鸭。
1: 啊？
0: 绿头鸭吧。
1: 我反正不认识，我看着就是挺像那种类似于海鸥啊。
0: 我们这边是有鸥类的，就是银鸥。
1: 对，因为这儿的这个生态恢复得非常的好，所以肯定有很多的候鸟，迁徙的时候会选择在这儿停一下。
0: 这边它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而且水鸟也特别的多。
1: 嗯，
0: 除了我们说咱们这个休闲就是体育，还有很多的那个摄影爱好者，
1: 嗯，
0: 会来我们这一片片区来拍照。尤其是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陆河桃柳片区，它春日赏花，非常漂亮，然后拍照打卡很出片，然后这个再加上有这个候鸟，有这个鸟类啊，在我们这个水面上游动，它的这个景象是非常吸引人的。
1: 嗯，在这个河上穿梭，突然有一种类似于穿越的感觉。我就在想啊，你说古代的那些学子们，他们在这个运河上，应该是跟我们现在的一个运河吧？这个没有感到过。
0: 对，差不多，只不过是他们应该是从南往北走。
1: 对，是他们从南往北走。然后，他们当时的这个运河也这么宽吗？
0: 当时的运河，有的地方会比咱们现在看到的还要宽。
1: 哦，是。
0: 因为像我们行驶的这条运河叫做北运河嘛，在古时候有一个景象，说的是万州骈集，同时也是我们通州八景之一，说的就是我们运河上的船只非常的多，有万州那么多。那您可以想象一下，万州这么宽的水面，它其实
1: 它肯定是夸张的一种手法，
0: 对，
1: 但是肯定很多。
0: 因为当时说这个万州是繁盛时期远不止万州
1: 啊。是吗？
0: 对，它
1: 太谦虚了。
0: 对，它是到了雍正时期之后才逐渐减少，但一般还维持在6000只左右。这还只是我们漕船的一个数量，因为在我们运河上还有其他各类船只，例如商船、客船、公务用船，所以它的船只是非常的多的，它的水面一定会很宽阔。而且我们通州算是我们京杭大运河的一个北端，最北端的一个城市。南来的大部分的漕船或者是这些拉货物的这些船只，它都要来到我们的通州，然后进行一个有验粮的，有换船的，然后或者是之后走陆路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这个船是多的，水面是宽的。
1: 是啊，这样就愈发感慨于古人，他们这个真的是很伟大。
0: 对，
1: 能够从北京到这个杭州，当然它不是直接修通的，而是把很多的运河连到了一起。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特别
0: 伟大的一个工程。
1: 对，伟大并且浩大的一个工程。
0: 对，
1: 当时的人力物力肯定是用了很多，但是后续呢，给当时带来的便利以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也是数不尽的。
0: 对、
1: 啊，
0: 而且说这条大运河它的这开凿呢，也是带动了当时运河两岸城市经济的一个发展，推动了南北文化交流的一个输出。
1: 对，
0: 像我们南方的货物，北方的物资，进行一个交流。
1: 我们现在再往右手边，也就西岸这边看到的这个建筑，怎么感觉那么眼熟呢？
0: 它是我们那个三大文化设施
1: 啊。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北京艺术中心。
1: 嗯，
0: 这三个单体建筑其实都是北京艺术中心，在北京艺术中心后面的才是我们的博物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和北京城市图书馆。
1: 对，之前我带咱们听众的朋友们去过咱们的这个大运河博物馆，去寻找春天的印记。现在转眼之间已经到了夏天了啊！我们一会儿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到这个大运河博物馆以及其他的三大文化设施。
0: 在我们三大文化设施这里，我们也是设置了一个码头。我们后续也会开展我们二号码头到三大文化设施或其他码头到我们三大文化设施的一个航线，因为去年我们就有开设这个航线，也是联动了我们三大文化设施。
1: 确实这得有一个码头啊，因为有很多的人可能都是奔着三好去找的，这已经成了北京

0: 通州啊，成了北京或者说成了通州的一个地标性建筑，或者说必打卡的一个景点。
1: 对，也是一个文旅新地标。
0: 对，
1: 那像我们再往南下走，走到的就是我们的月岛观景平台和漕运码头。那这个月岛观景平台呢，也是我们南区的一个制高点，然后漕运码头呢，也是电视剧的外景拍摄地，可以说这两块加在一起呢，也是我们南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呢，其实就到三大文化设施了，
0: 对，
1: 就南下我们就看不到了。
0: 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呢，是因为节目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呢，带大家就游览了一个小时，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原路线，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走的这条路线，应该逛个两三个小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呢，这是我们夏天啊，对于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现在最推荐的一条路线。等到秋天和冬天，我们还有其他的路线，到时候再来跟您分享。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暂时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张璇今天非常辛苦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讲解。
2: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路线的起点，也就是三庙一塔的交通信息。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地铁六号线到通州北关站，从 C 口出。如果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新开通的 T48 路，在三庙一塔景区或者是司空分署街站下都非常的方便。如果您从北京市区内过来，也可以选择322或者342路公交车直达周边。自驾的话，您可以导航搜索三庙一塔南广场，设有地上停车场，大约有100个车位。现在呢，景区已经全域免费开放，开放时间是9点到17点，建议关注官方的实时动态。景区南门外还有一处20000余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广场周边停车场也是很大的，并且设有新能源充电桩。去之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当天的开放安排。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4: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6: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7: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5: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8: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9: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0: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5: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3: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3: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1: 登录
5: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甄。

0: 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好。
0: 特别高兴今天能请到二位啊，我们看到二位都是来自于我们协和妇科的，而且是内分泌与生殖中心的。那么我们就一个非常现在是热聊的话题想和二位来探讨一下。您看，体重管理已经成为我们今年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了。所以呢，我们说到体重管理啊，有一些女性朋友就说，哎呀，我的体重这么大，是不是和我的妇科病有关系呢？其实我吃的也不是很多，但是呢，我就是体重很大，有的女性朋友甚至170斤、180斤等等等等啊。还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都很焦虑了，我喝口凉水我都长肉，我吃过很多的减肥药，我都没有能控制住我的体重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甄主任啊，我们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体重过大，过于肥胖，有可能和我们的妇科疾病有关系吗？
2: 是这样的哈，体重过大一定是摄入和消耗的平衡打乱了、就是我们很多女孩子，我们在门诊接诊也是，很多人说我就吃的很少，然后呢就觉得特别冤枉，觉得我喝水都胖。但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有时候他的饮食，如果你给他做一个记录的话，从早到晚他可能并不是一定像他说的这个样子啊。实际上来讲，比如说我们在有没有肥胖基因这样一说呢，有可能，但是极少极少，绝大多数人还是他的摄入太多了，消耗太少了，这个平衡打乱了，他只有造成一个负平衡才有可能会减重。这个体重的管理现在国家卫健委也提得非常高，那为什么要管理它？就这个肥胖啊、或者是超重啊，就轻一点叫超重嘛，我说 BMI 超过24哈，那超过28就叫肥胖，
0: 对，
2: 它就是一种病，就是一种疾病，它主要跟代谢紊乱关系非常非常大，
0: 是
2: 啊，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各个系统的一些疾病都有关系，你比如说你，它不一定是其他病导致了肥胖，但是肥胖有可能，比如说跟心血管、跟代谢、跟内分泌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然后呢，心血管，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特别常见的，对吧？
0: 对，
2: 跟呼吸系统有关，
0: 嗯，
2: 跟骨骼系统、消化系统，还有免疫系统，很多很多方面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肯定要把这个管理体重呢要提得比较高啊，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
0: 是。
2: 那今天咱们想谈的就是跟我们妇科有没有关系，跟生殖内分泌疾病有没有关系呢？
0: 尤其您又是来自于我们妇科内分泌的专家。
2: 就大家比较常见的多囊卵巢综合症呀。
0: 是。
2: 啊，然后呢跟这个月经的失调也可能是别的病引起来的。
0: 对。
2: 啊，然后跟生育的关系啊，造成生育力低下呀。造成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这个怀孕之后的一些并发症啊。流产啦，或者是孕期的一些，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甚至子代的健康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个体重管理还是要非常非常重视的。
0: 那么我们说体重大了有可能会引起很多的疾病，尤其是会引起我们的妇科疾病，您比如比较典型的妇科疾病有哪些？
2: 我们让徐大夫给大家解答一下。
1: 甄老师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讲一下女性和这个内分泌和体重的关系。其实呢，我们在门诊也看到，确实我们的激素波动啊会影响我们一些体重。像我们有的女孩她等到更年期的时候会觉得，哎，我怎么会体重一下子就变胖了，以前我不怎么管理体重，我体重也管理的还挺好的，可是呢我现在还觉得我挺重视吃啊，可是还是增加了体重，可能跟我们的激素有点波动。像我们青春期的女孩，从一个很小瘦干突然一下子哈变得很肥胖，
0: 对，
1: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激素的一些影响，
0: 没错。
1: 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女孩，她不光是我们的营养门诊，或者是一些运动的门诊，她也会来到我们妇科内分泌来进行一些激素的一些调控，来帮助她更有效的去管理。那我们刚才郑老师提到多囊卵巢综合征，她可能啊不光是我们说了啊是原发的这种体重，她吃啊或者运动上面的，她可能同时合并一些代谢的问题，原因呢可能是由于我们这种激素水平的这种影响，同时来共同作用，来导致她的体重的一些肥胖。
0: 那到底什么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呢？我们请教一下甄主任。
2: 多囊卵巢综合症，我的老师啊经常用一个词去形容它，用诡异这俩字儿。 那他为什么用这样一个词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
0: 嗯，
2: 是个复杂的生殖内分泌代谢性疾病。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字儿哈，妇科你看到的月经不好呀，脸上长痘痘呀，我们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妇科一说多囊卵巢综合征就是

0: 要管理的一个膜，让这个内膜啊没有规律的脱落，所以呢就让它产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呢产生了一些恶性肿瘤的一些风险，所以呢我们去管理月经最最重要的是保护它的内膜，
1: 让他的这个子宫的内环境是一个正常的环境。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多囊卵巢，那么朋友们说，那我肯定要治这个多囊卵巢啊，否则我要是恶化了怎么办呀？得了一些不好的疾病怎么办啊？那么我们患者朋友可能就会说，我们怎么治啊？是我们先减重呢，还是说我们先用激素来控制我们这个多囊呢？
2: 我们讲一讲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管理。首先我前面也说过，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不能治愈的，不要想着我用点什么药品就永远这个病不再得了。但是呢它管理起来呢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困难，它是一个目标导向的。

0: 求的。
1: 对对、嗯，
0: 没有生育需求，就像熊大夫说的，我们很大的一个程度要保护子宫内膜。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个，我要解决这女孩子生活质量的问题。
1: 对对
0: 啊，包括这个外观的问题，就外观不够漂亮，嗯、年轻女孩子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啊，还有的话这个心理上的问题，这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嗯啊，外观不够好，或者月经不好，或者生育不好，然后带来的这种心理的压力，然后对于外界对他的一种心理上的，就也不一定有歧视，但自我感到的一种歧视感等等的，
1: 会自卑。
0: 对，所以呢，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医生来帮着去解决。当然就是我们表面上看的就是我要解决月经啊，相对来说我要去用孕激素然后来拮抗这个雌激素长期的单一的对子宫内膜的这样一个作用，来保护内膜啊，像刚才熊大夫说的尽量减少子宫内膜癌的风险。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让她的皮肤更漂亮，不长痘痘，不要多毛，头发稀疏的，不要有人这种状态，对吧？身材不要太胖啊，整个人体现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样子，是吧？啊，然后当然这个为生育呢也是有好处的，这样管理之后他将来的生育率是有所提高的啊，将来到了这个育龄期的年龄啊，要生孩子可能没有那么的困难，相对起来在管理在帮他的时候会简单一些。当然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远期的啊，如果我们以前就管理好的话，那么中老年的生活质量也是高的，相对一些代谢性疾病会减少。
1: 那说到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熊大夫啊，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就有可能患上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呢？那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是比较胖的，或者长痘的，或者多毛，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自己可以自测一下？
2: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也跟我们的女性朋友说哈，你要关注这么几个，首先就是月经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您如果出现了闭经，就大于三个月，或者是有细发排卵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就要提起警惕了，因为我们的月经啊是我们的一个信号灯啊，是我们女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示，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指明灯。然后月经的问题是我们要最重要关注的。第二个呢，就像您刚才说到，我们这些女孩她可能有这些高雄激素的体征，然后那您刚才提到我们最典型的像痤疮，就是脸上长小痘痘，
1: 长痘痘，
2: 对，脱发，有毛。那这个我们这种长毛啊，也是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部位的长毛，那我们叫中枢性的这种长毛。可能有的女孩说，你看我手毛长，腿毛长，是不是有问题？不一定啊，但是我们主要是集中在乳房周围的长毛，肚脐周围的长毛，这就让我们关注了您可能是不是有一些高雄激素的表现。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体征，我们叫黑棘皮疹，什么意思呢？就像黑丝绒，像黑丝绒蛋糕一样，然后呢在它的脖子腋窝的地方有些那种黑色的色素沉着，这种呢它是一个叫胰岛素抵抗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体征，所以呢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检查，像超声体式的一些多囊的一些表现，这当然呢不能光靠超声来进行一个诊断，但是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各位家长说哈，如果有爸爸妈妈在这儿哈，就是我们年轻女孩如果出现了多囊的一些卵巢的这种超声表现，别给孩子先戴这个帽子哈，我们要看看前面几个症状是不是具备才给孩子去诊断，要不然孩子会很紧张哈，是不是有这种多囊的表现我就有多囊卵巢了，不是的。然后我们请张老师再跟大家讲讲为什么有多囊的表现，不一定哈是多囊卵巢，特别是年轻女孩子。
0: 就是刚才呢熊大夫说了，这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怎么去诊断？我们特别特别容易混淆多囊卵巢和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两回事儿。就是多囊卵巢是指在卵巢上你超声看到好多好多小卵泡，然后它一个诊断标准。这现在的诊断标准和以前也不太一样。以前的话每一个切面比如他给你报了，超过12个超过10个一般是比如说10到12个可能就可以诊断了。现在呢还得看你是用的什么超声仪器，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发展太好了哈，然后这个精密度啊准确度啊就越来越好了，现在的要求如果是新型的超声仪器得超过20个
1: 哦、
0: 这切面，这是新的指南，这是2023年的一个国际版的指南啊。我们也是有很多先进的仪器的，也是这样子的。那这只是超声上有个多囊而已，跟多囊卵巢综合征刚才呢熊大夫讲了很多，它有很多临床表现。那我们诊断的时候其实呢如果说有没有这个倾向呢，这个女孩走进来我可能第一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哎，这个女孩会不会有可能，那我怎么判断的呢？就第一个给我的外观感觉，比如说就像刚才熊大夫说的脸上有痘啊，有

0: 的这样表现、嗯、或者黑肌皮征啊就是代谢紊乱、
1: 嗯、
0: 或者胖胖的呀啊、嗯，或者有人不胖反正我一眼看的哎，就有点倾向对吧
1: 对
0: 然后他就说月经不好
1: 嗯，
0: 差不多了八九不离十当然你、嗯、我们作为专业大夫来讲我们还要去排除一些相关的疾病、
1: 嗯、
0: 啊、然后呢你看我并没有看到超声呀你还没给我超声报告单呢呀、
1: 嗯、
0: 对吧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但是如果说我没有高雄的表现
1: 嗯
0: 啊，然后我只是查血略高你有月经不好、
1: 嗯、
0: 查上血里边雄激素偏高也有、
1: 嗯、
0: 啊，也是可以诊断的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就是有的小孩往往是拿这个超声报告过来、
1: 嗯、
0: 哎呀我又这个看着卵泡很多、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我月经又不好如果有超声报告卵泡很多、
1: 嗯、
0: 你就是没有高雄的表现也是可以诊断的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现在的大家都经常提到 AMH在哪儿都能测 AMH 了啊！以前好像这个检测没有那么的普及，现在可不是啊，哪儿几乎都能查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基层医院也能查到。而且 AMH 很高的情况下啊，然后呢，现在来作为新的指南，在全球的来讲的话，它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指标，只不过并没有完全的纳入到这个诊断标准里边去。所以的话呢，你要说它诊断起来容易不容易啊？也挺。

0: 就认为这个超生一报，
1: 嗯
0: 啊，好多的小懒炮，然后家长就紧张了啊，就说这个人、
1: 嗯、
0: 这个小孩有多囊卵综合症、
1: 嗯，
0: 我的小孩将来不怀孕了，我的小孩怎么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就超级的紧张啊，其实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1: 嗯、那您看，我们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哈、啊，用老百姓的话说，它是胎里带的。也就是说他从出巢之后他可能就带着这个基因，他是有这种遗传的，或者是他是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体质，还是说他有可能是30岁40岁以后才有可能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呢？
0: 是这样的哈，多囊卵巢综合症、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不能治愈的原因就跟遗传有关
1: 哦，
0: 所以他的发病绝对不会说我用从来没有过，然后40多岁出现多囊，不可能。那什么时候会表现更明显呢、
1: 嗯、
0: 我们说对于它的病因来讲、
1: 嗯、
0: 它是病因不明的这样一种病、
1: 嗯、
0: 机制不清无法治愈、
1: 嗯、
0: 所以我们老师管它叫诡异病因不明，但是大家也会有一个共识、
1: 嗯、
0: 那这个共识目前认为就是两大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遗传这个，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生活方式长期相互作用，在某一种情况下就会发病、
1: 嗯、
0: 那可能不一定是说我刚开始可能还不错、
1: 嗯、
0: 月经还好，往往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管理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不能治愈，就是遗传这部分你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啊，但生活方式我们是可以管理的，所以可以很好的通过生活方式管控这个疾病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1: 那么刚才您还谈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多囊卵巢它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成熟的像我们正常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卵泡啊。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女性要是想怀孕的话哈，我们怎么治疗呢？
2: 就是其实我们生育期的女性哈、
1: 嗯、
2: 然后对于多囊卵巢的这个患者来说呢、
1: 嗯、
2: 我们有这么几步走、
1: 嗯、
2: 首先呢我们是减肥啊，就是对于胖多囊来说、
1: 嗯、
2: 然后呢她减肥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改善她生育能力的一个方向、
1: 嗯嗯，
2: 因为我们可能通过它的一个减重，然后它自然就增加了这种排卵的机会、
1: 嗯、
2: 所以它生育率就有逐步提高的这种倾向、
1: 嗯、
2: 我们很多在门诊通过很好的体重管理饮食控制、
1: 嗯、
2: 这个人就自然排卵了，就很高兴的自己怀孕了、
1: 嗯、
2: 我们可以看到多囊卵巢有35%的人是能够通过自己怀孕的。然后呢如果、啊、我们通过饮食运动控制不好的女孩、
1: 嗯、
2: 因为确实哈、啊，因为刚才郑老师也说了、
1: 嗯、
2: 她有一些遗传倾向，
1: 他
2: 的那个饮食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好控制、
1: 嗯嗯、
2: 然后运动习惯因为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培养起来、
1: 嗯嗯、
2: 所以我们在临床大夫也会跟他进行一些促排卵的一些治疗、
1: 嗯、
2: 我们用一些药物来帮助他来排卵、
1: 嗯、
2: 然后呢能达到改善生育的一些目标。当然他还有一些我们更现在的辅助生殖的技术也是能帮助他改善生育的。
1: 刚才您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有一些多囊卵巢的一些患者，因为她的月经是很不规律的，我们为了保护她的那个内膜，要让她有规律的这个月经，那么这样的话她是需要永久的服药吗？
0: 当然不是说非得永久的服药。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女孩子并不是说在一生当中她任何时间月经都不好，她会有一段时间可能表现的跟没有这个疾病的女孩子是一样的，会有一段时间发生的什么时期，那不一样，每个人可能都不一定、
1: 嗯、
0: 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自己啊，你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女孩子，在正常的这个自然的衰老的过程当中，也是卵泡越来越少的。
1: 嗯、
0: 然后呢，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女孩，她的确是相对来说卵巢上卵泡会稍微多一些，
1: 嗯，
0: 但是平衡状态，啊，她的月经就比较规律，有一段时期，啊，这样的女孩子也不少，所以并不是说我一生都要服药。
1: 嗯、
0: 那么刚才还有呢，熊大夫讲过，比如说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干预作为一线治疗。
1: 嗯，
0: 那么胖胖的女孩子，或者说我表面看着不胖，但实际上是就说我们所说的瘦胖子，就是我的体脂特别特别高这样的女孩子，
1: 对对对，
0: 啊，做过适当的一个管理，体重管理的话，那么这样的小孩的话，也可能有相当一段时间月经是规律的，而规律的时候就不需要服药嘛。
1: 嗯、
3: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5: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

0: 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甄景然主任。甄主任您好。
6: 您好。
2: 再有一位呢，也是同样来自于我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的熊威医生。熊谈的是有关妇科疾病，可能就要谈到我们的更年期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体重 BMI 指数吧也很正常，一到这个女性朋友腿的这个肉啊，为什么我们请教一下珍珠，绝经期的时候都会长肉呢，会控制不住长呢？
6: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讲的是妇科内分泌，也主要是这样，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逐渐的衰退的这个它的激素水平在不断的变化，因为雌激素的变化造成的。就是有很多文献报道，雌激素的这个水平跟我们的脂肪的重新分布是有关系的。我们到了这个时期以后，雌激素逐渐的在降低，或者刚开始你还能够，只是这个平衡打乱了，但是呢孕激素还不太够，但雌激素还能够的时候，但也波动下降的时候，这会儿就开始了，我们的脂肪往往就分布在我们中间啊，分布在这个中段，比如长肚子，就刚像您说的长妈妈臀是吧？
2: 对，妈妈臀长肚子，
6: 这个腰这一块对吧？
2: 没错没错。
6: 然后四肢反而是细的，是会容易这样。它长大腿其实还是好事儿，它不见得长大腿上的肉，对，它往往是长在中间。这个呢，跟雌激素的确是有关系的，还有很多文献是报道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时期的话，如果我们做一个女性的激素水平的合理的管理，但是啊，光靠激素管理也不完全有用，因为那你比如育龄期的青春期的女孩子不也有胖的吗？是不是啊？那激素水平也不缺呀，是不是啊？所以跟生活方式也有关系，跟糖代谢它的本身的代谢水平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些都是多因素的。那么作为一个就刚才您讲的一个基调是更年期的女性，我们讲这部分女性的话，那么更年期就指的卵巢功能下降一直到没有这样一个阶段，大概就是40到65岁这样一个阶段的时期的女性。那这个时期的女性的话呢，一方面我激素如果真的不够了，我们做适当的补充啊，如果能用的情况下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活方式管理也很重要。我们谈到很多疾病可能跟生活方式都有关系，跟体重都有关系。那这个时候呢，刚才说我们还有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代谢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多的运动，然后更少的摄入，吃的肯定不能跟以前一样多，或者一样多就得加更多的运动，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如果说我的运动量也没有增加，我饮食量也没有变化，那对不起，是会长体重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是要还是适当的，一个是增加活动，然后呢我们的比如说我活动量觉得我就这么大能力了，就这么多了，但不活动肯定不行，那我的饮食还是要适当的减少一些，
2: 少吃，
6: 还有饮食结构要精化一下。 然后你叫低油低脂低盐，我们所说的哈。
2: 所以您看啊，我们这个围绝经期的女性对我们的体重来讲哈，可能是更要控制的。那么说到这个围绝经期啊，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可能有些女性朋友她会认为我这个不来月经了，我可能会迅速的衰老，我可能会不光是我的体型肥胖的问题，我的面部可能也会有臃肿啊、肥胖啊、下垂啊等等等等这种现象。那么我们就要维持着我的月经，我的月经能够来到54岁，能够来到55岁，甚至来到56岁，我是不是就可以永远年轻了呢？我们请教一下邢大夫啊，可以这样吗？
7: 其实我身边确实有女孩这么问我。但是我觉得咱们要是关注咱们外貌的很多越来越多女孩哈，特别关注我们的这种外形啊，因为也是我们的自己的一张名片。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面部松垮呢？其实现在认为呢，是骨质的丢失，是我们的支撑能力的一个下降。啊，我们要是看明星去，越来越多的医美说啊，我们不光是要打玻尿酸哦，我要打骨水泥哦，把我们的骨颧骨啊，还有我们的下颌骨、啊、要填充起来，把这个支架架起来它才不容易下垂。另外呢，我们还忽视了一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面部肌肉的一些萎缩。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蛋白流失，特别是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我们的肌肉会越来越少，而我们的脂肪呢，作为

0: 哎，这种填充我们的后发力量，它就占据了我们原本骨骼和肌肉的这些区域，所以呢，它就会占更大的空间，造成我们的面部下垂。所以我们光看标不是一个问题，我们补充激素不光是让它来月经，我们是要让它的骨骼更健康，让它的对我们的胶原蛋白合成更多，所以这些都是雌激素它的功效。所以我们刚才郑老师说的，我们用这种更年期的一些激素替代治疗，其实它背后的功能，背后的一些好处，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它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提倡它是应该进行激素替代，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是来月经就是激素上来了。我们有很多补充的这种治疗是不需要它来月经的，但是我们只要它有足够我们身体使用的雌激素和孕激素，实际上我们就达到了我们治疗目的啊，不需要它每个月来月经。
1: 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一位女性都可以做这个激素替代，都可以增加自己的这个雌激素的这个水平，来延长自己的围绝经期呢？
2: 就是首先来讲，绝经激素治疗是不是每个女性都肯定不是。因为这个绝经激素治疗，首先来讲，它是个医疗干预措施。所谓医疗干预措施，就一定是有风险的，这个不是谁都能做的。那什么情况下做呢？就是我们有严格的适应症、禁忌症，我们国内还有一个适合中国人的慎用症。全球可能没有讲慎用症啊，这慎用症就是说你能用，但是要小心的用，然后我们要不断的去评估这个利弊风险。但是禁忌症就是绝对不能用。那这些情况呢，当然必须找专业大夫来评估。那我们要比如说你有禁忌症，那就如果说你在不知晓的情况下用了，那可能不是让您变美，变得生活质量好，反而是跟毒药差不多啊，可能更糟糕，对吧？所以呢，要是在专业的大夫管理下，就安全有效，要达到这种程度。你还要达到什么程度呢？安全有效是最重要的这个指标。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去考虑病人的这个舒适性，药物的可及性，当然还要考虑它的性价比等等啊，我们会从这些方面，包括患者的意愿，也是我们非常

0: 身材变化让我们超重或者肥胖的原因，一种呢就是女性的多囊卵巢，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这个围绝经期造成的我们内分泌的失调哈。我们最后请甄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除了这两种疾病哈，因为我们现在女性朋友对体重管理非常的重视，还有什么样的妇科的疾病会造成我们的体重失调呢？
1: 其实很多东西是这样，它不是说很少是因为一种疾病导致了你的肥胖。我刚才讲多囊卵巢综合征也不是都胖啊，更年期的女性也不都胖啊，对吧？
0: 就是有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肥胖，
1: 它只能是说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有时候会走进去。你比如多囊卵巢综合征，刚才讲了，它导致体重肥胖，不是这个病导致的。那你是肥胖导致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了肥胖？到现在为止，没人给这个答案。现在是有争议的，文献上。

0: 那就太大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0: 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1: 啊。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米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0: 哎，
1: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1: 哎，
0: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哎，别太咸啊。
0: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

0: 右。
1: 嗯，
0: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

0: 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3: 妈，
4: 喂，
3: 最近身体挺好吧？
4: 我这儿可好，
2: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在南开大学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产业大模型2.0版和2026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在论坛上发布；
1: 河北省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正式封关运行；
0: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1周年，7.48万对非京籍新人在北

0: 要我们政府呢引领我们这个市场呢更加有效的来提升我们的发展速度啊，这个动能动力源转换应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
1: 在产业发展方面，前不久由天津天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巨深智能体前沿设计与高端制造产业化项目迎来关键里程碑，首条巨深智能机器人生产线正式投用，标志着天津市

0: 后市场服务，还有其他企业训练出来的一些应用场景，训练数据也可以在我们平台进行交易。
1: 在物流运输方面，前不久在河北石家庄海关所属保定海关监管下，一辆装载货值约32.3万元出口橡胶制品的货车驶入了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卡口，经智能卡口系统自动识别比对后顺利进入园区，这标志着这一保税物流中心正式封关运行。
2: 据了解，高碑店 B 型保税物流中心在去年7月4号获批设立，是河北省第六个 B 型保税物流中心，也是河北省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行后，这一物流中心将依托口岸验放加保税存储加分拨配送模式，为多品类进出口商品提供高效服务。

秦始皇对外的事情全都交给蒙恬，内务方面的事情那就全权委托给蒙毅了。蒙家兄弟可以说是朝廷里边的两大顶梁柱。

要像咱们想象的那样，能够一直风平浪静。蒙毅这人向来深受秦始皇的宠信，头上的官衔也是越来越大，到最后担任整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您别瞧蒙毅这个人官做得不小，可是和那些靠着头衔坑蒙拐骗

只要让他发现有人打算贿赂他，好家伙，那可是罪上加罪，绝不手软。日子一久，大家伙就都了解了，这个蒙毅

正是铁面。于是他私自把诏书扣了下来，还找来丞相李斯商量对策。皇上立下的遗旨可不是谁都有胆量改的，赵高这回偷梁换柱的伎俩会如何实现呢？曾经辅佐秦始皇的蒙氏兄弟又会面临什么呢？要办成

主，改立胡亥为皇帝。而且赵高为了斩草除根，还诬陷扶苏和蒙恬，让他们俩自杀。扶苏一看都傻眼了，皇上的位子让别人抢走了不说，自己还被栽赃，结果一气之下抹脖子自杀了。蒙恬一看这结果，当时就要求面见新皇上，好歹要我的命得让我死个明白呀。胡亥呢，虽然昏庸，可是从小到大他一直就是看父亲表扬蒙氏兄弟，而且

0: 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7: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7: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

0: 这个特别重要的时期，中央确定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它是要构筑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那么我们到2035年要基本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必须要改变传统的区域发展模式，就需要我们政府呢引领我们这个市场呢更加有效的来提升我们的发展速度啊，这个动能动力源转换应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
1: 在产业发展方面，前不久由天津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巨深智能体前沿设计与高端制造产业化项目迎来关键里程碑，首条巨深智能机器人生产线正式投用，标志着天津市巨深智能产业正在迈入规模化研发制造阶段。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发来的报道。
2: 它是一个拥有双臂拥有七自由度的，它更偏向于人形，它灵活度会更高一些。
3: 在位于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园的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内，工作人员正在检验一台刚刚下线的轮臂机器人。除了下半身依靠轮子而不是双腿移动外，整个机器人和真人的身体结构没有太大的区别。正因如此，这台机器人不仅作业范围比传统工业机器人拓展了60厘米，还可以完成更加精细复杂的操作。天津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机器人工程师胡炳新说，
2: 它现在可以 VR 去控制，外骨骼去控制，还可以通过程序一系列等等等方式，它可以实现人机交互，可以人与人之间对话呀。因为这个东西从底层开始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价格就是外面机器人的1/3。
3: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行销海外，订单已排至年底。而近日投用的巨深智能机器人生产线，每月可生产轮式机器人50台，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天星科技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长期深耕人工智能软件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22年，企业瞄准巨深智能赛道，依托自身在。

0: 在养老方面，十五五期间，北京市西城区每年将培训养老人才超过2000名，并建立养老人才库。据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介绍，为了提升养老服务品质，西城区专门制定了西养人才计划，将通过建立政府、学校、企业协同育人机制以及跨区域供需合作，破解养老需求多样化的难题。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西城区民政局、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联合举办了西城区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开班式。参加培训的红莲幸福家养老院副院长刘宝忠特别兴奋。
2: 通过这个培训，我们护理员能够取到证，实现了持证上岗，技能这块也大有提升。
1: 据了解，西城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高达 31.6%， 老龄化程度居全市第一。为积极满足为老服务多样化需求，西城区实施了西养人才计划，针对养老机构负责人、中层骨干、一线护理员进行精准化培训。负责培训工作的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王文焕说，
3: 对于像院长这一类的，我们就邀请了一些行业里头非常有经验的专家，从养老机构的管理啊、精细化服务啊这些角度进行分享。那么护理员的课程呢，我们也会针对他是参加比赛，是要考护理员的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课程的精细化、针对性的设计。

0: 册的稀有血型社会团体组织，协会从最初的50人发展到了如今的1200多人，累计献血量超过 43.75 万毫升，救助了上千名中外患者。
1: 血液安全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据了解，目前京津冀三地已经搭建起造血干细胞捐献、无偿献血、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三线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捐献流程上的衔接与协同，帮助简化捐献过程，保障用血安全。廊坊市稀有血型协会发起人左迎浩介绍，今年年初，京津冀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联手构建了一个京津冀互助圈，期望建成一个以廊坊为重要基地，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从今天起到14号，我国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其中

增加了系超、院超、班超的一些比赛，希望让我们的校园足球呢回归校园、回归基层，让这种主客场的比赛成为经常化，让我们不同的大学互相之间联动起来，让孩子们通过足球这个纽带进一步的加强。

0: 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具体来看，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8%， 消费品价格上涨 1.4%， 服务价格上涨 0.9%。此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不仅如此，今年一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达到138.4万辆，同比增长了1.2倍。
0: 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

0: 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团实现了办学标准化，带动文化共融、资源共享和整体提升。集团内的每所成员校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持续生长。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的来走进五中。好，我们知道通过刚刚短片也了解到了，五中教育集团自2015年成立以来啊，今年已经走进了第12个年头。那下面要把时间首先交给王校长，集团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方面具体哈有哪些新的举措？王校，
1: 好，那我大概先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我们下半场还会有我们集团内的其他两位校长共同参与。那么从现在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想用几维来说。第一个，从纵向贯通上来看，恩花也介绍了五中集团的主要的成员，当然这个成员在新月新日的背景下还在不断的扩大。纵向贯通我们可以说实现了从物理相加到化学相融，为我们的这个学生啊构建起连续优质而且个性化的成长路径。那么今天因为有两位嘉宾主要是北京一中和通州五中，所以我重点来介绍一下这个跟这两所学校有关和我们贯通的数据。我们仅以2025届高中的毕业生为例，那么集团内的纵向贯通这个六年一贯制的孩子达到 29.4%。 但这个比例在现在的在校生当中是逐年还在往上去涨，这印证了我们这个纵向贯通的这个数据。那么从我们跟通州校区通州五中的合作来看，平均每年大概12名学生是选派到五中来游学，三年游学全部都在五中，住宿在北京一中。那么我拿近三年高考的均分来看，他们的这个学生高考的均分逐年在提高，23年是616分，24年是629分，25年是626分。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分的提高，它有一个分数的那个这个难度系数的这个问题。那么北京一中我们来看呢，北京一中和五中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因为它初中全部都是在五中分校一体化培养，所以我刚才说的六年一体化包含着五中和一中的初中的学生。那么除此以外呢，一中高中每年大概平均两个班在五中游学，
0: 两个班。
1: 那么我们以2025年的这个高考成绩为例来看，最高分达到647，相当不错，600分以上的这个100%的都来自于五中的培养。那么重点线85%来自五中联合培养，本科线近90%来自五中的培养。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说明了我们纵向贯通的这个成效。
0: 好，下面继续要把时间先交给王校长啊，集团特色往后再说。我们先来关注

来自各种不同班级的学生，利用周末呀、寒暑假呀等等这些时间去走进国博作为这个志愿讲解。那么他们给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这个听众们去做非常非常专业的这种讲解，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好评。那累计参加这个志愿讲解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300人，那我们的这个学生志愿服务的团队呢，也被国博官方给授予了这个国博优秀志愿服务团队的这个称号。那说到这个 iDream， 我也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因为五中呢同时也跟北京师范大学有非常深入的合作。那么北师大的生命科学学院在五中校园里就建有一个 iDream 实验室。这个 iDream 是什么呢？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它以往呢是只针对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全世界的大学生开展的这么一项基因工程方向的大赛。那五中也是得益于和高校的这个合作，那么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校园里头就建设这样的高端的实验室，让我们的学生每年，到今年应该是第四届了，那每年我们都有好几十个对生物、对基因工程感兴趣的学生，能够在高中校园里头就泡进实验室，就去研究这些非常前沿的课题。那么他们的成绩在大学生主要是大学生参赛的这个赛道里头，作为中学生已经实现了从

0: 完成，而是他们秉持着自己的热爱，在武中的支持下，他们选择了
1: 用几个关键词来为武
2: 方面来看嘛。第一个方面呢，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学生培养的目标的那种创造力和我们的这个诸多活动的一个核心。武力就是自主力、学习力、创新力、合作力、担当力，那么来形成了这个武中孩子的画像。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很关注啊，就当今优秀孩子应该究竟有什么样的品质。那么在跟很多的学校接触，大学特别是我们毕业生的那个主要就读的一个大学去接触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啊，特别优秀的孩子，或者他们去形容武中的孩子，他就是说也要看他这种学术的持久力，特别是对于不确定性，就外在的因素有诸多的这个干扰的时候，遇到有一些坎坷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坚持，能不能继续那个持续下去，就是他的执着，他的持久力。另外呢，武中的孩子，我们从来不是用知识去填满这个孩子所有的时间，我们更希望我们搭建这种平台，帮助他自己学会去架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另外呢，武中的孩子，我觉得确实不是说我完成一个阶段的目标就可以画句号了。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这个目标是没有天花板的，是持续在进行的。那么，因而有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探

0: 们的那个团委的leader。嗯，就五中的孩子领导力相当强。那么还有两个看似不相关，但是是五中一直在很重要的奠定的两个基石，一个是艺术禀赋，还有一个是体育禀赋，就是有健全的身体，健康的身体，也那么同时也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1: 嗯，
0: 我想这就是五中孩子
1: 综合多元发展。嗯，有这么多禀赋在里面，其实很多家长也会关心说，那五中的孩子在实现这些禀赋的过程中，他们会不会有些累啊？
0: 累是必须的。
1: 嗯，
0: 五中对于学生的学业是有相当的要求的。
1: 嗯，
0: 因为我在网上去看，就是说这个说五中的孩子不累。我觉得五中的孩子不累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但是确实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任务填满学生所有的空间。我觉得这种累不是一种消耗型的累，而是一种成长型的累。
1: 成长型的累。
0: 嗯，那么不是在反复的去重复这个试题，然后去那个去训练，然后逐渐在这个题海当中的这样的消耗型的累。那我觉得什么叫成长型的累呢？那么我觉得就是他能够在这个学业当中，在他的成语学当中，
1: 嗯，
0: 能够去找到自己被认可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型的类，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不断生长的。那么你说五中的孩子眼里有光是源自他心中的这种快乐，那么这种快乐，我想可能我跟我们的孩子探讨过这种快乐，他们说因为他可以选择，第二个因为他有团队，他有同伴，在不断的这个合作当中突破了班级的界限，他可以快

0: 余时间，那个排练的有时候还很晚，但是不能影响学生的作业，作业的完成是这一块是不放松的。所以说那底下我们也给这部分孩子去聊，就说那你这个时候，他说我喜欢，我愿意去展示我自己，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我自己有所成长，包括对我们这个学生禀赋里边的，包括他对他的艺术的提升，我觉得也有很大。好多学生其实参与过程中，包括有时候作为导演的也好，或者做幕后的也好，在整个过程中都很辛苦，但是他们愿意，并且我们对作业的质量完成也很高。所以说这里边就是所说，他有时候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虽然很累，但他能获得成就感，他能获得他的，就是我们在五中里边提倡的一个，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 C 位，在这个 C 位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成长了自己，他就虽然累但很快乐。
1: 嗯，李主任这边呢？嗯，
2: 我再补充几个我们已经毕业的学生。
1: 嗯，
2: 五中这么多年累计有七人次获得过北京市科技创新市长奖，这是当年北京市中学生是这个科技创新的最高奖。那么这些孩子，您说他当年累不累？肯定也很累，包括刚才提到的参与 iDream 也好，参与国博志愿服务等等，这些孩子，那还是那句话，他因为热爱，他能够去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他能够在自己

0: 五中的孩子，683还684我忘了。嗯，他是被清北强击可以录的，那么他就是忠于哈工大的导弹是导弹专业，所以这就是他的选择。
1: 忠于自己热爱。
0: 再有我们被这个北大医学院可以录取的这学生，因为他不喜欢那样的专业啊，所以他放弃了北大基础医学院，到了复旦的卓越医生八年计划。那么再有呢？去年是有一个孩子放弃了清华，去了上交，上交的卓越人才的这个培养计划，他可以到北大。说你能跟北大说一下吗？我还是把最后这个机会让啊，为什么孩子们的选择？这可能就是因为热爱和快乐。
1: 嗯，看到了个例，他在追求快乐的地方。其实这种个例，他背后还有更多的人。
0: 其实啊，就是大家就是说，因为课堂上的事儿。然后那个这个稳定学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是正向的。高考成绩应该那个恶校，等会儿你来说啊，我来说一说，我就拿下我们一个班啊，就是说因为那个领航英才领航和

0: 刚才那个其实王笑提到的波雅班和领航班，其实可能前面主要是我们的领航班，领航班的一些相对分数就比较高，一般来讲这几年我们领航班都接近660分，平均分都接近660分、嗯、年级来讲的话，平均分来讲的话，一般来讲都是在600到610之间，差不多这个名次。
1: 嗯，好的，鄂校，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继续来跟您关注哈、嗯、来一会儿见。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请您坐稳扶好。
4: 哟，老张。

0: 10%到50%的学生能达到这个录取分数线。
1: 嗯，看到了加功力。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
2: 好，我想接着这个王校和鄂校的话，其实也是对刚才常丽老师的这个问题做一个再次的回应。从刚才鄂校介绍的五中这么辉煌的这个成绩来看，刚才您问五中的学生累不累，我想说他们不是不累，肯定累。
1: 对，
2: 但是呢他们是把累作为了成长的台阶儿。他们不是不看重分数，而是用更开阔的方式去赢得分数，同时也赢得分数之外的人生。
1: 嗯，
3: 我们先把

那么一中的学生在整个教育阶段中应该能享受到更大的舞台、更多的机会和更优质的资源。今年呢，集团化办学已经超过了十年。经过这十年的集团化办学，应该讲，整体的集团化办学模式非常成熟，资源流动呢也更加自然、更加顺畅，干部、教师、学生之间也特别的熟悉。虽然学生在不同的校区、不同的上课地点，但整个集团完全是一家人，互通互动，包括互相帮助也非常频繁，也很常态。在集团层面上，像我们的集团的军训、集团的运动会、集团的戏剧节、集团的合唱节，包括集团还有美育节、科技节、书画节等等活动，都为整体的集团学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成长平台。那么五中的竞赛课程、专家讲座、学科论坛，包括高端实验室项目，也都是向一中学生开放的。另外呢，一中呢

0: 一五啊，教师辅导学生就会非常的轻松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因材施教的效果就会非常的充分。我们完全可以实现对学生一对一的这样的个性化辅导，而且呢，我们所有的老师都会对学生进行一个面批面改。那同时，我们高一就开设有晚自习，我们每周的一三四，我们都要开设晚自习到八点半。学生这里边学校还要提供晚餐，有专门的辅导教师。
1: 好，关注到刚刚您提到一句话，叫人人皆可成才，人人都能出彩。那具体到课程还有活

0: 样的一个校园里。那所以如果有报考北京一中特别优秀的学生又选择在北京一中本校就读，那我们是提供住宿的。
1: 嗯，好，这住宿情况好，关注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先把干货再说一说。
0: 好，
1: 对，中招的政策和报考，关于这方面，然后一个是，比如说面向东城的计划统筹是多少，和去年相比有没有变化？
0: 刚才我们讲到了，今年北京一中要继续扩招，今年呢，我们面向东城考生，我们。

个合作。那么每一年呢，我们在中招的时候，会优秀的一些学生会送到北京五中本部进行游学。那这些孩子的话呢，在五中呢，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也跟五中的孩子完全一样，所以也是成长得非常好。那么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去到本部啊，五中本部的孩子，在整个东洲区呢，排名是前200。

那么我们呢，整体呢，近几年在学校的这种课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国家的三级课程，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校本课程，那么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初高中大约开设了近30门。那在今年的话呢，我们的选修课已经突破。

培育育人，坚守教育初心。我们抓常规的同时，做到稳定学生的心态，全方位的陪伴。考前我们从24届开始就有了考前一个月的激励啊，通过我们的晨检时间，能够让我们的高三的孩子们能够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来面对这个最后的一个月的复习备考。所以我们做到了既抓成绩，也更重视了这个心灵的。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

河古镇呢？哎，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还有一个就是您知道榆林庄的运河故事吗？谢谢郝书记，最近特别特别忙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0: 的时候再搭上，
1: 再搭上
0: 啊，就是很恍惚在运河边。我说这个景象哈，就是咱们的这个村庄现在也这么美了。那天真的是蓝天白云绿草，然后不远处的榆林庄闸也特别美，然后一个很大的白帐篷在举行国际会议。哎，我觉得真的太美了。
1: 这个榆林庄村它本来就是依水而建的村庄，那天的那个咱们这个会址呢选在了运河岸边的室外，搭建是白色的帐篷呢。

0: 因为为了迎接这次国际会议嘛，
1: 嗯，
0: 这个忙活好大一阵子。现在呢是什么呢？是在申报当中。
1: 哦，还在申报。
0: 对，
1: 哎，我跟大家说，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

0: 看呢，我们给那大榆树是穷苦人的救命粮。
1: 嗯，
0: 我给这个榆林庄的特色美食的起了个名字。
1: 嗯，
0: 叫春天大自然馈赠人间的第一碗饭——榆钱饭。
1: 现在就正好是吃榆钱饭的时候，是吧？
0: 对。
1: 啊，我们在榆，我们吃在榆林庄吃过这个榆钱饭，现在就做的，就是现在人就是会也喜欢这种更自然一点的。我看这榆钱饭就是用那个玉米面抓一抓，然后蒸，现在就很流行的蒸菜，是不是就这么做？

榆林庄的这个会议呢，在这次会议上，榆林庄的生态保护和文化呈现也是得到了这个世界运河组织的高度的评价。这样，我们也来听。

0: 活动。那么另外呢，我们像去年我们也走进了河南的羊角村，它也是我们合作机制的成员的单位，我们进行交流，让欧洲的一些工作能够有一些经验的分享和交流。
1: 可以听得出来那天的风真的好大，其实就是咱们这个榆林庄本身也是运河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小镇，那么我们也是加入了这个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应该说加入这个组织之后，其实他们的这些就是我们参加这些活动，包括您去荷兰洋

0: 这次的魂超观博物馆实际上是一馆的两个名字，
1: 那就等于是现在这个运河历史文化展馆升级了是吧？
0: 对。
1: 哦，那我这次我看那灯光布置是大不一样了，
0: 是的，
1: 灯光一弄调完

说到咱们这个榆林庄，我们刚才说这个火线牡丹园，哎呀，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牡丹园的这个图片，火线牡丹园欢迎您。玉玺营城说，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喜欢位于大运河之滨的榆林庄，也是因为它也是火线著名的古村落。听郝书记曾经讲过，火线的这个火字是咱们专属于这个镇的一个起

去了从战国的这个木闸到元明清的石闸、铁闸，一直到现代的 AI 的现代我们现代智能的鱼鳞装水闸，2600多年的历史，

0: 拼砸了。因为21年的时候应该是开始动的工，把最早的那个70年和69年那个水闸炸掉了，是我们新修的这座水闸。2022年呢应该是完成了这个新闸与旧闸的更替。
1: 那应该就是已经是新的了。
0: 对，是新的，
1: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修的还没有现在这么完备。
0: 对，
1: 现在就慢慢的更越修越好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这个图片，说这个有这个好阔亭把珍藏多年的纸质遗存展示给您看的当年的那个图片。
0: 是
1: 啊，这张我在博物馆看到这张，是吧？
0: 对，
1: 咱们在一个单独的展柜里，我记得是
0: 是是是
1: 啊，
0: 因为借着这个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位92岁的老爷爷啊，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大运河的史料。
1: 咱们的超观博物馆里头其实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这个文物，比如说有和解铜盆，我看这也是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是吧？
0: 对
1: 啊，
0: 因为这个是榆林庄的一个基层治理的一个世代沿袭。
1: 世代沿袭、啊、
0: 实际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也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和解铜盆呢，我也是给那个，我们是北京市啊，全国400+，我们的榆林庄村是获过奖的。但是和解铜盆是什么概念呢？其实过去啊，我们榆林庄人呢治理这个邻里纠纷，把这个清澈的运河水装进铜盆，叫一张铜盆同时照两张脸。就是你有没有错，你有没有脸红，你有没有说假话。所以呢，让比喻我们两家或我们两个人的心都要像运河水一样清澈，所以呢，再用盆呢洗洗手，把我们的所有的就是邻里矛盾啊和这个漕运的这些商贸啊就纠纷呢、全部化解在一张铜盆里。所以这个故事啊一直流传了将近600年，所以我们这个乡村的这种村庄的基层治理呢，我们专门给他有一支服务队，叫鱼心情暖，是我们专门为村庄利用我们这个向善和向善的这种和解铜盆的这种文化思想吧，这个作为我们现代乡村治理和村庄。

0: 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愉悦。真是时间过得很快啊，一转眼就来到了夏天。那一到夏天呢，总有人就想找那种有水、有风、有树荫的地方。今天咱们来到了

0: 这儿就来到了
1: 我们文庙的正门口。
0: 哦，这是写着燃灯塔
1: 及周边古建筑群片区。
0: 片区，这是一个入口。
1: 对，这也是我们北区的一个正门入口。首先我们进入的就是儒家的文庙，也叫做通州文庙。那通州文庙它的历史是十分的久远，它最早是建于元大德二年。距离现在已经有了7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那么在清光绪年间，我们的通州文庙已经成为了我们北京周边地区

0: 都是比较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像我们这里面看到的这些文物，它是有一对的，还有单个的。
1: 这些文物我感觉好像很多都是石头做的。
0: 对，
1: 有一些像石狮子啊这些东西，包括石碑这些能看明白，但是还有很多大石头，这是。
0: 大石头，它可能。猛的一看会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摆两块石头在这儿、
1: 啊、这是干什么的
0: 我们其实也都是在每一个文物的前面设置了我们的介绍牌，
1: 就写
0: 像我们

0: 就在最角落嘛，刚刚我们看它是一个小地方，
1: 嗯，
0: 一进室，然后就是我们的燃灯塔。
1: 哦，对，刚才提到的那两处啊，我觉得如果您来玩的话，都可以好好看一看。今天咱们就直接去看燃灯塔吧，
0: 对，
1: 因为一会儿还要赶船的时间，是吧？我们路上时间不能耽搁。确实，这个燃灯塔离它越近，这个感受就是越震撼的。现在已经完全在它脚底下了，可以说。
0: 对。其实近距离观看我们的燃灯塔和远距离看到的景象，它确实

0: 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要是离远了看这个燃灯塔，其实我们只是看了一个的是云光水色，露和秋满径怀，花感旧游，无恙蒲幡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
1: 嗯，
0: 我们经常听到说一枝塔影任通州，这个塔影指的具体是什么呀？然后来到我们的通州，知道，嗯，是燃灯塔。

0: 很多的历史文化。
1: 没错，
0: 对
1: 啊，也就是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诗啊，就是古代的科举的这些学子们，然后他们赴京赴京赶考，如果。

0: 其实在我们运河上的这些船工的心里更是一个灯塔的存在。
1: 嗯，
0: 因为我们南来的漕船经大运河北上之后，它需要到达我们通州的码头来卸下这些货物，然后将货物转驳换用成小船再送入皇城。那这个时期呢，他们在运河上开船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我们的燃灯塔，就知道哦，我这一次

0: 悦耳动听。那我们的燃灯塔呢，它其实还有一个神奇的一点，也算是一个小故事吧，就是在我们燃灯塔的塔顶西北坡曾经生长着一棵榆树，我们称它为塔榆。
1: 哦，
0: 那这棵榆树是在1987年的时候，为了维持我们燃灯塔

0: 果要是有时间找个地方溜达的话，那你就是得找这么优美的地方去溜达，就是对你的身体啊，对你的心情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对，而且是在这种历史

0: 自上下下起到大光之意。
1: 嗯，
0: 那这个大光和我们的雁梁楼都是形容它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光楼属于在原址附近复建的，原建筑是在1900年。

0: 吃涮肉，那感觉肯定是更不一样的。
1: 对啊，白天和晚上吃涮肉的感觉都不一样。
0: 对，而且在一路走来呢，我看咱们这个运河西岸有很多正在建的这些建筑。
1: 对，这是我们的运河商务区。
0: 啊，
1: 对，然后我们前面即将穿过的这个大桥是东关大桥。
0: 嗯，
1: 它是地处于我们长安街延长线上唯一的一座跨河大桥。
0: 嗯，
1: 穿过我们的东关大桥，我们来到的就是

0: 还有甚至是龙舟形式的，
1: 对，
0: 然后在他们的旁边可能就有那种你感觉它就不是一个世纪的东西，然后特别现代化特别酷的那种船，就像我们现在坐的这个船似的。
1: 对，我们今天坐的就是我们的现代化船嘛。
0: 嗯，
1: 像从我们二号码头始发的这个航线，大部分我们采用的都是我们的这个仿古化仿船。
0: 嗯，
1: 从我们运河西岸出发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现代化观光船。
0: 嗯，我们一边在走的时候，刚才我把主要的目光都放在东岸了，这西岸一直都有很多的这种商铺，并且有很多一看就是很有个性的那种。
1: 对，我们运河西岸是共设置了17个商业驿站，然后加若干个售卖车。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的东关大桥一直到上营大桥这一条街上是。

0: 转经经济，
1: 在水面很宽，然后水又很安静，水又很干净，在这儿进行比赛，我估计那个选手心情也会好一些。
2: 对，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呢，也能体验到这个游玩的一个感觉，因为它算。

0: 到这么多人就是喜欢来到我们景区，然后体验我们的这个骑行啊，或者是慢走啊、跑步啊这些运动。
1: 嗯
0: 嗯。然后前面我们也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马上就要到达景区的南区了。
1: 嗯。
0: 我们前面即将穿过的就是陆阳桥和六环路桥。
1: 嗯。
0: 穿过这两座桥，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南区。然后南区它的自然生态是更好的，就非常的舒服。像我周六日的时候，我都比较喜欢来到我们南区逛。

公交的话，可以选择新开通的 T48 路，在三庙一塔景区或者是司空分署街站下都非常的方便。如果您从北京市区内过来，也可以选择322或者342路公交车直达周边。自驾的话，您可以导航搜索三庙一塔南广场，设有地上停车场，大约有100个车位。现在呢，景区

0: 灯光、夜游、做氛围、商业消费，实现白天宜居啊，夜间兴商的一个效果。
1: 您一开始去这条街去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啊？就是什么也没有的这种状态吗？
0: 主要就是一些灌木丛生
1: 啊、就是没有经过我们
2: 感觉是吧？
1: 就是设计过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小小的我们的街区的感觉，就是一些灌木，也没有高大的乔木，也。

0: 还是它的摄入太多了，消耗太少了，
1: 嗯，
0: 这个平衡打乱了，它只有造成一个负平衡才有可能会减重。这个体重的管理现在国家卫健委也提得非常高，
1: 嗯，
0: 那为什么要管理它？就这个肥胖啊，
1: 嗯，
0: 或者是超重啊，就轻一点叫超重嘛，我说 BMI 超过24哈，那超过28就叫肥胖，
1: 对，
0: 它就是一种病，就是一种疾病，它主要跟代谢紊乱关系非常非常大，
1: 是
0: 啊，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各个系统的一些疾病

0: 甚至比如说呼吸暂停综合症呀，或者是其他的更多的我们没有听到的我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病呢，它其实呢就是不是我们那么简单的就是妇科一说东亚卵巢综合症就是妇科的问题，不是，它是非常的复杂的一个多重的一个内分泌代谢性疾病。所以我们管理起来的话呢也不是那么那么的简单啊，但也没有那么难，我们待会儿一会儿可以聊到这一方面哈。
1: 所以我们一听到这个词儿哈，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生育年龄段的女性朋友，每个月可以说我们排卵是一颗卵，那么多囊卵巢是不是它这一个月排很多的卵呢？
2: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老师提了一个，对，就是其实很多女孩她认为她自己得了多囊卵巢就会排很多卵哈。您说特别对，我们人类啊就是单排卵动物，
1: 对，
2: 就是我们只有一个优势卵泡进行发育，然后呢受孕啊，然后来保证我们这人类的这种遗传繁衍哈。那多囊卵巢呢，反而就是它很多卵动员了一部分，但是呢却没有成熟的卵泡发育排出来，所以呢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排卵障碍，所以她这些女孩往往月经不规律，老是不来，这才是她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中需要管理的一个部分。
1: 我们举一个老百姓通常说的例子，也就是说呀，开花结果对于我们正常女性来讲，我们一个月一个成熟的果子，那么她呢，多囊卵巢的这些女孩或者是女性，她可能啊结不出一个成熟的果子，但是她又有很多不成熟的这样的小种子，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我刚才都没有想过您这种想法，说我一个月会排很多卵，觉得很有意思哈。实际上更多的是这样的女孩子，她不排卵。
1: 他
0: 没有一个很好的卵泡发育排卵的一个过程。刚才熊大夫已经讲过了，我们正常的女孩子

0: 以呢就让它产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呢产生了一些恶性肿瘤的一些风险，所以呢我们去管理月经最最重要的是保护它的内膜，
1: 让他的这个子宫的内环境是一个正常的环境。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多囊卵。

0: 质量的一个指明灯。然后月经的问题是我们要最重要关注的。第二个呢，就像您刚才说到，我们这些女孩她可能有这些高雄激素的体征，然后那您刚才提到我们最典型的像痤疮，就是脸上长小痘痘，
1: 长痘痘，
0: 对，脱发，有毛，那这个我们这种长毛

0: 怎么样，就超级的紧张啊，其实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1: 那您看，我们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哈，用老百姓的话说，它是胎里带的，也就是说，它从出巢之后，它可能就带着这个基因，它是有这种遗传的，或者是它是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体质，还是说它有可能是30岁、40岁以后才有可能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呢？
0: 是这样的哈，多囊卵巢综合症，刚才我们说不能治愈的原因就跟遗传有关。

0: 往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管理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不能治愈，就是遗传这部分你是控制不了的啊，但生活方式我们是可以管理的，所以可以很好的通过生活方式管控这个疾病，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1: 那么刚才您还谈到了哈，我们多囊卵巢它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成熟的像我们正常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卵泡啊。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女性要是想怀孕的话哈，

0: 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

0: 绝经过度的这一个阶段里边，卵泡发育也不够好了，就不是那么规律的排卵了，
1: 对 对，
0: 所以孕激素也相对不够了，雌激素波动着下降了，等等等等。那这个跟我们的体重有什么关系？

0: 是增加活动，然后呢，我说我活动量觉得我就这么大能力了，就这么多了，但不活动肯定不行。那我的饮食还是要适当的减少一些，
1: 少吃，
0: 还有饮食结构要精化一下。然后你叫低油、低脂、低盐，我们所说的哈，

0: 激素和孕激素，实际上我们就达到了我们治疗目的啊，不需要她每个月来月经。
1: 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一位女性都可以做这个激素替代，都可以增加自己的这个雌激素的这个水平，来延长自己的围绝经期呢？
2: 就是首先来讲，绝经激素治疗是不是每个女性都，肯定不是。因为这个绝经激素治疗，首先来讲它是个医疗干预措施，所谓医疗干预措施就一定是有风险的，这个不是谁都能做的。那什么情况下做呢？就是我们有严格的适应症、禁忌症，我们国内还有一个适合中国人的慎用症，全球可能没有讲慎用症啊。这慎用症就是说你能用，但是要小心的用，然后我们要不断的去评估这个利弊风险。但是禁忌症就是绝对不能用。那这些情况

0: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1: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生产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第四个，执行标准 GB-T19266 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这是第四个。这四个就是我们北广购物卖给您说五常大米，我跟老房在这说半天五常大米我们俩的底气。这四个

0: 12到13.8块美金。
1: 对，
0: 那我们这性价比打破您的认知，不是网上比我们有性价比，而是我们更有性价比。
1: 是，
0: 我们是7.96块美金。
1: 嗯，
0: 第三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您买到要真的放心的。

正门入口，首先我们进入的就是儒家的文庙，也叫做通州文庙。那通州文庙它的历史是十分的久远，它最早是建于元大德二年，

0: 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生态，还有我们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游乐园。
1: 哦，这还有游乐园？
0: 对，在南区。
1: 哦。
0: 对，所以说在我们景区里面，北中南三个片区，你每个片区都可以玩很长的时间。像我们南区也有这个露营区，可以搭帐篷露营。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通州文庙的东路。这文庙东路呢，我们是存放了许多有关通州以及运河的文物。
1: 嗯。
0: 然后这些文物呢，都是老物件。都是比较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像我们这里面看到的这些文物，它是有一对儿的，还有单个的。
1: 这些文物我感觉好像很多都是石头做的。
0: 对，
1: 有一些像石狮子啊这些东西，包括石碑，这些能看明白。

0: 可以说。
1: 对，其实近距离观看我们的燃灯塔和远距离看到的景象，它确实是不一样。
0: 嗯，
1: 像我们近距离参观燃灯塔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塔基都有很多的砖雕塑像、角雕立饰，是非常精美的。
0: 嗯，
1: 如果我们要是离远了看这个燃灯塔，其实我们只是看了一个它的大概的一个形态。
0: 嗯，
1: 因为我们有。

0: 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我们现在就是走在
2: 葫芦湖、
1: 景区里面，它整体的感觉就是因为里面很多植物，所以负氧离子应该是很高，
2: 对，
1: 所以就是。

0: 要是有时间找个地方溜达的话，那你就是得找这么优美的地方去溜达，就是对你的身体啊，对你的心情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啊，
1: 而且是在这种历史气息非常浓厚的一个区域，
0: 嗯，
1: 又感受到了我们的自然生态，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景区里面逛一逛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嗯，所以就是刚才你补充了一下，我说的是身体心灵都有好处，对脑子也有好处，是吧？
1: 可以放空一下大脑了。
0: 对，就是能获得关于这个通州文化的很多的知识啊。
1: 对，在一边游玩的过程中也了解到了我们通州的历史文化，
0: 嗯，
1: 然后欣赏的这些历史古建他们的这个前世今生，嗯，然后我们现在行走在的就是景区的葫芦湖片区，
0: 嗯，
1: 就我们左手边的这片湖泊。这片湖泊虽然它很不起眼啊，但它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0: 嗯，为什么呢？
1: 它是金代闸

0: 是你看到的
1: 麻雀虽小，
0: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建筑或者看到这个湖、啊，它很有可能就是1000多年前的遗址。嗯，
1: 对。那像我们左手边的这片葫芦湖，其实葫芦湖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矮墙，灰色的小墙。其实墙的北面就是我们的通惠河。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北关闸桥，有我们的通惠河和我们的北运河，其实还有其他的三条河流。
0: 嗯，
1: 现在叫做、哦、这个景点叫做五河交汇。
0: 对对对，这个挺有名的。
1: 这个很有名，它也是由我们通州八景之二的二水汇流而改造而成的。
0: 嗯，
1: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燃灯塔，它是我们通州八景之首。
0: 嗯，
1: 叫做古塔凌云。
0: 是。
1: 然后这儿呢就是我们的八景之二二水汇流。
0: 嗯，
1: 那现在这个五河交汇除了我们的通惠和北运河之外，还有我们的温榆河

0: 很难得，
1: 很难得。
0: 我们真的作为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的话，或者说生活在京津冀来北京游玩的朋友们的话，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宝贵的资源。
1: 对，嗯，像我们的通州，它是水系比较发达的。

0: 光和我们的雁梁楼都是形容它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光楼属于在原址附近复建的，原建筑是在1900年的时候被焚毁了。那其实在清代乾隆皇帝东陵祭祖的时候，他乘坐我们的游船，然后也来到过我们的通州，也登上过我们的大光楼。当时呢也是作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做郡城睥睨枕河崖，烟树参差万户坡，世上高楼面空阔，野莺并入谢家诗。那其实最后一句野莺并入谢家诗也是对我们运河风光，对我们通州城的一个描述。
1: 走过了大光楼之后呢，它有一个小岔路是通往河边的，咱们选择这条路就是离河更近一点，
0: 对，更加清水一点。而且我们的码头也会要从这边登船
1: 啊。这是一个大林花，然后能看到对岸，对岸也是一片绿色，并且修葺得非常的整齐。
0: 对
1: 啊，
0: 像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月亮河

0: 对，
1: 我们要是坐船的话，是不是也快到了？
0: 对，前方就是挨着我们千河泄露桥的，就是我们的大光楼码头。
1: 嗯，我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唐三门，
1: 佛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0: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通州呢，作为北京的东大门，它是在最东方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这组雕塑叫做东方雕塑。
1: 嗯，
0: 然后我们路过东方雕塑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条不能走的船。
1: 我刚才想问你来着，这船这么大，它能不能走？
0: 它不，它是不走的。
1: 它不能走。
0: 对，它是南门涮肉。
1: 那是不能走。
0: 对，它是在船上来吃我们的这个老北京火锅，然后来看我们的运河。夜景，感受运河的这个风貌。
1: 对，那对于外地游客，特别是对于南方游客来讲，我觉得来北京吃个涮肉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对，其实现在除了我们

0: 进行游玩。
1: 对，那其实我们到达景区中区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是想让大家乘坐游船来感受我们的历史。
0: 是。
1: 那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可以选择的这个航线以及船型就是稍微多一点的了。
0: 嗯。
1: 咱们就以航线为例啊，像我们运河东岸的是二号码头，它是我们景区的一个主码头，最大的码头。
0: 嗯。
1: 我们大部分的船只都是从我们的二号码头始发的。
0: 刚才咱们坐船的是几号码头？
1: 咱们坐船的是大光楼码头。
0: 啊，
1: 那其实大光楼码头的船也是从二号码头开到大光楼码头。
0: 是，我看到你刚才说那个闸口的那个地方，
1: 嗯，
0: 那儿因为有水闸，所以那儿就不能通航了，对吧？
1: 现在暂时。

是我们不管是说东岸还是说西岸，说到的都是它有什么，但是实际上我们说的所有这些东西啊，它都是藏在树和草里面的。这个两岸密密麻麻的全都是树，然后树底下全都是草坪，一眼望去都是绿色啊，而且给人一种就是非常舒服的感觉。现在我真的是觉得特别适合逛运河。你看旁边两边的柳树，不过是早几天来呢，那柳树的那个毛我估计很多人受不了，但是现在这个毛毛已经越来越少，几乎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我觉得就是这真的特别适合那种龙舟比赛，水面很宽，然后水又很安静，水又很干净，在这儿进行比赛，我估计那个选手心情也会好一些。
1: 对，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呢，也能体验到这个游玩的一个感觉，因为它算是我们景区

0: 们的一是我们的水质非常好，二我们的植被真的是非常茂盛。
1: 嗯，所以呢，现在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这个骑行，在整个北京的骑行圈里面也是很有名的。
0: 嗯，
1: 因为它这个距离不长不短。
0: 对。
1: 或者对于专业的特别喜欢骑行的选手来讲的话，属于比较短的。
0: 嗯。
1: 这样就更适合那种入门级的，或者说你刚刚想尝试骑行，还。

0: 运河上还有其他各类船只，例如商船、客船、公务用船，
1: 嗯，
0: 所以它的船只是非常的多的，它的水面一定会很宽阔。而且我们通州算是我们京杭大运河的一个北端，最北端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南来的大部分的漕船或者是这些拉货物的这些船只，它都要来到我们的通州，然后进行一个有验粮的，有换船的，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之后走陆路的这么一个行为，
1: 嗯，
0: 所以这个船是多的，水面是宽的，
1: 是啊，这样就愈发感慨于古人，他们这个真的是很伟大，
0: 对，
1: 能够从北京到这个杭州，当然它不是直接修通的，而是把很多的运河连到了一起，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特别
0: 伟大的一个工程，
1: 对，伟大并且浩大的一个工程。
0: 对，
1: 当时的人力物力肯定是用了很多，但是后续呢，给当时带来的便利以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也是数不尽的。
0: 对，而且说这条大运河它的这开凿。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点，也就是三庙一塔的交通信息。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地铁六号线到通州北关站，从 C 口出。如果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新开通的 T48 路，在三庙一塔景区或者是司空分署街站下都非常的方便。如果您从北京市区内过来，也可以选择322或者342路公交车直达周边。自驾的话，您可以导航搜索三庙一塔南广场，设有地上停车场，大约有100个车位。现在呢，景区已经全域免费开放，开放时间是9点到17点，建议关注官方的实时动态。景区南门外还有一处20000余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广场周边停车场也是很大的，并且设有新能源充电桩。去之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当天的开放安排。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